0: 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在边防建立保卫机构，在城镇和港口建立武装侦察点，发动群众加强巡逻，防止敌人搞破坏。白山黑水之间，一场特殊的较量悄然拉开了序。
1: 正值寒冬腊月，长白山上银装素裹，白雪厚积，战士们踏着墨稀的深雪，在山梁沟壑间排查搜索。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天气，让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2: 背景是这样，是在1951年12月，这是在东北军区的一个作战会议上，就提议成立这么一个长白山的这样一个指挥所。因为当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这个一个是山高林密，整个地区呢方圆好几百公里，人迹罕至，这部队缺乏相应的经验，然后呢你相应的这个手段呢可能也是缺乏，敌人呢又非常狡猾，所以很长时间内就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的迹象。
1: 就在大家等得心急时，一份加急电报让情况有了新的转变。电报中称，发现在长白山地区有不明的不定时电波。
0: 针对汇总的情报，公安人员发现嫌疑人出现的位置都集中在了老岭山一带。从地图上看，老岭北起吉林省抚松县，南至辽宁省桓仁县，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天然屏障。这里重峦叠嶂，易守难攻，对于从事秘密活动的特务来说是绝佳的藏匿地点。基于种种分析，公安部队认为应当立刻采取措施抓捕特务。
1: 一场在长白山区域附近的反骚乱、反派遣、反空降斗争就此展开。公安部队战士及民兵部队以老岭地区为重点，重重设卡，严查过往行人。随着大范围排查和搜寻行动的展开，敌特分子的隐蔽点日益减少，暴露风险直线上升，恐慌情绪在他们之间迅速扩散开来。
0: 长白山腹地，放眼望去，白雪皑皑，一片寂静。长时间的严密搜查，让敌特分子的生活物资逐渐耗尽，生存状况每况愈下。对于他们来说，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因饥饿而渐渐走向生命终点；二就是投案自首，以换取生存希望。
1: 这一措施很快见效。9月26日，二道白河护林防火检查。

0: 他过这个关卡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入山通行证，然后就是询问他的时候吧，他还有点就是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我们的地方规定呢是，只要是在林区通行，必须得随身携带这个林业公安部门签发的这个入山通行证。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排查人员吧，就本着这个不能错放一人的态度，准备第二天呢将他送到安图县公安局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1: 没想到，这名解放军刚走到公安局大门前，态度便突然来了180度大转变，主动向公安战士表明要自首。他说自己叫卜经武，是在老岭山区一带潜伏的间谍人员。这一突发情况引起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人员进一步提审嫌疑人。
0: 原来呢，这个自称到这个抚顺县去抓逃兵的这个解放军军官呢，他真的是一个美国间谍机关的特务。他的原名呢叫李俊英，化名卜经武，男性，汉族，44岁，辽宁省辽阳县人。解放前呢，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后来呢参加了这个美国的间谍组织。
1: 在这份自白书中，李俊英详尽地交代了自己参与美国间谍组织的情况。在1951年3月，我便参加了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特务组织自由中国运动及所谓第三势力，他们就是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的部分敌特分子。据李俊英供述，为了更有效地潜入长白山地区，该组织提前进行了大量的特训和准备工作。曾参与审问李俊英的预审科副科长袁长华，后来时常和女儿提及其中的细节。
2: 我听我老父亲那时候就讲，被空投到长白山地区的时候呢，在日本呢做了特殊培训，大约这个培训应该是5-6个月的时间，应该都是这样，都是大约有半年的时间。那么培训的内容呢，它这个有很多，比如说用现在话说就是叫野外生存。同时呢，空降的时候呢，还给他们发了很多物资，有刀具，然后有枪支，还有食物，还有服装。好像那时候好像还有羽绒服。
1: 李俊英的供词让公安部门意识到，敌人的这场阴谋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阴险。通过对供词进行整理和分析，公安部门迅速做好充分准备，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3: 东北的公安部队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与压迫感。这场间谍活动其复杂性与严峻性远超想象，背后的阴谋似乎预示着更为深重的危机。面对如此紧迫的情势，彻底根除间谍的活动已经刻不容缓。不过，如何才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1: 时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的谭友林后来回忆道：“东北人民政府和吉林省公安厅来人后，共同研究了行动方案，并成立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老安图西南靠近老岭的三道沟村，统一指挥延边地区公安机关、合龙与安图两县民兵和边防公安部队，执行对空降老岭的特务的搜捕任务。”
3: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反特联合指挥部在老岭地区发现了降落伞的白丝绳，显然这就是敌特分子组织的空降场。
1: 古木参天，人迹罕至，雨雪无常，长白山的环境无疑给搜索工作增大了难度。

0: 参与这场任务的东北公安部队侦查员张振邦曾向他的儿子张李凯详细描述过当时的环境。
1: 气温非常非常不好，那个当时零下都40-50度，就那个地方，那是不用说，那就头十年就咱这个地方零下的39-89度，那不很正常，现在都到30度很少了。当时那个背景就是那个山顶，哎呀，我父亲讲话了，去了那么多战士，看的我父亲讲，看的可怜呐，那这就趴着一动不动啊，就像后边拍那个什么电影似的，就在那必须窝里那么顶上全打膝盖在里头，就基本就那样。因为那时候的防寒条件跟现在它不一样，那时候所以说非常非常苦。
0: 经过连续数日的艰苦搜捕，战士们的体力已严重透支。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训练有素的敌特分子，指挥部决定调整作战部署，由大部队拉网式搜索改为蹲点引蛇出洞。10月13日，搜捕队的一支小分队突然传来消息，在距离指挥部东南方向2000米处发现了特务的物资装备。
2: 指挥部迅速行动，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撒向了老岭地区。我身后这个半地下室就是敌特分子曾经的藏身之所，这是一个半地下洞穴，周边还有大量未开封的罐头和一些生活用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除了这些痕迹，洞穴周围方圆数十里竟然没有任何敌人的踪迹。是不是敌特听到了什么风声，秘密转移了？或者眼前的藏身之处只是对手设下的圈套呢？
0: 尽管发现的位置没有敌特分子的身影，但指挥部一致认为这些物资对特务们来说十分珍贵，是不会被轻易舍弃的，只要在附近加派人手蹲点守候，一定会发现蛛丝马迹。果不其然，1952年10月21日，埋伏的战士们遇到了两名外出活动的可疑人员，经过一番交锋，击毙一人，俘虏一人。巧的是，被俘的人正是敌特队伍文队的队长。随后，公安部队立即对他展开了深入审问。
3: 他当时呢，交代了这个还有三名潜逃的特务的身份信息，描述了他们的面目特征，比如他们的报务员长有络腮胡须，还供出了他们的藏身窝点，主要是在这个荒沟的西南岔一带。
0: 10月23日晚11时，公安部队顺藤摸瓜，迅速包围了敌特队伍其他三人的藏身之所，活捉了正在发电报的特务，并缴获了电台和密码本。然而文队副队长徐广志和队员蒋大志却趁着夜色侥幸逃脱，后经群众举报被公安机关擒获。至此，这个敌特队伍文队所有成员全部归案，无一漏网。
3: 虽然呢这一批敌特被我们抓获了，但是呢这个组织呢还是很庞大的，它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批人，我们要防止他还要继续的空投这些特务到我们的边境啊进行破坏，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把对方这个一网打尽。
0: 如何才能彻底根除间谍行为呢？谭友林等人认为应该引蛇出洞，利用李军英这个需要在完成任务后返回间谍组织的视察专员，向敌特分子传递假消息。
3: 来之前呢，他们已经设定了三条的这个撤退方式。第一条呢，就是潜逃到广东，从广东呢到香港，由香港呢再转到

0: 筋，这样是一条路线。第二条呢，就是派飞机和空群，比较特殊的一种形式。第三条呢，就是自己步行到这个朝鲜的东海岸，从这儿美国人在接应，再走，这是三种的这个路线。
1: 为了更有效地迷惑敌人，公安部队巧妙地利用收缴的与间谍机关保持唯一联系的电台以及文队的电报员，向间谍组织发送了一条精心设计的电报：李军英任务完成，返回基地，香港受阻，现在文队待命。间谍机关在接收这条电报后，不仅未能察觉到任何异常，反而对文队的应变能力和执行力表示了高度赞赏，并催促李军英尽快返回日本复命。
2: 公安部队知道想要钓到大鱼需要诱敌深入，让敌特分子主动踏入长白山这片土地，通过更大的挫败让他们深刻领略中国在歼灭间谍行动上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力度之大，彻底粉碎他们破坏中国安全的野心。在这一系列的精心布局之下，李军英的上级深信他已经获得了重大情报，决定于11月29日23至24时派遣飞机自日本基地出发，前往长白山接回李军英，届时将以点燃三堆火为信号，意识接应。
1: 1952年11月29日，长白山上已经银装素裹，室外最低温度-40摄氏度，数百名公安干警和解放军官兵在谭友林的带领下，在提前约定好的时间地点部署。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谭友林派出张振邦假扮李军英，在空渠场等待。长春警察博物馆中的一组蜡像展现的就是当时的场景。在空取器的旁边，公安部队按照约定点燃了三堆信号火堆，并在远处部署了几十挺机枪，以空取场上空为射击中心，构成半圆形强大火力网，静待敌机的到来。
3: 当时谭友林率了一个高射机枪连，那是专门打飞机的，那个底还有那个边防战士和当时的民兵在底下，那都上百人。当时我父亲就背着那个空取架，就是这到那把那些空取架支上以后，在那坐顶上坐着等着，等着他那飞机，就是那时候没有那个吸力，就像挂钩那绳子的牵引绳似的。
1: 随着轰鸣声越来越近，美军飞机准时抵达。依据预先制定的计划，张振邦已在指定的空投区紧邻空取架严阵以待，准备应对敌机的出现。敌机在头顶盘旋一圈后投放了空取器，随后自北向南缓缓低飞。当飞机进入机枪的有效射程之时，谭友林果断下令，瞬间三枚信号弹划破夜空，紧接着参战部队的数十挺机枪与步机枪齐鸣，喷射出炽热的火舌，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自三面猛烈扑向敌机。
3: 飞机打下来以后，这些人部队都上去了，到那儿一看，当时飞行员和那个领航员打死了，打死了。这时候就发现有跳伞的了，那时候跳伞的就是两个美国的，就飞两个随行人员吧，被当地部队抓住以后，才知道他们是日本舰艇训练营的两个教官。

0: 在李军英等人的指证下，其中一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名叫约翰·唐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唐奈时年22岁，1951年6月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加入中央情报局，经过短期专业培训后，被派到美中情局驻日本基地的间谍机关，负责培训并向中国长白山区派遣间谍。另一名间谍叫理查德·费克图，25岁，1952年6月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加入美国中情局不久就被派到间谍机关，他们是李军英和文队特务的直接领导人。至此，美国中情局不得不承认这次间谍行动的失败，并编造了一段谎言作为终结。一架飞机在1952年12月3日执行从韩国到日本的商业航班时失踪，并已被认定于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
1: 经过数月的顽强奋战，东北公安部队成功将藏匿于长白山深处的所有敌特分子一网打尽。这场与美国间谍机关的斗争以完美的胜利告终。此后，美国间谍机关不得不终止了向长白山派遣间谍的计划。
0: 东北公安部门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事情上报到中央，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安部表彰了这次的行动。周恩来总理也称赞，东北打下一架飞机，这事办得好。
2: 这次反特斗争的胜利呢，极大的打击了敌人的这个气焰，我们也积累了更多的边境反空降斗争的这个经验，也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敌人的这个在我们的边境进行破坏啊骚扰的这个企图。
0: 1954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美国间谍唐奈等偷入我国国境、危害我国安全案判决书。最终，唐奈被判无期徒刑，费克图被判有期徒刑20年。除了唐奈和费克图之外，在1951年至1954年间，面对境外反动势力不断派遣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的严峻局势，中国公安部队成功抓捕了几百名敌特分子，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电台和密码本等物品。其中，以581空中补给与通讯联队上校司令官约翰·诺克斯·阿诺德为首的11名外国间谍也接受了法院的审判。在这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反敌特斗争中，中国军警民紧密合作，屡次挫败敌谋，有力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彰显了中国捍卫和平与稳定的决心与实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

0: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1967年的广州白云机场，人群稀疏，与今日熙攘的景象截然不同。在这稀疏的人群当中，一位外国人引起了海关人员的注意。他面容略显沧桑，一身大衣颇为显眼。他手提一个看似普通的皮质行李箱，静静地随着人流走向安检关卡。经过仔细查验之后，正当海关人员将行李箱合上准备放行时，他们的目光突然定格在了一个不起眼暗格上。
6: 10月15日早晨，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检查员

0: 像往常一样工作。突然，一阵轻微的吱吱声让工作人员警觉起来。他们打开行李箱暗格，两只小老鼠映入眼帘。经过询问得知，这位外国人从兰州出发，目的地是香港。交谈中，他的紧张神态引起了海关人员的怀疑。
1: 这两只老鼠与人们精心饲养的宠物鼠截然不同，它们貌不惊人，正是平日里我们常见的那种灰色擅长偷食的小家伙。然而当它们出现在安检人员的视线当中时，安检人员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怪异之处，立刻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0: 很快，此事便传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查的张文琪那里。当时张文琪30岁出头，却已破获多起重大国际间谍案。当他得知这位外国人来自兰州，立刻警觉起来。兰州是中国核工业的重要基地，当时这里不仅仅有普通的化学工厂，更有为原子弹提供核燃料的浓缩厂。对于原子弹、氢弹的研究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何异常都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2: 60年代呢，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敌对势力受到很大刺激，他们要对这个潜在的对手的咱们的这个核设施的先进程度啊，它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呀，它还是要有所了解的。他们也想出了种种的一些行为吧，主要是通过这一种技术手段来侦查咱们这个核试验的种种成果。
0: 当时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派遣间谍等手段设法侦查中国核工业的进展和动向。当张文琪将老鼠和核研究联系在一起后，很快就有了调查方向。如今已经91岁高龄的张文琪，对于当年的办案经历仍记忆犹新。
3: 我就感觉到这里头是阴谋，所以我就赶快通过外贸部下命令，我说扣下两只老鼠，我说给他调换两只别的老鼠，这老鼠咱们留下化验，送到卫生检验部门化验，他不是玩吗？让他滴入香港去玩去，我们给他换了。
0: 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张文琪决定暂时放走这位外国人，同时一边从这两只可疑的老鼠身上着手展开调查，一边核实他的真实身份。
1: 经过检疫部门的严格检测，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被证实沾染了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这些放射性物质的数据竟然与中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高度雷同。专家们迅速做出分析，推断出这两只老鼠所生活的地区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原子工业基地。经过深入侦查，发现携带这两只老鼠出境的竟然是中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名叫乔治·瓦特。其身份的特殊性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0: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停止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并撤走专家。面对这一困境，中国积极寻求新的技术来源，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1964年，一套从跨国公司进口的石油化工装置转建在了兰州。
3: 从德国、英国跨国公司威克斯季马公司进口的化工成套设备，威尼龙啊，可以用石油加工生产尖端产品，既可以穿衣做衣服，还可以做滚珠轴承。中国花2000万英镑 向他们这公司啊买的成套设备，所以这成套设备，这个瓦特呀就以其中的专家的名义啊来的兰州。
0: 虽然从乔治·瓦特的履历上看不出异样，但常年奋战在反间谍一线的张文琪能依稀感觉到这个外国人可能并不简单。乔治·瓦特作为进口维尼龙设备的安装专家，设备安装完毕后却频繁出现问题。
1: 这台中国进口的价格昂贵的设备在投入运转后却频繁出现问题，令人头疼不已。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无人能修，只得依赖于外国专家的协助。而在这众多专家当中，瓦特便是其中一位，与其他专家的消极怠工形成鲜明对比。瓦特在工作上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他不仅在技术上给予了细致的指导，更是时常主动帮助他人解决遇到的难题，深受兰州化工公司的欢迎。
0: 令张文琪感到奇怪的是，乔治·瓦特调试设备的时间尤为长久，期间还曾多次往返香港休假。
3: 兰州这不干活，磨洋工违背期限了，都过期了，安装不好，他还上香港去玩去。
0: 为了调查乔治·瓦特的真实目的，张文琪来到兰州，并在兰州核工业基地周围走访调查。在调查中，他结识了一位护林老人，老人给他讲的一件事儿，让他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怀疑。
3: 他发现林区啊有发报声，他知道啊，他说看电影那阵什么滴滴答答，哎，他知道，他说别的我不知道，他说怎么林区这儿出现这问题了呢？所以后来他仔细的寻找，看见一个外国人在树上那儿发报了啊。
0: 护林老人口中站在树上发电报的外国人，正是乔治·瓦特。就在张文琪还在思考接下来该如何搜集证据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乔治·瓦特夫人已经到达香港，并且近期要来兰州探望乔治·瓦特，之后马上回国。
1: 在张文琪看来，如果瓦特窃取了中国的核工业机密，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自己夫人来华探亲的机会将情报送出去。
0: 案件重大，时间紧迫，张文琪决定直接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请示。然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究竟如何才能够见到杨奇清呢？杨奇清的女儿杨青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张文琪来找父亲的情形。
4: 他知道我的父亲呢是住在公安部大院，什么地址不知道，但是呢他通过拐弯抹角找了朋友呢了解呢，我们家有一个最小的小孩，他就经常出去玩啊什么的，他就在门口，反正看着样子有点像杨部长所以呢他就上去搭讪。当时父亲回来以后正在吃饭，弟弟呢就把他带进来了，一说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父亲马上就警觉起来了，就知道肯定是有案子要向他汇报，马上就把手里的饭碗放下，把他带到会客室啊，两个人就开始在那详详细细的，张文琪就把这个小老鼠间谍案前期的侦查工作向父亲做了汇报。
0: 听完了张文琪的详细汇报，杨奇清也察觉到此事的严重性，因为涉及到国之重器的核试验，他决定向上级请示。
4: 父亲呢就根据这个他30多年的公安保卫工作经验，一听这个汇报就知道这是个大案，而且是涉外的。父亲呢就毫不犹豫马上拿起了红机子，那个红机子呢就直通中南海毛主席和周总理办公室。

0: 是的，向那个周总理啊完完全全的汇报了小老鼠间谍案的整个过程，侦查过程。那么周总理听到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反复的听了两遍，由父亲来汇报，就做了一个批示，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搞到底，配合外交外贸进行斗争。这个就是周总理当时的批示。
1: 此时站在一旁的张文琪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经手的涉及案件竟惊动了中央，还亲耳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2: 我坐在沙发上我都听愣了，是总理亲自说话了。哎呀，我心里都想不到杨奇兴部长，我小张听见了吗？那是总理，我听见了，太听清楚了，我都听清楚了。听完了之后啊，还怎么办？我说没事了，没事了，上面了，慢点，这叫我啊，如何如何，嘱咐我两句。
1: 随后，杨奇兴指示张文琪，上一次他携带老鼠到香港没有成功，乔治瓦特一定会想方设法再次行动。他身边的人便是密切关注对象，可以从他的夫人查起，抓准时机，尽快找到证据。
3: 1967年9月5日，乔治瓦特的夫人结束探亲，打算从北京乘飞机回国。等他抵达机场之后，早就守株待兔的公安干警直接将他带走，他的随身物品也全部进行了检查。在瓦特夫人的行李当中，发现了间谍专用的胶卷、发报机以及中国原子弹实验任务详细记录。经过有关部门的特殊处理与破解，发现胶片的内容正是核工业基地所在，还涉及了一些具体的数据资料。
1: 其实早在几天前，乔治瓦特的夫人来华探亲时，张文琪就曾蹲守在兰州机场，默默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2: 我在兰州飞机场那儿蹲着看着，下飞机我一看这情况，不是他的夫人，为什么？瓦特大胡子下飞机以后瞅他发愣。你不是亲人，要是亲人特别熟是吧，这女的在这儿愣着给他相面，我说这个不是真夫人，情报员送情报的啊，假的。
1: 证据确凿，然而是否要抓捕审讯乔治瓦特夫人，张文琪陷入了抉择。由于案件重大，张文琪立刻向杨奇兴汇报情况。
0: 父亲呢就和张文琪呢认认真真的把下一步的这个侦查方向做了详详细细的探讨和研究。之后呢，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涉外案件哈，所以它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在国际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于是呢，父亲还帮他做了一个上中下三个的这个对策啊。出现第一种上策的时候是怎么做，中策怎么做，下策怎么做，然后呢，这个交给张文琪以后呢，
2: 能够随带的东西都有检查。结果这一查，好，查了一天，发现36处都有情报，都是转给特鲁斯福雪林德的，让他给带到国外。
1: 特鲁斯福雪林德究竟是谁？他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经过调查发现，原来这位特鲁斯丰·许林德是1965年以西德鲁奇公司开箱检验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期间又曾多次以探亲为由离开过中国。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张文琪决定将计就计，引出这个许林德，摸清他的底细。张文琪伪装成技术专家赴兰州考察学习，并有意接近许林德。 一次在一起吃饭。

0: 张文琪发现了端倪。
1: 喝酒啊，这是他们的最大的乐趣。喝完酒了，说话，大舌头，把这美国音呢、啊，嗷嗷的这个亮出来了，跟那英国伦敦音呢、啊，英国人不一样，所以让我给听出来了。我说，你是从美国来的吧？他呀，慌了。他问我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是从美国？我是美国人。反问我。
0: 许林德竟是美国人，这一重大发现让张文琪瞬间提高了警惕。他暗中跟踪了许林德几次，发现他多次对兰州军区的重要设施和场地拍照，在他的背后果然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2: 经过深入而细致的调查，终于揭开了这位名叫许林德的男子真实面目。他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踏入了中国的土地，看似普通的外籍人士，实则隐藏着深不可测的秘密。他的真实国籍是美国，同时也是一名资深的中情局特工。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曾多次潜入其他国家，悄无声息地窃取那些至关重要的情报，每一次行动都精准无误，从未失手。
0: 在中国期间，彼得·迪卡特和乔治·瓦特以及他夫人所搜集到的情报，最终都会通过各种途径汇集到许林德的手中。
1: 那也是专家，也是安装这个成套设备的其中之一，既有英国的厂商厂家，又有德国，那阵有西德厂商，他们的技术都比较先进，特别是西德的啊，所以啊，两边的专家，但是这就给美国情报机关创造方便条件，他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完成间谍任务。
0: 此时的许林德虽然猜测到了彼得·迪卡特和乔治·瓦特已经暴露，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早成为了监控对象。1967年12月12日，许林德通过英国大使馆申请提前回国，辗转到达北京后已是深夜。
2: 1967年12月初的夜晚，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片片雪花，张文琪等几个侦查员早已在机场张望等待。在我的身后就是许林德乘坐的136次航班。从飞机上下来的许林德直接被公安干警押进了检查室。公安人员从许林德的身上搜出了大量的微型胶卷和加密情报，这些情报全部是以美国特工书写情报时的特有方式书写而成，共计72枚。同时，工作人员还发现了用塑料袋密封好的沾有核工业基地尘埃的手套和手帕，这些都是美国方面急需要了解的关于中国原子弹的重要情报。至此，一场关乎国家安全的隐秘较量彻底浮出水面。
0: 在许林德的行李里装有一个满是兰州国防工厂位置的笔记本，在笔记本中还清楚地记录着黄河水位的变化，
1: 几月几号黄河的水位有升降的这个变化，升高了降低了，生产原子弹那个工厂要大量的用水，就是黄河的水，它记录黄河的水位，你干什么？所以你知情，你就好判断了。
0: 1967年12月，这场由两只老鼠引出的国际间谍案，随着许林德的落网而画上句号。经过近两个月的审判，1968年3月15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乔治·瓦特。

有期徒刑三年。在此同时，兰州市公安局还宣布，把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的英国维克斯吉马公司工程师彼得·迪卡特立即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并于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头版公布。一年后，特鲁茨·冯·许林德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此，这场核弹暗战就此终结。这不仅是新中国反间谍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更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

0: 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这是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五四的火焰曾在历史深处熊熊燃烧，点燃无数青年的报国之志，如今这火焰传递到了新时代的少年手中。在今天的七彩时光小小朗读者节目中，来自延吉市新兴小学、进学小学、中央小学、梨花小学、延南小学的同学们将用朗诵开启一场青春对话，让我们竖起耳朵感受他们对五四精神的独特诉说，见证青春力量的薪火相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你们最爱的七彩时光，我是崔廷鹤。今天特别开心能和你们一起度过这个充满意义的时刻。
2: 大家好，我是黄美静。五月的阳光格外灿烂，五月的微风格外清爽，因为我们迎来了一个特别的节日，五四青年节。
1: 没错，五四青年节不仅仅是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节日，它更是属于每一个怀揣梦想努力成长的少年。你们知道吗，106年前的今天，一群热血青年用行动告诉我们，青春就是要有担当，有勇气，有力量。
2: 而今天我们要把这份精神继续传递下去，
1: 它能创造美好，能传递温暖，更能让我们的青春闪闪发光。
2: 所以今天的七彩时光特别策划青春接力棒，劳动传薪火，就是要带大家一起用诗歌、演讲和故事感悟青春成长，分享青春乐章。
1: 同学们，准备好开启这场充满正能量的旅程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青春接力棒，
2: 劳动传薪火。
1: 那还等什么？我们的节目现在

家好，我是新兴小学六年五班的许胜旭，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五四礼赞。沿着历史的长廊回望，1919年的5月4日，一群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火炬，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点燃希望。红色的旗帜告诉我，那是青春燃烧的颜色；惊涛与绝壁告诉我，那是一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青春的火焰永不熄灭，它照亮了山河破碎的夜晚，它融化了铁蹄下的冰霜。千万青年用热血呐喊，还我青岛那场国贼。赵家楼的烈火烧毁了屈辱，也燃起了民族觉醒的曙光。青春的脚步从不停歇，我们奔跑在春天的原野，春雨滋润脸庞，春风唤醒理想，生命勇敢的流淌，理想坚定的飞翔。你要问我，问我去何方，我不断奔跑的是思想。今天的我们站在阳光下，呼吸自由的空气，拥抱和谐的时光，但怎能忘记106年前的五四？是青年的热血铸就了这一切。青春是绚丽的画，描绘祖国的山河；青春是激昂的歌，唱响未来的篇章。让我们接过五四的火炬，用稚嫩却坚定的双手，书写新时代的辉煌。告诉历史，我们不会彷徨；告诉明天，我们永远刚强。我们是8、9点钟的太阳，要让民族的精神源远流长。

0: 家好，我是中央小学四年二班的黄敏静。
1: 大家好，我是公园小学五年二班的崔廷鹤。今天我们带来的作品是
2: 《延边少年的青春畅想》。
0: 当浑春的晨雾漫过第七道山梁，金达来的露珠里浮出整片天空，
1: 长白山的积雪正拆解成万粒星光，丹顶鹤驮着朝霞掠过图门江的脊梁，
0: 朝鲜族校服的青筋上
1: 别着永不褪色的青春徽章，
2: 在百年苹果梨树的年轮里依然发烫，
0: 爷爷的洞箫吹醒沉睡的阿里郎，美丽音符都化作校园的蒲公英，
1: 爸爸的寻边靴丈量过所有晨昏，姐妹的棱角是她青春最坚硬的印章，
0: 家也琴的二十一弦突然震颤，沈黑土地在春耕时翻身的哈欠，
1: 无人机的影子掠过水田，爷爷的犁耙与卫星在云端击掌，
0: 候鸟用双羽在天幕写家书，每个部首都沾着故土的泥浆，
1: 黑土地裂开绿色的嘴唇，正在诵读我们新写的诗章，
2: 我们在双语课本里建造未来，
0: 汉语是混凝土浇筑的桥墩，
1: 朝鲜语是钢索编织的云梯，
0: 平板电脑里跳出奶奶的大高歌谣，糯米香从扬声器里漫出芬芳，
1: 足球画出的弧线串起墙上的校训，射门时的呐喊震落老松的沧桑，
0: 汉语的平仄里
1: 朝鲜语的颤音中
2: 正生长出青春延边的新模样，
0: 我的笔尖蘸着辣白菜的鲜红在电子日记里胭脂乡愁，
1: 我的球鞋沾满足球场的晨露，草屑里藏着半个地球的梦想，
2: 以图门江的波涛起誓，
0: 要把阿里郎唱成宇宙的声纹，
1: 让长鼓舞震醒太平洋的晨光，
2: 当家耶琴的声音漫过国境线，延边少年正在书写青春的诗行。

家好，我是中央小学四年二班的王敏熙，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跨越世纪的一封信。亲爱的五四青年们，你们好，我是来自2025年的一名小学生。当老师在电子白板上播放你们游行的老照片时，黑白的影像突然有了温度。我看见你们被风吹起的衣角，听见标语牌在人群中碰撞的声响，甚至触摸到你们手写传单上未干的墨迹。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历史书上的五四运动四个字，原来是无数个像我们一样的年轻生命用热血写成的诗篇，早已不再是你们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模样。你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如今已化作天宫空间站里精密的仪器，化作互联网上自由的思想碰撞。上周我作为红领巾讲解员在学校宣讲，当讲到你们火烧赵家楼的故事时，一个扎蝴蝶结的小女孩突然举起小手：“姐姐，他们不害怕吗？”我指着展柜敌你们泛黄的家书说：“看，这位哥哥给妈妈写信说，

许国，何事不敢为？害怕的人只会躲进阴影，勇敢的人却创造了光明。玻璃柜的倒影中，我看见自己的红领巾和你们胸前的校徽重叠在了一起。这封信永远无法贴上邮票，但请放心，你们点亮的火把正在我们手中传递。你们未写完的诗句，我们会用更绚烂的韵脚接续。此致百年后的敬礼，一名2025年的少先队员于春光灿烂的五月。

家好，我是梨花小学4年7班的张继平，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青春的光芒照亮未来》。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当14岁的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10米跳台上画出完美弧线时，她每天400次起跳的训练本里藏着无数个被汗水浸湿的黄昏。当22岁的曹原破解石墨烯超导奥秘震惊世界时，他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过凌晨3点的星光。这些优秀的青年正在用行动书写着新时代的5-4精神。他们告诉我们，青春不是等待绽放的花苞，而是此刻就能闪耀的星辰。当上海00后大学生用 AI 技术复原敦煌壁画时，那些在数字世界里重生的飞天，不正是千年文明与青春智慧的对话吗？在贵州天眼基地，90后工程师们调试着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他们的耳机里接收的不仅是宇宙脉冲，更是属于中国青年的未来频率。不必等到长大，青春的光芒此刻就在我们掌心。每天多解一道数学题，是向科技高峰攀登的阶梯，弯腰捡起走廊的纸屑，是对美丽中国最温暖的守护。牵起转学生颤抖的手，就是在传递最动人的青春温度。百年前，青年们用热血唤醒沉睡的雄狮，今天我们将在教室、操场、社区用知识、汗水和善意构筑新的长城，让我们以青春之名起誓，不负韶华，不负时代，让5-4精神的火炬在我

家好，我是中央小学六年一班的金志贤，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五月最美的乐章。106年前的黑夜，有人划亮了一根火柴，那是一群哥哥姐姐的眼睛在旧课本里寻找未来的方向。今天我的红领巾拂过历史课本，由墨香里传来遥远的回声。同学，你胸前的火焰是否和我们一样滚烫？我们在塑胶跑道上奔跑，他们的脚印留在北平的街巷。我的运动鞋丈量着升旗台到教室的距离，他们的布鞋丈量着一个民族的尊严。课间操伸展的手臂是抽芽的树枝，黑板报上颜料流淌成五月的花海。当我在图书角翻开《少年中国说》，百年前的墨迹突然开始。

我的朗读声中，不需要长衫与横幅，我的战场在解到第三遍的应用题里，在科学课冒泡的量杯里，在帮同桌擦去眼泪的纸巾里。看植树节时我们种下的小树，年轮里刻着民主与科学。听英语角飘来的对话，正和1919年的呐喊隔空交响。此刻我站在这里，不是复读历史的留声机，而是新时代的调音师，把爱国谱成轻快的童谣，让进步跳起街舞的节奏。当我把这支火炬交给明天，它会在某个孩子的书包里继续燃烧，照亮的不再是破碎的山河，而是祖国未来璀璨的星途。百年青春永不落幕，因为每个少年都是永恒五月的最美。

家好，我是梨花小学4年8班的金志勋，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逆行的火焰蓝》。2020年重庆山火现场有个画面让无数人泪目，22岁的消防员张浩顶着40度高温，用满是水泡的双手拼命挖隔离带，战友要换他休息，他喊着我年轻，让我再扛一会儿。那时他刚参加工作半年，第一次进入火场时吓得腿发抖，但为了练好本领，他每天加训2小时，穿着60斤装备爬楼梯，磨破了3双战斗靴。在汶川地震纪念日，他在日记里写，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青年逆行的身影。最惊险那次，他冲进摇摇欲坠的居民楼救出被困老人，氧气耗尽差点昏迷，醒来后却说，我的防护头盔上画着太阳，就是要给人们带来希望啊。如今他组建了青少年消防宣讲团，告诉孩子们，英雄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选择勇敢中成长起来的。同学们，让我们记住这位火焰蓝哥哥，他让我们看到青春最美的勋章是守护他人的笑容。就像他常说的，当看到百姓的危险都被解除时，所有辛苦都化作了星光。让我们记住这抹逆行的火焰蓝，它让我们懂得新时代的青少年既要为祖国努力读书，更要为人民挺身而出。

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班的马伯浩。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青春的火炬》。今天我们手捧一束5月的鲜花，仿佛触摸到了106年前那场青春的热浪。1919年5月4日，一群和我哥哥姐姐年龄相仿的学生们高举爱国进步的火炬，照亮了中国的未来。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那时的北大青年有的才13岁。

却敢为真理呐喊。他们用单薄的肩膀扛起民族的责任，用毛笔写下还我青岛的誓言。我想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当年游行队伍里有个女学生叫郭龙珍，她不顾家人反对，剪短头发冲上街头，警察拦住她问：“小姑娘不怕坐牢吗？”她昂着头说：“我的头发可以剪，但中国人的骨气剪不断。”今天的我们或许不用像他们那样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传承五四精神。课堂上专注的眼神是青春，运动场上挥洒的汗水是青春，帮助同学时温暖的笑容也是青春。梁启超先生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记住，我们读的每一本书都是在为未来的中国积蓄力量。看校园里那面飘扬的国旗，正等着我们用知识为它增添新的光彩。同学们，此刻让我们举起右拳，在心里许下承诺，做新时代的火种，让五四精神永远燃烧。

0: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
9: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0: 中老年人
13: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 4323777。
1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5: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6: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由延吉市延南小学的同学们带来的诗歌朗诵，青春的火种永不熄灭。
1: 优美的诗句还是动人的故事，都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记住，青春的火焰要靠我们的双手来传递。
2: 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大家永远保持热爱，勇敢追梦。

0: 下一期七彩时光，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了，别忘了劳动最光荣，青春正当时，
0: 青春接力棒，
1: 劳动传心火。
0: 我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感谢少年朗读者们带来的震撼与感动。从他们的朗诵中，我们看到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蓬勃生命力。愿少年们都能紧握青春接力棒，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青春在拼搏中绽放最耀眼的光芒。在这个阳光明媚、处处焕发新生的美好时节，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嘉宾。延吉市进学小学的26位同学，他们带着少年独有的朝气，怀揣着对劳动者深深的敬意走进直播间。接下来他们将以童真为底色，以诗歌为笔触，用一场五一礼赞主题朗诵勾勒出劳动者奋斗的模样，奏响一曲礼赞劳动的动人乐章。让我们共同聆听同学们的精彩朗诵吧。
1: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的马静然，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诗歌。五月是刚诞生的夏天，五月是刚诞生的夏天，你要学会勇敢，趁着夏天还没开始，在蝉鸣的季节来到之前，找到一个把西瓜中间挖给你的人。五月是刚诞生的夏天，故事也即将上演，去见你想见的人吧，趁着阳光正好，趁着微风不燥。五月是刚诞生的夏天，这个季节的馈赠是温柔的好天气和慢慢变好的自己。希望你和五月一样，马上就来到我身边。五月是刚诞生的夏天，五月做的事七八月自会有答案，暹罗美好，满溢温柔，我们的五月都要过得足够好。五月是刚诞生的夏天，五月天的草木繁盛，花儿娇艳，尽收眼底的魅力挥之不去，身心陶醉于此种境地，怎能辜负这五月花红柳绿的期盼。五月是刚诞生的夏天，像梦境里倒转的一瞬，五月是你长情的诗写，和五月约会的第一天，请多多关照。
2: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班的刘翔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诗歌《职业》。早晨中秋时下的时候，我沿着我们的小巷到学校去，每天我都遇见那个小贩，他叫道：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他没有哪条街一定要走，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他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回家。我愿意我是一个小贩，在街上过日子，叫着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下午4点，我从学校里回家，从一家门口，我看得见一个园丁在那里掘地，他用他的锄子要怎么掘便怎么掘，他被尘土污了衣裳，如果他被太阳晒黑了，或是身上被打湿了，都没有人骂他。我愿意我是一个园丁，在花园里掘地，谁也不来阻止我。天色刚黑，妈妈就送我上床，从开着的窗口，我看得见耕夫走来走去，小巷又黑又冷清，路灯立在那里，像一个头上生着一只红眼睛的巨人。耕夫摇着他的提灯，跟他身边的影子一起走着，他一生一次都没有上床去过。我愿意我是一个耕夫，整夜在街上走，提了灯去追逐影子。

0: 好，我是静学小学3.5班的许静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归园田居·其三》，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豆荚草木长，稀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
1: 大家好，我是静学小学3.5班的陈泽佑。我今天分享的古诗是《蚕妇》，宋·张俞。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2: 大家好，我是3.5班的全程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饮酒起舞》，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3: 大家好，我是静学小学3.5班的张凌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宋·苏轼。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大家好，我是静学小学3.5班的张楚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题《元丹秋·山居》，唐·李白。故人栖东山，自爱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游不起。松风轻金袖，石潭洗心耳。燕君无分轩，高枕碧霞里。
4: 大家好，我是晋学小学3.5班的王若曦。今天我带来的古诗是《山居·秋暝》，唐·王维。青山
5: 莫风波里。
6: 大家好，我是晋学小学3.5班的陈元成。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乡村四月》，宋·翁郡。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7: 大家好，我是晋学小学3.5班的陈元硕。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湿归。
8: 大家好，我是晋学小学3.5班的张浩轩。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一首古诗叫《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9: 大家好，我是晋学小学3.5班的马伯浩。今天我带来的诗歌是五月我就想起你。五月的风儿吹开了满园的花朵，五月的细雨染绿了满山的鹅黄，五月的天空更加湛蓝澄澈。

0: 的大地，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这样美好的五月，心里有多少祝福在默默流淌？这样美好的五月，心里有多少感恩在盈盈荡漾？这样美好的五月啊，我要拿起手中的笔，歌颂我们最伟大的劳动者，歌颂你们那铁打的身躯，歌颂你们那刚铸的臂膀。当我品尝着四季的瓜果，当我咀嚼着诱人的饭香，当我尽情享受着这黑土地上供养我生命的宝贵食粮，我就会想到你，想到你那粗糙的双手，想到你那黝黑的脸庞。当我静静地矗立窗前，望着对面高楼林立，欣赏着窗外的鸟语花香，看见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派繁华景象，我就会想起你，想起你是怎样披星戴月，想起你是怎样背井离乡。当我上班途中路过那温馨的教室，路过那熟悉的操场，听着那朗朗的读书声，看着那一条条鲜艳的红领巾在风中飘扬，我就会想起你，想起你是如何苦口婆心，想起你是如何冥思苦想。我感恩有你们，是你们让小鸟尽情地飞翔，是你们让花儿幸福地绽放，是你们让老人安度晚年，是你们让孩子茁壮成长，是你们啊，都是你们，是你们让我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心中也有了火一样的热情，也有了喷薄而出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班的王浩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火红的五月》。火红的五月，让我们送上劳动者生命的赞礼；火红的五月，让我们唱响劳动者青春的旋律；火红的五月，让我们成就劳动者伟大的梦想；火红的五月，让我们赞扬劳动者崇高的美丽。当目光穿越晨曦，当岁月化作神奇，我们不会忘记劳动者奋战第一线的美丽身影，我们不会忘记劳动者脸上刻下的岁月痕迹，我们不会忘记劳动者身上流淌的辛勤汗水，我们不会忘记劳动者在风雨中的顶天立地。他们脱去疲倦的外衣，他们卸下心头的倦意，让心灵纯净了天空，让意志征服了大地。为了祖国，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了人民，他们送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劳动创造了价值，劳动创造了未来，劳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劳动是帮助跨越时代的阶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送上我们最深情的祝福：奋起直追，自强不息。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向光荣的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大家好，我是进学小学3年5班的周轩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善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千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

0: 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千娇成吉思汗，指十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大家好，我是暨学小学三年五班的杨雨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五月你好。风含情，水含笑，春光明媚五一到，带上家人孩子，感受幸福甜蜜的亲情围绕，远离都市的喧嚣，卸去工作的烦恼，徜徉在辽阔的原野，感叹祖国的妖娆，闻一闻鲜花，采一采小草，举一缕阳光，品味悠闲惬意的味道，种下一颗幸运草，引来一群快乐鸟，肆意花香，将生活曼妙，尽情高歌，自由逍遥，任时光飞逝，穿过平安巷，跨越好运桥，祈愿亲人朋友一切安好。
2: 大家好，我是暨学小学三年五班的白耀文，我今天分享的诗歌是五月。大地的五月，和鸣的青春期，冬小麦抽穗灌浆，桃李杏挂果压枝，一幅幅劳动的油画展现着万物的勃勃生机，满目绿色为天地打气，热烈的五月容不得半点消极，五月劳动的盛日，春天的光彩，一切都那么现实，迎新春的壮志在五月都长成花花绿绿的诗句，除旧岁那沉浮往事早已被春雨刷洗，五月人生将迎接更加壮观的更加红火的嫁季，五月看着自己的双手是多么有力，五月看着自己的双脚该走出怎样的奇迹，五月的大地与时俱进，秋天才会有金色的果实，五月的人生扎扎实实就经得起酷暑天的狂风暴雨，五月检验劳动盛日，财富是劳动，劳动是财富，不劳而获永远该予以鄙视，让五月变成歌颂劳动的景句，会促使以往心灵变得美丽。
3: 同学们，刚刚的朗读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旅行，我们从中领略了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诗歌对劳动者的深情礼赞。
0: 无论是现代诗歌中对各行各业劳动感受到劳动的伟大与不易，
3: 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向所有劳动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劳动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被赞美，
3: 希望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习劳动者的精神，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
4: 最后再次祝大家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5: 没有钱怎么办？不少孩子就想到了网贷，却不知自己已经踏入了危险的陷阱。什么是校园贷？就是面向校园里非法的贷款项目，大部分是网络贷款，往往自我包装成一张身份证加一张银行卡，快速到账。如果你上当借了贷款，买买买的时候很潇洒，但很快就会收到一天很多次的催款电话，这时他们会推荐给你其他借贷平台，让你继续借款，拆东墙补西墙，贷款利滚利，越借越多。这时他们不分昼夜地给你的父母朋友打电话，很多父母只能四处筹钱帮孩子填上这个无底洞。树立科学消费观，不虚荣，不攀比，不炫耀，不要轻信各类借贷平台广告，当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反映给家长校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9: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10: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
3: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安图县就重大项目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加快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为县域经济提速进位注入强劲动能，提供有力支撑。长白山道地药材深加工项目主要利用人参、灵芝、蓝莓等特色资源开展精深加工。胡家福已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车间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工艺技术、产品种类、销售渠道、投产计划等情况。他强调，安图背靠长白山这一世界生物资源宝库，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从具体产业项目抓起，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内部装修、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争取尽早投入生产，尽快形成规模产出。要坚持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向高端市场要价值，不断提升工艺技术水平，推出更多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拳头产品，努力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好产品做成大产业。项目当前进展如何？预计何时投入运营？胡家福先后走进星岛年产60万吨天然矿泉水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要积极拓宽铺货渠道，加强与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陈宝饮品项目主要生产气泡水、食用冰等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土地平整作业。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希望企业在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用心深耕细分市场，积极对接高端连锁餐饮、休闲茶饮企业等目标客户群体，精准适配不同圈层、不同业态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拓展市场份额，提升经营效益，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安图县要优化服务举措，精准纾困解难，帮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赢得更多订单，推动企业把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等落户延边，努力实现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在天士力长白山矿泉饮品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项目整体规划，强调要千方百计筹措建设资金，推动项目尽快干起来，早日形成实物工作量。近年来，安图县立足区位、生态、人文等优势，围绕做大做强文旅产业，谋划建设了一批特色文旅项目。胡家福来到长白山鹿角村项目建设现场，先后走进鹿角餐桌、鹿角雪场、鹿坊中心等功能区，实地查看功能分布、场馆改造等情况。他说，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闲暇时向往寄情山水、回归自然，鹿角村恰好契合了人们亲近自然、慢享生活的热切期盼。企业要提高审美情趣，强化视觉表达，精心雕刻建筑外观造型，增强视觉冲击力，
11: 精细打磨室内空间设计，提升。

争艺术格调，同步抓好景观绿化与配套设施的美化升级，真正把鹿角村建设成为兼具视觉美感与独特气质的文旅新地标。山水韵康养中心项目主要建设温泉酒店等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场地平整作业。胡家福详细了解造型设计、运营模式、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善于借助外脑的智慧，邀请高水平团队操刀造型设计，努力建设成为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精品酒店。要提前谋划运营管理，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和成熟运营模式，锁定中高端客群需求，大力发展季节性旅居、康养度假等新业态，努力打造成为高品质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九溪听泉森林原生态景区凭借天然的生态风光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已成为文旅市场的新宠。胡家福实地查看景区运营情况，认真听取投资计划、接待能力、工期安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温泉酒店。胡家福指出，建设温泉酒店不仅能完善景区功能，更能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对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二次消费

0: 雪娱乐综合体。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规划、业态布局、工期安排等情况。他说，这一项目将有效弥补我州夏季冰雪文旅产品空白，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给，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提高建设效率，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对外运营。要充分考量周边现有商业分布和客流特点，不断丰富景区业态，精心做好线上宣传引流造势，进一步聚集客流，提升人气，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长白山恩都里小镇已成功招引20多家品牌企业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次。胡家福走进小镇，饶有兴致地参观山里文创、叶之东方、剑山非遗文创生活馆等店铺，与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品种类、营业收入等情况。他说，当前的消费降级关键在于高品质个性化的供给不足。长白山恩都里小镇的成功运营，充分证明只要选准路子，做优业态，就能够把流量变成流量，人气变成财气。延边州各县市要聚焦打造文旅新场景，充分学习借鉴其成功做法，打开思路，拓宽视野，精准引入契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项目，着力抓好经营管理服务，持续优化消费体验，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文旅消费一池春水。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生态优良，资源富集，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坚持一手抓文旅产业，一手抓实体经济，以繁荣活跃文旅市场集聚人气商气，以做大做强制造业，增强发展动能，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破局突围。要以更大力度挖掘文旅消费潜能，将项目建设质效，严格落实一项目一专班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最新进展情况，对未开工项目要逐项梳理症结，加快手续办理，对在建项目要加强日常调度，倒排工期推进，对进度缓慢项目要找准堵点卡点，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尽快发挥效益。长白山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文慧，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安图县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泉州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跨越赶超目标定位，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季度，泉州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0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九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九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 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强化要素保障，精准施策发力，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推动泉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五一假期，我州各地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期。5月1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春运延边花样旅程延边春季系列活动之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在延边大学正门周边启幕。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带来的中国朝鲜族长鼓舞将现场观众带入浓郁的朝鲜族艺术氛围之中，街舞团以动感十足的潮流街舞点燃青春活力，电音派对更是将现场变成一片狂欢的海洋，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陕西榆林游客白晶晶：
2: 感觉咱们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浪漫的城市，就感觉这边很美，然后还有咱们这边最著名的瓦红墙啊，我已经去过了图门，很美，感觉心情很激动。完了之后，今天全场这么多人，真的很激动，家人们，推荐你们来延吉哦。
1: 作为多彩延边一起来五一文化秀活动的分支，五月二号，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来自全国各地30名优秀青年咖啡从业者参赛。选手们凭借敏锐的感官判断力、扎实的咖啡专业功底，在赛场上展开激烈比拼。通过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沈阳参赛选手张欣欣：
3: 做咖啡烘焙这一块的，然后这一次想过来打比赛，就是想提高一下我自己的专业水平。这一次来延边，然后第一感受一下延边的风情，然后第二也是来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
1: 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金红：
4: 对我们整个咖啡行业来说，这场赛事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为广大咖啡从业者搭建了一个优质专业的交流平台。不管是参赛选手还是到场的行业同仁，都能在这里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1: 5月1号晚上7:30，延吉市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编队光影秀震撼亮相。五一可爱的人、许愿瓶、银河、生命树等字样和唯美画面依次变换，金达莱花、延边足球队队徽以及传统朝鲜族非遗扇子舞接连亮相，科技与民俗、体育、温情完美融合，尽显延吉的城市温度与魅力。辽宁沈阳游客高家阳、苏希哲：
5: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无人机表演，然后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6: 里边有很多元素都还看得还挺清楚的，
5: 很有民族特色。
1: 5月1号，敦化市第21届五一文化旅游体育系列活动在敦化北山森林公园开幕，徒步队伍穿梭在自然景致中，尽情感受公园的生态之美与城市活力。在手工体验诗会互动专区，市民和游客沉浸式赏春诵诗，以文会友，品读春日诗意韵味。在敦化文创作品荟萃活动展区，工作人员现场向市民游客集中推介展示敦化优质文旅资源、特色旅游商品及本土文创好物。五一假期，珲春房川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登上饱览边境美景的最佳观赏区龙虎阁，放眼远望，中朝俄三国景象尽收眼底。游客们一边观赏胜景，一边回顾历史，感受自然静谧的生态之美。辽宁游客李春龙说：我觉得来造一座城，要用心去感受它，品尝它的美食，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我觉得这样的旅行才有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图门市在新国门广场举行国门升国旗礼赞劳动者主题活动，来自机关、社区、一线劳动者代表及游客共500余人整齐列队肃立行注目礼，共同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与劳动的光荣。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2026年春季消费季，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朝享消费

0: 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本次春季消费季打造跨界联动的大宗商品换新季，聚焦家装、家电、汽车、成品油等重点消费品类，以旧换新为抓手，联动各方资源，打出政策红利加企业补贴组合拳。商务部门联合举办微车展进高校进企业活动，启动乡村消费季，举办绿色智能家电和汽车巡展、家居建材特惠等乡村大宗商品专场展销活动，组织中石油、中石化与线上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联动销售，对购车者赠送汽油与非油品优惠券及充电服务费优惠券，联合团州委开展结婚季大礼包活动，撬动新婚消费。我州还将重点组织州内大型商贸企业开展50场以上促销活动，覆盖多类消费品类，推出打折、满减、满赠等福利，在百货、成品油、商超等三个领域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以上，以真金白银撬动消费热情。线上同步举办双品网购节，联动各大电商平台，协同州内外供应链开展跨境优品优享、产地直播畅购、本地生活服务等主题活动，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多领域协同发力的消费场景。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
1: 打造商贸加融合的春季生活季，聚焦足球赛事、演唱会等热点，推动商贸与体育、旅游、美食的深度融合，创新推出线上票根联动平台，整合购、住、行、娱、食全链条资源，实现一票联动、权益消费。
0: 我州还将深挖延边美食特色，开展美食季促销活动，联合美团、抖音等线上平台开展舌尖上的旅行等活动，围绕老字号、景区逛吃推荐、网红餐厅等美食地标和咖啡等领域，通过发放美食券包，打造特色美食消费场景，同时加大离境退税政策宣传，加快口岸机场免税店建设，打造跨境商品 O2O 体验店，开展进口商品促销活动，利用延吉跨境通甄选、魂春易购等本地平台，联动 MCN 机构及电商企业
2: 合的企业精神，扎根设计研发一线，日夜深耕技术攻坚。日常工作中，团队成员伏案绘图，反复测算打磨参数，针对设备结构、核心工艺、节能效率开展无数次试验优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室组长陈维亮：
3: 在图纸设计过程中，紧紧围绕客户生产工况、板材生产工艺、现场使用需求进行设备结构设计与细节优化，用精准严谨的设计满足客户个性化工艺要求，保障设备稳定高效、实用耐用，为客户创造经济价值。
2: 凭借持之以恒的深耕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板坯预热设备综合性能成功超越德国同类设备，一举打破欧洲厂商长期垄断行业的局面，让国产高端机械设备实现技术领跑。2024年，依托过硬的创新实力，亚联机械先后获评吉林省创新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利承担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企业自研产品凭借稳定性能、领先技术远销俄罗斯、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等多个国家，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2025年1月，亚联机械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英晨：
4: 在效益贡献上，团队设计成果持续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提升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拓宽了市场空间，为公司创造了稳定的营收与利润，筑牢了市场优势。
2: 此次获评工人先锋号，是对设计室全体技术人员坚守岗位、锐意创新、攻坚克难的高度肯定。未来，团队将继续发扬先锋模范精神，深耕高端装备自主研发，持续突破核心。

0: 新关键技术，以匠心赋能产业升级，以科创助力吉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孙伟健、丁一报道。
1: 为深入落实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善中国跃建文明行动部署，日前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启动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系列活动，以书香赋能新阶群体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在延边落地生根。活动在我州首个新街图书角图门市老鼎份咖啡国门店启动，该图书角位于图门市铁路国门旁，坐拥360度边境景观视野，是当地文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在店内一角写有非常阅读共萃同心的书架伫立于此，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生活、美学等类别的优质图书，等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市民及游客借阅。该图书角以咖啡加阅读新模式为边境小城注入文化新活力。长春游客周周：
2: 平时都是在忙工作呀、忙学习呀什么的，然后这回出来玩，然后偶然走到这个咖啡店，没想到这个咖啡店还有一个读书角，看了一本书，感觉好惬意啊。
1: 近年来，我州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咖啡产业发展，推动咖啡文化成为讲好延边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本次系列活动以织密阅读阵地、打造精品活动、营造书香氛围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阅读活动走深走实，助力建设书香延边。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工会主席王艳阳：
3: 受新吉林组织开展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活动呢，主要是想要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能够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然后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都能看到延边的风貌，都能够感受到书香阅读和文化气息。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朴永杰报道。
4: 5月2号下午进行的2026中甲联赛第七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无锡吴沟队，延边队最终1-1战平对手。球队开局就陷入十分不利的局面，比赛第七分钟，黄振飞在前场完成断球，晃过门将后射门，可惜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九分钟，无锡队获得点球机会，七号球员阿巴拉辛主罚率先取得进球。先失球陷入落后的延边队随即展开反扑，却始终没能获得出有威胁的得分机会。反倒是无锡队的进攻越来越猛。第33分钟，无锡队在禁区弧附近获得任意球机会，主罚射门皮球擦出球门偏出。下半场开始，第49分钟，乔瓦尼带球突入禁区大力攻门，皮球最终偏出球门。接下来延边队获得多次射门良机。第77分钟，乔瓦尼在禁区内获得单刀机会，直面门将射门，遗憾被门将用身体挡出。不到一分钟，延边队再次迎来绝佳得分良机，可惜射门被防守球员封堵，多明戈斯跟进的补射也被门将扑出。一直不懈追分的延边队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迎来转机，黄振飞在禁区内一脚大力射门，皮球直窜球门死角，延边队顽强把比分扳平。中甲第八轮比赛，延边队将于5月10号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西恒辰队。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1: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地下车库内开办洗车场，居民质疑其运营是否合理合规。老人办理独生子女证却接连碰壁，政策放宽，事情终得圆满解决。近日，延吉市金色家园小区住户反映说，自家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内突然新开了一家洗车场，并已经开始试营业。这家洗车场的运营不仅干扰了部分住户的正常生活，还带来了安全隐患。金色家园小区地处延吉市嘉顺市场附近，最近有居民突然发现，在小区地下车库 B 区出入口的墙头上突然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洗车场广告牌。居民们这才发现，原本的地下停车场 B 区公共停车位上悄悄开启了一家洗车场。
2: 是从去年应该是10月份11月份那时候吧，开始慢慢陆续，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期才被这个才知道的，就开始慢慢，因为他给包起来了，我们都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
1: 张先生告诉记者，经过居民们的核实，这家洗车场除了基础洗车业务外，还提供车辆维修、美容等服务。运营之后，刺鼻的车漆味、清洁剂味道四处飘散，住在楼上的居民在乘坐靠近洗车场的电梯时都能闻到浓重的异味，大家对此十分不满。
2: 第一，你看，就是说他在这个地下停车位是在居民楼下面嘛，原先是停车位的话，他对居民不会造成什么这个干扰，那你要建成洗车场的话，你这个有声音，对吧？然后再一个，他这个使用大量的水，你排水的问题，对吧？而且你这个水排完的水它都是脏水，你得需要按照国家来说，你排的水是不是也得需要这个水处理啊，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消防方面，它因为它隔离起来了嘛，真出现问题的消防逃生的话，它这些设施都会阻碍我们逃生。
1: 采访中，居民代表们纷纷表示，要求物业给出合理解释并妥善处理。针对居民的质疑，记者来到洗车场的运营方小区物业经理王立宝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因为这个咱们地下洗车场申报了，这个所有手续都已经合规合法，
4: 对，合规合法，
3: 都申请了哪些部门？
4: 就所有相关的地下，就是图纸啊，还有开发商证明，
3: 都提交了。
4: 对，提交
3: 了。那也就是说，咱改变成洗车场这个位置不属于老百姓共有的，不是说咱们这个金色家园这个全体居民共有的产权是吗？不是吗？
4: 对对，不是不是。
3: 那是什么？
4: 是开发自由产权。
1: 随后，物业法人关春红也就此事作出回应。他表示，物业接手金色家园小区时，小区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处于未完工状态，为了能让回迁户早日入住，物业垫付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才让小区具备了如今的居住条件。但目前小区整体建设仍未彻底完工，后续还需持续投入资金完善设施。开办洗车场本意是通过经营收益补充建设。

0: 资金，实现小区建设与居民便利的双赢。
1: 洗车也不容易，我们就跟着合作一下，把这个老百姓就比，我打个比方啊，比方说外头洗车是20块钱，我可能给老百姓，咱们针对咱们小区的业主10块钱，或是呢，假日节日各个节日假期呢，我说开放免费让咱们业主享受这个待遇的，当时我们是这么规划的。其实我们就啥呢，就是我们想把物业干得更好，跟老百姓更融合，关系更融洽，跟那个业主打好更好的关系。我这个物业成本呢是有，就像咱们说的，肯定是不能说是我都100%的收，有不住的，有后期进来的。我们后期进的不住的什么呢，就是你不住的，我们会在这个%，你没入住吗，我们%会给你减免的，我们都是这么给减免的，或者老人困难嘛，我们也会减免的。
0: 虽然物业的想法是要互利互惠，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可是在操作过程中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征求居民意见环节。现在部分居民认为物业侵权了，双方矛盾也凸显了出来。在记者的现场协调下，小区居民代表与物业负责人也进行了协商。
2: 你想做什么事情说需要提前跟大家说，对吧，你要有这个规划，对吧，你看完了我们要做什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咱们提前拿到台面去解决。我觉得你这个方案是很好的，但是缺少一条，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像咱们用比如咱小区停车位似的，咱地面很多小区不都改了以后，它是占有公共的地方，它是有公共收益的，但咱们就要说清楚，地下的话我们是改变了，但我们改变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产权范围之内，我们还有地上的部分，那我们有这个公共收益是有40%是要归到这个全体业主所有，比如说这钱假如说啊，这一年哎它的30%收益是归业主所有，就达到一致了啊，完这假如说有5万块钱，那给全体业主是侵占，假如占着B区的，那B区所有业主发点礼物，5万块钱买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0: 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协调，双方暂时放下分歧，达成初步共识，由居民代表全面征集全体业主的意见，整理后再与物业进行第二轮专项商谈，最终确定洗车场的处置方案及后续相关事宜。采访中，物业觉得一番好意不被理解，而居民则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原本设想双赢的举措，最终却引发了纠纷。在此，我们也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地换位思考，让好的商业项目真正获得居民的认可，达到双赢。近日，合隆市的江女士向我们栏目求助，她明明是家里的独生女，老父亲晚年想办理独生子女证，却接连碰壁。这件看似简单的事儿，折腾了许久都没有办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女士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叫江石红，是合隆市东城镇明新村的村民，离婚后独自将她抚养成人，这么多年从未再婚。如今到了晚年，父亲就想着把独生子女证办下来，可让父女俩没有想到的是，这证办理起来却一波三折，屡屡受阻。
3: 我父母当时结婚的时候说我母亲那个年龄不到生下了我，然后后期我父母离婚了，现在我爸一个人从离婚以后到现在一直未婚，一个人就我一个独生子女，现在我想领这个给我父亲办理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贴，然后村里边现在是说我们妈妈年龄不够，然后当时结婚不合法，然后现在不给我们办理。我父亲始终是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40多年也挺不容易的，现在他也什么没有什么依靠，包括退休工资也什么没有，我现在就是想帮我父亲争取一下这个独生子女的补贴。
0: 江女士说，那个年代不少家庭都是如此，年龄不够或是其他结婚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就只是办了婚宴，有了事实婚姻关系。看着父亲整日为办证的事忧心忡忡，江女士十分心疼，便专程回到村里想要申请办理独生子女证，可是却因为父母没有结婚证被退回来了。
3: 哦，我现在上民政部门，现在他卡我的原因就是啥，我母亲当时就是婚姻年龄不够，就属于婚分生育，让我们去开这些证明，然后我们就一系列的证明都开了，亲子关系证明还有法院判决裁决书也都开了，
4: 而且就是判定是双方有这个有婚姻关系，完了判决的离婚，是不是？
3: 对，他上面事实婚姻，他写了被 原告被告无视婚姻法

0: 不予登记，虽然当是事实婚姻，但由于原告草率结婚，婚姻不牢，然后就是感情不和，然后现在就是判决这个离婚。
1: 江女士本以为有了法院的判决书，办证就能顺利推进，可带着材料再次去申报时，依旧没能成功办理。无奈之下，江女士只好联系到栏目记者，希望能帮忙弄清楚问题根源，帮父亲圆了这个心愿。了解情况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合隆市东城镇明新村妇女主任。
2: 我们呢，只是收集材料，然后他们往市里上报的时候是说不行。
3: 按理说这个像这个农村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这样办理的都是说不行吗？还是说什么特殊情况下不行？
2: 只有他家这份是这样的，别人是都有结婚证的，他是就根本就没有结婚证。但是他有那个什么，有那个什么离婚调解书，但是上报了，因为那天我们给上报一次，完了说是不行。我们村里这个说了不算的，我们村里就是只是收集材料给他往上报，完了在哪一方面他被卡下来，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不是我们的事儿。
1: 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政策，找到办证难的核心原因，记者来到合隆市东城镇综合服务中心计划生育服务窗口，窗口负责人针对江女士家的情况给出了明确答复。
4: 按照相关政策，未办理结婚证但具备事实婚姻情况，应该由村里出具证明办理独生子女证明，但将那出生时他母亲未到婚育年龄，属于非婚生育，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所以当时不符合条件。但是近年国家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放宽了一些条件，将那独生子女的身份可以进行申报，他可以带着相关的材料申报到村里，由村里向我们申请进行办理独生子女奖扶。
1: 得到工作人员的明确答复后，江女士很快就带着所有相关材料完成了独生子女证的申报流程。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有类似需求的市民，遇到办理证件受阻的情况，可以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咨询最新政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龙井市德新乡金谷村有一处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场地，但现在却有村民把这里圈围起来，并且在里面养起了牛。记者来到龙井市德新乡金谷村，见到了反映情况的二组组长刘猛春。他对记者说，他们小组现在有十几户人家，大多数是老年人，由于生活在偏远山沟中，他们很少外出，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5: 七八年前政府出资给我们建的这个休闲的场所，健身器材和那个休闲凉亭，农闲的时候大家都上了去聊天唠嗑，就是互相穿讨探讨探讨种地的经验什么的。那健身器材和凉亭建成两年后被村民陈新江恶意占有了。
6: 哦，占有他干什么了？
5: 养牛了。
6: 他怎么占有的？
5: 他自己圈上了，搁电子围栏圈上了。
1: 刘梦春对记者说，陈某是外来户，刚来时他在自家院子当中饲养了几头牛，后来饲养的牛数量多了起来，他便把供村民休闲的区域圈围了。
7: 我们领着我孙子去玩好几回，后来就不行了，他一圈牛一整个店我就不敢去了，你领孩子垫着呢，这头南头也搁上垫了，北头也堵上垫了。
1: 记者来到那个休闲区域，看到的确有几十根立柱把那里圈围了起来，里面到处是牛粪，有的健身器材已经损坏，凉亭的座椅也已经破损。村民对记者说，现在白天养牛户把牛散养在外面，晚上就会圈在围栏中。
7: 那谁能去玩净牛粑粑？都是牛粑粑，你看那全牛粑粑都整坏了，咋玩了？能玩吗？
6: 这是进不去。
7: 进不去，我们就得这样往里爬，你垫着了，都不行了，不敢去。
1: 另据村民说，有一条机耕道横穿休闲区域，那里被圈围后，导致车辆在春耕秋收时无法经过。对此，村民们的意见很大，他们也向组长反映过，但是几年过去了，围栏依旧没有拆除。
7: 从那个道能出去，能就俺们原来是走那个道土道修了。
6: 那拉粮还有时候还走？
7: 也是拉犁得走啊。
6: 哦，他堵了，走不了了。
7: 那堵了咋走？那两头都是电，你怎么走车？
1: 另据刘猛春说，陈某明知村民对他圈为休闲区有意见，但是依旧在那里养牛。村委会领导也找过陈某，让他尽快把围栏拆除，但是陈某始终没有答应。
5: 这国家投资这么多钱给村民建的这个凉亭啊，和这健身器材被他个人占有了，找村里不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找派出所也说了，派出所昨天来了，派出所昨天来了，来了完了他说等待研究，不知道怎么整。
1: 记者在村中并没有找到陈某，电话也联系不上他。后来记者电话联系上了陈某的妻子，他对记者说，他也知道把休闲区域圈围的做法欠妥。
8: 既然有人反映了，咱说我们也是老百姓，不懂这些，就是咋方便咋来的，可能是做的也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地方。这你们提醒我们了，我们就该怎么改怎么改的。
9: 计划什么时候把这块清理干净？那个把围栏拆的呢？
8: 五一到六一之间吧。槽子啥的我给它挪一挪，那槽子不化开的话一再都碎了，我也再用不了了，然后等它化透了，我把槽子啥的都往这边挪一挪，完了什么整一整，我再重新规划一下了。
1: 当天下午，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龙井市德新乡金谷村村委会领导，他对记者说，他会再次到二组督促陈某把围栏拆除。近日，家住延吉市明都小区商务楼的居民葛女士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她家入户门的屋顶处总是出现渗水的情况，而且近几天还越发的严重了，不仅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尽快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在当晚7点左右来到了延吉市明都商务楼，在现场记者看到他家入户门的棚顶出现了一处渗水点，水还不停地向下淌着，地面上已经出现了几处积水的情况。
10: 它应该是有个漏点什么的那样的，往下滴的，反正是肯定是有漏的地方，要不它不能这样式的，肯定是楼上漏的，因为这是4楼，楼上是5楼嘛，那在楼上就没有人住了，那肯定是5楼漏的。
1: 在现场记者看到葛女士家入户门两侧的墙面上已经被水浸湿，而且浸湿的面积比较大。葛女士告诉记者，发现渗水的情况后，她曾想着去楼上询问，但是多次敲门后始终无人应答，现在每天出门的时候一不注意水就会滴到身上，而且地面的积水每天都要清理几遍才能正常出行，给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渗出的水还会滴落在棚顶的各种线路上，长此以往，葛女士担心会有安全隐患。
10: 现在就是你看它上面有那个电线嘛，那么多根儿，完了见着我住在这里面，完了每天这么进进出出的，时间长了泡水的话，这电线是不是会泡了呀，或者是怎么样，有这个安全隐患。
1: 了解到情况后，记者到葛女士家的楼上501室进行查看，记者多次敲门后屋内始终无人应答。为了帮助葛女士解决这一问题，第二天我们的记者来到葛女士家所在的延吉市河南街道白玉社区，并将此事反映给了社区的工作人员。白玉社区党委书记王珊珊表示，他已经了解此事，网格员正在联系501室的业主。
11: 他家呢，我们经过这个现场去查看呢，发现这个房子是长期无人居住的。我们因为网格员经常入户嘛，这样我们通过路盘图看查找一下，能不能联系房主。
1: 当晚6点左右，王珊珊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已经联系了供热和维修师傅，准备对葛女士家的问题进行处理。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现场。国电龙华热力有限公司22站站长张振宇查看现场后表示，渗水的是501室内管道损坏导致的。
12: 4楼发现他这个在屋里头渗水嘛，在管道那个中间
13: 啊，就已经渗到4楼了。
12: 对，他这个必须做连通，做连通以后呢，要不以后天冷的时候一冷一化，容易管道爆裂。
1: 王珊珊告诉记者，在社区的协调下，501室的业主已经联系上了，他本人不在延吉，但是钥匙已经托人送了过来。打开501室的入户门后，维修师傅对管道进行了检查，并提出了维修方案。
14: 从这个从楼下4楼
13: 这安阀门，完出把那管子换上了，
10: 嗯，
13: 换上完了，完把这个挖开，完还得换到屋里，
10: 嗯、
13: 屋里完再给它做个小循环，
10: 嗯，
13: 基本练材料的人工费350块钱那样。
1: 随后，王珊珊就维修事宜与501室的房主进行了联系，希望通过协调能够尽快解决此事。
10: 这样呢，我们也跟这个维修师傅说了他家的情况，没有这个房主啊，让他这个尽量把这个价钱报低一些，尽快呢，然后跟房主协商之后，嗯，房主同意呢，我们也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
1: 节目播出前，葛女士给我们栏目组打来电话说，通过社区的协调，渗水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对于社区解决问题的时效和工作态度，她很满意，也感谢社区工作人员放弃个人的休息时间，为她解决烦恼。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14: 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点燃民族希望。中国青年担当时代责任，谱写青春华章。
15: 3、2、1，
14: 中国青年不畏艰苦险阻，闪耀理想光芒。中国青年勇于砥砺奋斗，激发蓬勃力量。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16: 在勃勃生机的原野，是行进的快板，润物无声的守护，是他们细心的旋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他们淳朴而真挚的伴奏，也饱含着流动的和弦。在都市的建设中，是他们坚定的节拍。在迅猛与精确里，是他们力量的高音。在为梦想引路，是他们活力的共鸣。这是一首和每一位来访者共同谱写的乐章，每一份智慧的火花和劳动的汗水，都是最美旋律的音符。这些为梦想而生的强音，合奏起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向每一位勤劳的您致敬。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

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梁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两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两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
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

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

0: 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济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济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济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济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济泰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

0: 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了，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啊，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一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

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十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
自己受着，我

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你那个咳血呀，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这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他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他堵在那儿，咱是不是得给他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他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我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

0: 由于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们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

0: 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林老师啊，您好啊。
1: 哎，你好。
2: 林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惕啊，打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林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2: 啊，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1: 嗯，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1: 嗯
2: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
2: 这么你讲的吗？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2: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2: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
1: 嗯，
2: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就要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那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2: 另外这心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1: 嗯，
2: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1: 嗯，
2: 还有那个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嘛，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2: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的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外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三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2: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是吧？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就省了吗？
1: 嗯，
2: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啊，
1: 孩子怎么回事？
2: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就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2: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 他们真的很累很。

0: 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1: 行行，那林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0: 嗯，
1: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定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30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儿啊，很多的症状出现了之后，他可能睡一宿觉，第二天就好了，他就不当回事了。这一点一定要就是做父母的就得紧着提醒了啊。
1: 行，那明白了啊。
0: 嗯，
1: 那行了，那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和孩子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呐就跟傻了一样啊。
0: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0: 嗯，
3: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 那脑梗脑

0: 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啊，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3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1副药了，你3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3副药啊。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1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2项碰到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3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3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

0: 啊，你这挺有保障的。
1: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0: 对对对对对，
1: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嗯，
0: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检查电器电线，发现老化损坏立即更换。
1: 北京时间12:00。
2: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保持高位运行，热门景区周边车流量大。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态势，各地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伊朗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总统特朗普对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2: 中短途客流出行需求旺盛，热门旅游城市周边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高速车流量较大。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进入假期中期，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铁路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流量较大，特别是北京、成都、杭州、西安、长沙、重庆等旅游城市周边路网压力较为明显。在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的快处快赔，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今天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态势，
2: 各地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4: 五一假期期间，在河北承德滦平县，游客们登上金山岭长城，远眺苍翠山林，近观雄关巍峨，记录下春日里的壮美画卷。金山岭长城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4.2万人次。
5: 来了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确实很壮观，心情也非常激动，正好也带着孩子过来，让孩子看看大好的祖国山河。
4: 位于山西朔州的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
6: 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

0: 的这个雄伟壮观，而且了解到它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没有一颗钉子，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保持到现在，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智慧。
1: 五一假期，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也迎来旅游高峰。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游客或穿戴专业登山装备阔步攀登，或沿石阶漫步，移步换景，尽享登山乐趣。登顶游客纷纷在蘑菇石等地标处打卡留念。
2: 空气好，特别是山间的水也非常的清澈，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推荐。
1: 在四川甘洛县，当地依托千年梯田推出农耕体验、民俗竞技等特色文旅活动，层层梯田依山而下，水光映着天光，游客们体验插秧劳作，泥地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轮番开赛。
3: 今天我们都变成小农夫了，虽然身上全是泥巴，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原来农民伯伯都是这样种出米来的，
4: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粮食哟。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
6: 电影家活力四射，在很多景区和商圈，观众凭电影票根可以享受门票、餐饮、购物等多重优惠，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多元消费。
5: 这个五一假期呢，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的氛围感买单。声音不断解锁人们体验假期的新方式。
6: 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了一级产业集群。
1: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时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7: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1: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8: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1: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9: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10只麦克风，有约7只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10: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呢，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就是说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然后传递出去。
1: 这家专门

0: 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硬头了。
1: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2: 下期出行也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

0: 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声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超过半年，对比以往呢，这次神二十一乘组还要再加班一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做出的决定。
2: 那在这一个月里呢，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首先要完成空间站工作的全面交接收尾，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
1: 此外，航天员还要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自身呢也要做好准备，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
2: 最后当然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我们也期待他们凯旋。
1: 昨天下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
2: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的用电。
3: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底平台和新型计泊系统三部分组成。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排水量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计泊定位。
4: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计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计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3: 新型计泊系统首次采用全国产聚酯纤维缆，这种材料弹性好，可以有效吸收波浪能量，削弱刚性冲击对装备结构的影响。单根最大可承受1300吨的拉力，能够在海洋环境中长期抵抗腐蚀与疲劳。三峡领航号运行海域最大浪高超过20米，最高风速可达73米每秒，相当于高铁正常运行的速度。为最大限度降低风机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项目团队首次在我国海上风电领域应用主动压载系统，可通过自动调节3个立柱水舱的水量来控制平台姿态，有效降低机组在风浪中的摇摆幅度，保障风机平稳运行。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天上午，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采用双洞双线设计，隧道中段海拔达到2746米。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今天，义隆庆高速公路首座隧道大秋田隧道实现双幅贯通。义隆庆高速建成通车后，将让龙泉到杭州、义乌等地里程缩短近60公里，为浙西南融入山海互济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决赛将对阵肖恩·墨菲。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

0: 台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
2: 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2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3: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戻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は私もすごく脅威だし、とても恐怖です。やっぱり今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も、
4: 私たちも危機感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今日本でもこういう集会に参加す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増えています。そういう人たちからはやっぱり本当にもう日本が戦争に突き進んでい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危機感とか、今高市政権に対する怒り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すごく強く感じますね。
5: もう国民の生活がどんどん疲弊していて、社会保障もどんどん削られて、教育費もどんどんともう自利品になっている中で、そういった軍備の方にどんどんとお金を使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本当にもう国を滅ぼす政策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0: 在日本国内的抗议集会中，不断有年轻人加入进来，对日本政府扩军政策表达不满与担忧。
6: 多すぎるんですけども、多くの人が抗議するようになれば、止められると思うので。
1: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2: 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7: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 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

0: 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业内人士分析称，中东战事或令美航空业遭遇破产潮，廉价航空公司将率先受到影响。当地时间5月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到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方面2号对此表示，美国此举可以预见，欧洲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以晴或多云为主，南方降雨明显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8到21摄氏度，沈阳5到19度，银川8到23度，兰州5到23度，榆林6到23度，咸阳10到22度，西宁2到18度，广元13到27度，南充14到27度，乐山14到24度，泸州15到23度，宜宾14到23度，昭通6到9度，曲靖8到14度，晋城7到23度，邯郸11到25度，鹤壁10到26度，安庆14到24度，襄阳13到26度，南昌16到25度，泉州20到29度，漳州20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4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风力3到5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上文书咱们详细的介绍了中山舰异动的真实情况，闹了半天呢是互相加话，以讹传讹，最后把这要派军舰说成了是奉蒋介石、奉这邓演达的命令。难怪邓演达不知道啊，邓演达一听什么两艘战舰奉我的命令已经停在了黄埔，这怎么回事呢？啊，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回事啊？啊，邓演达呀，疑惑不解，马上命令两艘战艇原地待命，先别动弹，查清楚再说。那就在这个时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又接到一个通知，什么通知呢？说是联共部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这个联共部中

光使团也称为布伯诺夫使团。他是以团长布伯诺夫为首的苏俄赴华考察团。哎呦，这个考察团可不简单呢，级别地位之高，担负任务之重，手握权力之大，都令人瞠目结舌呀。那他的团长就是布伯诺夫，那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啊。他29岁就是俄共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十月革命时期是攻占东宫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1925年5月，斯大林亲自决定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以加强联共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与援助。布伯诺夫这一次来华，时任联共部中央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那在苏俄来华人员当中，迄今为止他是最高级别的一位啊。布伯诺夫使团的组成那阵容也非常强大，成员包括全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联共部中央委员、联共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等十余位啊。那布伯诺夫使团来华的主要任务，那是要考察和访问国民党和广东国民政府，了解进行北伐战争的有关问题，决定苏俄对华援助的种种事宜。这布伯诺夫使团是在1926年2月上旬到达中国的，他们先到了北京，会见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武官叶格罗夫将军、苏俄驻广东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到了2月下旬，布伯诺夫在鲍罗廷陪同下专程又到了包头会见了冯玉祥，表达了对这冯玉祥将军的重视和好感。随后这使团在3月2号到达上海，布伯诺夫又会见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这布伯诺夫和陈独秀敞开思想，共同分析了国民党的内部状况、国共合作的现状和前景、广东目前的形势，又讨论了北伐的利弊、时间条件以及同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的可能性等等重大问题。当然了，陈独秀的态度啊不表乐观。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布伯诺夫使团在3月13日到达了有中国莫斯科之称的广州。哎呦，这布伯诺夫使团一到来呀，在广州立刻掀起了一股红色风暴啊。哎呦，几天以来广州像过节一样热闹，街头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表示欢迎的集会讲演和示威游行不断，从政府部门到各大群众团体组织的参观宴请报告和会谈活动更是接二连三的。那所有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种高级别的使团肯定会带来更先进的思想理论、更大更有力的援助，尤其是更加精良的苏式武器。所以广州上上下下呈现出一种亢奋状态，其中尤其汪精卫呀，哎呀，显得呀欢欣鼓舞、手舞足蹈啊，太高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布伯诺夫使团就向汪精卫提出了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说我们得知啊，这个中山舰是国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先生的光荣历史，我们希望上舰参观。汪精卫一听，太可以了，这不小事一桩吗？马上安排，就马上通知李志龙，说这个布伯诺夫使团要在3月20日检阅中山舰，要李志龙做好准备。

李治龙接到这个消息，哎呀，怎么这个时候要检阅中山舰呢？这中山舰已经开出去了，不在省内呀，已经开奔黄埔了。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周易呀，一看局长犯难了，周易献计，哎，这好办呢，那就再下个命令吧，把中山舰调回来吧。黄埔那边呢，要实在需要，咱们可以另派一艘小一点的舰去接替嘛。我觉得用黄埔舰去大材小用了。这个李治龙啊，有点迟疑呀、啊，朝令夕改，怕不好吧？那有什么办法呢？周易说了，人家考察团非得要检阅中山舰嘛。李治龙一听，点点头啊，有理啊。他沉思了片刻，这样吧，周科长，你呢先办两件事，一件是让纪养科给中山舰发新军衣，就说是我决定的，一定要让我们的官兵打扮得整整齐齐、精精神神，给考察团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第二呢，尽快的和张岱舰长取得联系，看看黄埔那边的任务现在办得如何了，能否马上返省供考察团检阅，是否需要另派其他舰去接替，马上去办。哎，这周易啊点头答应，但突然间呢，他又想起一件事来，赶紧提醒啊，哎，局长啊，这调中山舰可是奉了蒋校长的命令啊，如果再把它调回来，我看是不是还得请示一下蒋校长呢？李治龙把头一点呢，认为周易这个人呢想得非常周到，这个当然是肯定的了，我先请示一下蒋校长。李治龙说完话之后，马上就给蒋介石挂了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东山蒋介石的寓所。那现在呢已经是19号的午后一点钟了，蒋介石现在干嘛呢？哎呦，蒋介石这两天呢又郁闷又忧虑又烦恼，哎呀，简直是坐立不安呢。为什么呢？前文书咱也交代了，从1925年底到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两广的统一，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呀，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呢，也就是从1926年1月起，这广州和香港突然之间呢出现了很多的不利于蒋介石的谣言，哎呦，此起彼伏啊，始终没有间断过。这些谣言呢大体上说来有五大次，内容是不断变换，分量也不断升级呀。那第一次大的谣言是说呀，李济深要阴谋倒蒋，在广州还出现了大量的传单，传单上是以四军的名义指责蒋介石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哎，这传单满天飞呀，这第一次。过了没多久，第二次谣言又出现了，这一次啊倒过来了，说何应钦对李济深不满，一军要缴四军的械，弄得满天飞。还没平息呢，第三轮谣言过来了，说一军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优待，而二三四五各军心里是极其不平衡，不满于受歧视的地位，准备与海军联合倒蒋。这第三次还没有平息呢，第四次又来了。这第四次的主角啊是蒋介石，说蒋介石啊现在非常郁闷，郁闷什么呢？他认为苏俄运来的援助军械分配给各军他不满意，说蒋介石啊已经准备驱逐全体俄国顾问回国了，把苏联人全撵回去。

0: 这第四次刚平息，第五次又起来了。说蒋介石这个人呢，野心膨胀的厉害，现在已经不安于居汪精卫之下了，要进行倒汪自立。你说这些谣言满天飞，弄得无论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左派也好，蒋介石也好，脑仁都疼，尤其是蒋介石，我哪干过这事儿啊？这谁给我造的谣啊？谁造的谣啊？哼，都是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散布的。可以说呀，这整个中山舰事件，这始作俑者，那就是这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派，他们在中间呢，没起到好作用啊。这些谣言就是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散布的，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不和，尤其是分裂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他们拿准蒋介石的脾气了，蒋介石这个人呢，多疑、嫉妒，心眼比较小啊。我们弄他几次，就能把蒋介石的记恨和猜疑给煽乎起来。煽乎起来他，我们再拉一把，就把蒋介石拉到我们右派一边了。要么说西山会议派鬼得很呢，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名声欠佳，就千方百计的和孙文主义学会相勾连，共同制造舆论，散布谣言。这邹鲁选中的同孙文主义学会的联络人就是伍超书啊。为什么选他呀？伍超书身份特殊啊，他身为国民政府委员、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再加上又是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广东省长伍廷芳的儿子，在各个方面都有联系。因此西山会议派根据需要制造的一些舆论和谣言，总是能够很快的在广州方面，尤其是上层流传开来。当然了，这西山会议派在广州发难，那也运用了大量的金钱呢。孙文主义学会就领了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万元运动费，其中陈兆英就领了15000元，欧阳格领了5000元呢。本来这个谣言的制造者呀是很单一的，就是西山会议派那一批人，但是这些谣言传到蒋介石的耳朵眼里，这个情况啊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咱说过，蒋介石这个人呢，生性多疑，他聪明是聪明，他也曾经怀疑过这谣言呢，八成是那一批西山会议派在搞的鬼啊。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这种正确判断同时表示怀疑，因为蒋介石一直以来没把这西山会议派当成自己最大的敌人，他现在认为自己最大的敌人那是汪精卫，那是共产党，那是苏俄。所以呢，他在听完这些谣言之后，他同时怀疑这背后肯定有俄国顾问、共产党在插手，甚至那个汪精卫也在里面起了不少作用。你别看现在的蒋介石啊，两次东征胜利了，北伐热情也旺，斗志正坚，但是呢，面对这滚滚而来的谣言，表面上不予计较，坦然对待，实际上蒋介石已经深深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啊。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去图书馆也好，或者买书也好，您可以查阅一番蒋介石在这个时间的日记，大家就能发现蒋介石这个时候啊是极其矛盾、极其惶恐、极其疑惑、极其不知所以然，甚至手足无措呀。再加上这一段时间 他跟纪三家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尖锐，这蒋介石啊又打算耍起他以前的花招了。怎么？我不干了，撂耙子辞职，我呀我到苏联我去休养去，我到苏联我去看我儿子去。总而言之，我这一摊子事儿，谁爱接谁接，我不干了。蒋介石啊又玩起老花招了，撂耙子向着汪精卫提出不干了。那开始啊这汪精卫也不同意，哎呀何必意气用事呢，啊，你给这纪三家有矛盾，我批评他，我调和调和，哎，得了消消气啊，哪能这样啊。他不同意，哎，劝蒋介石打消此意。蒋介石还来了劲儿了，不行，我非得到苏联去，我非得休养，我就不能干了，我跟着纪三家呢我没法处没法待。他拿起来了。汪精卫一看，你真不干了，真不干，真不干，你不干就不干，我乐意让你干的啊，动不动就摔耙子，动不动就不干了。你看你这几年呢，你玩这手段玩了几次了啊？最短干了4天你就辞职，这都是你办的事儿。哼，跟我玩这一套啊，哎，去你弟，爱干不干。这蒋介石再次向着汪精卫了，校长您的电话。
1: 哦，谁来的？
0: 是汪夫人。
1: 汪夫人怎么子
0: 啊？问他他不说，非要校长您亲自接电话。蒋介石正烦呢，一听汪精卫老婆，蒋介石把眉头皱了皱，非常厌恶的摆摆手，
1: 你告诉他我在解手不便接，要他再过半个小时打来好了。
0: 是，陈立夫扭头走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哎，校长啊，那边呢我已经回绝了，刚才呢武朝书又打来电话，请校长身边的人吃饭，问校长何时动身去苏联。
1: 嗯，
0: 蒋介石一听这话呀，当时更机灵了，立刻警觉起来。
1: 武朝书怎么知道我要去苏联的？
0: 他说他请俄国领事吃饭，是俄国领事告诉他的。
1: 啊，蒋介石啊不再吭声了，脑海当中刷刷闪出一个念头啊。
0: 什么念头？
1: 看来我现在的情况危急，共产党要干掉我，苏联顾问也要干掉我，要么就是汪精卫要赶我走。
0: 你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现在任何消息对蒋介石来说都能印证是汪精卫、共产党、苏俄要找他麻烦。蒋介石越合计越是这么回事啊。陈立夫这个时候又告诉蒋介石，校长啊，外面还有传言呢，说过几天有一只运送军舰的俄国商船要到广州，到时候他们会强掠校长去莫斯科受训。
1: 什么？
0: 蒋介石一听此言脸色巨变呢，他是完全相信了这个传言呢。实际上啊，这也是西山会议派利用武朝书耍弄的一个挑拨离间的小把戏，都是他们干的，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奇效啊。这大本营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咱说了，一直谋划要拆散广州的局面，要把蒋介石拉到右派这边来，为了能让蒋介石和共产党分家，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分裂，这西山会议派就约定，邹鲁在外面想办法，武朝书在里面想办法，怎么才能够让蒋介石相信谣言呢？这武朝书读的书多呀，就想起了《三国演义》里边有那么一回叫做蒋干盗书，于是啊，他就如法炮制

0: 安了这么一个小把戏，来那么一个离间计。有一天，这武超叔就请俄国领事吃饭，紧跟着第二天就请蒋介石左右吃饭。在酒席宴间，武超叔啊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就说了一句话，说昨天晚上我请俄国领事吃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

0: 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4: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0: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话说中医节目啊，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大家解决啊

0: 咱们的疾病问题，百姓呢有疾苦，中医啊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热线，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足不出市看遍呢全国名老中医为使命，以人数呢治病啊救人，仁德呀调剂药物，人心呢待人处事的服务理念，坚持啊发挥中医药优势与特色，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服务啊咱们广大百姓，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足不出市即可享受到啊国医大师一对一的诊疗服务。同时呢，我们医馆呢，为了保证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我们医馆呢所选用药材啊，均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么名医啊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啊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啊健康。
1: 好的，谢谢滕老师的耐心讲解。下面呢，进入话说中医第三个板块，老滕话养生。
2: 昨天呢，有一位啊老听众朋友给我呢打来电话，咨询呐、他的病情。这位朋友呢，哎，姓张，哎，这个张先生呢就问我啊，他说滕老师啊，我这个膝盖呀有这个积液啊，完了有的时候呢，这个走道啊可以说就相当啊不得劲儿啊。这个积液呢，哎，我到医院呢也去咨询了，医院说呢也没有啊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说太严重呢，只能啊去抽啊。完了就问我呢，说抽完之后啊还会有不有这个积液？我说当然会有了啊、哎，因为啊你光去抽是不是？它解决啊不是根本问题，它治的是标啊。他说那咋办呢？啊，我说咋办？咱们可以用中药这个外敷啊。他说咱们有这个中药外敷方法啊。我说对呀，哎，他说都用什么呀？我说就用啊，咱们这个三枝子，还有红花，哎，透骨草，哎，再加上这个圆弧，哎，圆弧呢能够行气，还能够啊止疼，哎，我说你这疼不疼啊？哎，他说疼倒是疼，哎，反正啊能挺住，哎，就撕拉的，哎，我说那你就把这个圆弧呢给它加进去，哎，之后呢把这四味药啊给它粉碎上，哎，粉碎完之后呢，上这药店呢再买一盒啊那个凡士林膏，哎，用这个凡士林膏呢来调啊这个药面，哎，一天呢敷一次，哎，敷上之后。后呢，外面呢给它缠上啊这个纱布，之后呢再用啊那个保鲜膜啊给它一缠啊就行了。完了你看呢、这个药干了之后呢，就给它啊给它弄掉了，弄掉之后呢，哎，完了歇一歇，是不是最好歇一天？因为啊这个膝盖这个部位这个肉呢它比较嫩，哎，你天天总呼的话呢，是不是咱这皮肤呢也有点啊受不了？哎，你这样呼就行，慢慢呢咱这个水肿积液呢哎就慢慢消下去了，哎，同时呢你再吃点啊这个补骨的，是不是通经络的药啊？哎，都吃点什么药呢？我说你像这个沈阳红药啊，还有这个跌打丸啊，是不是啊都可以啊，就是活血化瘀呗，促进啊咱们这个病患处的血液循环，这样呢内外兼攻，哎，效果呢就很好啊。那么说完之后呢，他十分感谢啊。那么大家呢听到这块，如果说你这个膝盖是不是你不管呢有这个增生啊啊，或者啥呢有啥一走道啊嘎嘣嘎嘣直响啊，是不是，或者有肿胀啊啊，或者膝盖啊不舒服，或者有这个风湿骨病呢，哎，都可以啊用咱们这个中药外敷方法来解决啊。大家呢如果说啊这个小方没记住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啊。那么说完这个事儿呢，哎，这位张先生啊又跟我说，哎，说滕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啊有点不好意思问你，哎，我说什么事儿啊不好意思啊？哎，他说你看我一个挺大男的，是不是啊，这事儿好像真的说不出口，哎，我说你说吧啊，主要是病，是不是，没啥不好意思说的，哎，他说啊滕老师啊，你说我这段时间我就总感觉我这胆儿咋这么小呢啊，我说胆儿小，我说胆儿小也正常啊，哎，因为这个人呐、生下来是不是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敢胡作非为的，也有呢是不是，哎，完全遵纪守法的，是不是啊，哎，好好过日的，哎，我说这个胆大胆小啊跟咱们这个生性啊和秉性，是不是啊，它有直接关系，也跟后天的这个锻炼呢也有直接关系。他说我不是啊，他说我以前呢、咱也不说咱胆大啊，咱也不说胆小啊，一般啥

才是主线。居住在这片乡野的农人、工匠、小贩、厨师、公务员一一登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相同，却皆是生活的艺术家。逛集市、整治葡萄园、寻访美食、学习法语、结交邻舍、适应乡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如此的新鲜有趣、惊奇不断。当你看完这幅画卷，你会觉得一年的时光既悠长又短暂。作者写，这一年我们不是窝在家中，就是在山谷里闲逛，着迷于日常的琐琐碎碎，只顾着自我陶醉。有过沮丧，常常不适，却从未感觉乏味或失望。最重要的是，普罗旺斯已成为我们的家。就这样，梅尔作为一个定居在普罗旺斯的异乡人，他对那里风土人情的观察便有了独特的视角。他既不会像一个观光客一样浮于表面，也不会像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人对一切熟视无睹。相反，他能够带着一个发现的眼光，深入日常的点点滴滴。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向世界介绍一个原汁原味、鲜活生动的普罗旺斯，并让这里成为闲适生活的代名词。他在书中写，穿袜子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手表躺在抽屉里很久了。我发觉凭着庭院中树影的位置，我大致可以估算出时间，但至于今日何日，我就不大记得了，反正也不重要。我感觉自己快要变成安分守己、无欲无求的院中蔬菜了。

彼得梅尔夫妇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他们在普罗旺斯的点点滴滴，也让读者仿佛亲身经历了那场关于自然、人文与自我发现的旅程。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言，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普罗旺斯的一年，重返普罗旺斯，永远的普罗旺斯。在彼得梅尔的笔下，普罗旺斯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化身为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懒散的生活方式，一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普罗旺斯的自然风光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自然之书，它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好。每当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满山谷时，我都会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祥和。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知不觉会跟随着作者潜入到普罗旺斯的生活当中。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普罗旺斯的一年，读到其中的节选，让我们跟着作者一起来到三月。春季到来，农夫忙，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猎犬拴好，猎枪束之高阁，等待六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情。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抖擞精神迎接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袋、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繁花似海。

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式的奇怪的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喷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田地，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的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边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蹊跷。那晚他协同安利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橘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利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轻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做更经济更有效的利用。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利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对着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只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有再去想这事儿。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第二天早晨7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个男人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奇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经有40年的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箱型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蜡。鲍奇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只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枝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鲍奇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3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一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

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工作时间长了，队形逐渐散开，奥奇竟领先后面的人200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总还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儿。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裹草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3点钟光景，安利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起来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斤的酒，还有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挲狗的肚皮，又问安利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芭芭拉拉》。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瑕。新插的小枝在夕阳下若有若无。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3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是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

0: 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2: 北京时间14:30。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是普罗旺斯的一年。书中写于彼得和妻子在普罗旺斯生活一年之际，他的章节以一年12个月为分隔，详尽记述了他们在卢贝隆山脚下的梅纳村里闲逸优雅的乡居生活。彼得梅尔说，他自己几乎成为了园中一颗无欲无求心满意足的蔬菜。本书出版于1989年，一出版便获如潮好评，被译为40种文字，风靡全球。作者彼得梅尔和他的妻子在经历过每年3-2周在普罗旺斯度假之后，越发的渴望定居于此。终于有一天，他们听从了心灵的召唤，在普罗旺斯买了房子，一同买下的还有和房子连在一起的6英亩地。虽然他们并不是来这里当农民，和邻居一块种植葡萄园，但是他们却和这里的人们，农民、工匠、商店老板、餐馆主人交上了朋友，并且合上他们的生活节奏与之融为一体。作者除了欣赏普罗旺斯的自然风光，更是陶醉于在那里的异域风情。他喜欢普罗旺斯灿烂的阳光、幽静的山谷树林、四季流转中农民的葡萄园、当地人的幽默风趣、对美酒美食的贪婪、乡村集市的热闹繁华等等。所有的这一切让作者在安享一份宁静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非常的体验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快乐时光。在普罗旺斯的一年生活中，作者深受这片土地的影响和熏陶，从自然风光再到风土人情到生活体验等各个方面，都给他带来了深刻的感悟和启示。这些影响不仅让作者对生活和创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还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普罗旺斯的自然风光让作者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在这里他看到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等美丽的自然景色。这些景色不仅让他心旷神怡，还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爱护之情，也让作者更加珍惜和保护环境，并努力为保护地球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普罗旺斯的风土人情也让作者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和友善，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些朋友不仅给他带来了欢乐和支持，还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他人相处，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同时，普罗旺斯的美食文化也让作者感受到了味蕾的享受和文化的熏陶。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让他更加开阔了眼界，并且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普罗旺斯的生活体验也让作者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在这里他学会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同时，他也学会了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并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普罗旺斯的自然风光以及风土人情也是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书中，作者彼得梅尔详细地描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节日庆典、美食文化等方面。这些描绘不仅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普罗旺斯的文化底蕴，还让我们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和友善。在普罗旺斯，节日庆典是当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圣诞节、复活节还是其他的传统节日，当地居民都会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让人们感受到节日的欢乐气氛，还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在这些庆典中，人们会穿着传统的服饰，跳着欢快的舞蹈，品尝着美味的食物，共同庆祝这个美好的时刻。

旺斯的一年》，这本书记录了彼得梅尔夫妇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第一年的生活。他们住在偏远的乡村，努力修起终于买下的历经200年的老房子。从一月里咆哮直下卢河河谷的西北季风冻裂他们的水管开始，他们与当地的泥水匠、水管匠打起交道。月复一月，他们受够了工匠们的推脱迟延，他们想出的种种应付办法让我们捧腹大笑。这一年里，他们和烈野猪的农夫、采松露的乡人及其他乡下邻居们交上了朋友，知道了操纵山羊赛跑的秘密，避免毒蛇追踪的妙法，对于打扰他们宁静生活的观光客也越来越敬而远之。普罗旺斯的一年就像是一首悠扬的田园诗，引领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诗意和远方的世界。

旺斯的一年中，作者彼得梅尔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普罗旺斯的生活体验，从与邻居的交往到房屋修缮的过程，再到参与当地活动等等，作者都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入的反思。在与邻居的交往中，作者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和友善，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营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社区环境。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助精神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和温暖。同时在与邻居的交流中，作者还了解到了许多关于普罗旺斯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知识，这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房屋修缮的过程也是作者生活体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书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房屋修缮的过程中的故事。作者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他始终坚持不放弃，不断努力。在邻居和朋友的帮助下，他成功完成了房屋的修缮工作。这个过程不仅让作者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和成就感，还让他学会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普罗旺斯的一年》，读到其中的节选内容，跟着作者一起走进周日集市。

天气晴朗的星期天，总免不了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8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那里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箱型车，都拉出了一张伸缩桌面摆出货物，一块黑板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对街买来的热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带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美洲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非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7、8月，你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迪奥休闲服，牵着神经兮兮的小狗。其他时候，由秋到春，市场上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农夫几小时前才从田地或者是暖房里采收的蔬菜水果。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步，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惊诧不已。我们只要看过货色，但决定买或不买。他们可不然，他们会动手捏茄子，拿起番茄来闻，啪的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的四季豆，不放心的剥开翠绿的莴苣新查看，尝一口乳酪，吃一片橄榄。如果这些东西不合他个人要求，他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欺骗了他，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的摊位去。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上围了一圈男人，每人满含着一口新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卖各种大小的蛋，还卖活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得山一样高的蔬菜和紫苏，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还有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与乳酪。在旭日朝阳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好吃极了。我们买了红椒准备烧烤，又买了棕壳的大鸡蛋、紫苏与桃子、羊乳酪、莴苣和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又过街去买了长条面包。餐桌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面包店人潮汹涌，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儿和杏仁香飘散在早晨的空气中。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口腹上的钞票比得上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不到3公尺长，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还有整个的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我们这才明白，我们没到这儿来备办早餐，真是失误。于是我们回家弄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补偿一下，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阳如炙，酒后的我们昏然欲睡，这时候电话铃响。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响起来，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生活中铁的规律。星期天的午餐是一周中最轻松愉悦的一顿饭，法国人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别人。我真不该拾起话筒的，是那做广告生意的东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人近在咫尺。想到该跟你这根据地联络，我听到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暗暗决定买一部打录机，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惊扰我们的人。我找到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效应。

因此没有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离你相当远，倒比较接近海岸。我告诉他很好，离海岸愈近愈好。这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们要的价钱，可能从英国带相熟的工人过来做。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6星期，是爱尔兰人，非常的出色。这地方他们一个月就可以打理好。我很想鼓励他这么做。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阳光和煦，酒便宜，代工没关系，屋主远在千里外，没人挑毛病，何乐而不为？我可以预见他们直拖到10月还没做完，说不定8月间还把全家从英国接来，大伙儿好好度个假。不过我还是老实地告诉东尼，他还是雇佣本地的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负责招募工人。他说不需要建筑师，我完全知道要怎么整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嘛要花大价钱请他。好了，我帮不上忙，他什么都知道。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他宣读了他忙碌的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3天，又在那里开业务会议。他滔滔不绝地说，表明自己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他说，我会跟你联系，1-2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七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也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的还会更多，来要吃要喝要住，游几天泳之后要我们送上机场。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东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机灵的反应以及一句电话答录机。

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是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在1987年移居法国普罗旺斯后写下的文字。这是他到普罗旺斯的第一年记录下的12个月的生活，这里面有绮丽的自然田园风光，也有浓郁的异域风情。最深入人心的却是当地农民的朴实、聪慧、幽默、风趣，他们缓慢的生活节奏，对生活、对美食的热爱，甚至还有对守时观念的漠视等等。本书的目录就是按一年12个月，每个月的天气、景物、活动、特产、美食、朋友往来，更有贯穿一年的房子装修、遇到的囧事。如果你想了解法国人的个性，这本书中有真实生动的描述。老房子的改造工程一拖再拖，眼下我们几乎不再抱有高雅的美学要求，不敢奢望房子能整修得多漂亮，只求能尽快的完工就好。但这种放低心气只求速成的愿望也落了空，而拖延的借口总有一大堆。木匠割伤了手指，泥水匠遭窃丢了卡车，油漆匠得了流行性感冒，还有5月订购的材料说好6月送来，结果直拖到9月才见到。那些水泥搅拌机、沙粒、铲子和锄头简直扎根在我家，快成永久摆设了。在炎热的夏天，有阳光的安抚，我们还能容忍满屋子未完成的施工活计。可眼下待在室内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看着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材料，便彻底失去了耐心，越来越生气。作者还在书中描述了法国的节日，描述了法国人的美食，也记录了他在普罗旺斯的一年。作者如是说，和妻子慢慢地享用着美酒佳肴，谈起这一年的每一个月，觉得他们短暂如一个星期，时间倏然而逝，还有许多风景没来得及看，许多趣事没来得及做。我们说的法语依然是错误的语法加工匠俚语，我们无意中错过了阿维尼翁的艺术节、高特村的驴子赛跑、手风琴比赛、福斯坦一家的阿尔卑斯山之旅、

贡达斯的葡萄酒节、梅纳村的犬类展览，以及来自外面世界的五花八门的新闻讯息。这一年，我们不是窝在家中，就是在山谷里闲逛，着迷于日常的琐琐碎碎，只顾着自我陶醉。有过沮丧，常常不适，却从未感觉乏味或失望。更重要的是，普罗旺斯已经成为我们的家。这是一种幸福的逃离。提起普罗旺斯，人们无不想到地中海沿岸的归期之地，以粒梦幻的薰衣草故乡，闻名遐迩的葡萄酒产区，诞生了塞尚，滋养了梵高，抚慰了毕加索。这里是无数人向往的美丽的地方。如果你不曾到达，可以在节目中跟随我们一起翻开英国人彼得梅尔所写的这本《普罗旺斯的一年》，跟着他一起走进当地的风土人情。好，以上就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5: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

0: 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

鸭蛋呢、啊、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 ,2020 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啊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的。我说刘姨啊，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憨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那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也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

过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这儿，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他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你直接给她可能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啊，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烟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血，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

0: 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他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想给你做个锦旗啊，但你的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0: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3: 好，那个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我都用了三副药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3: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
0: 嗯
3: 啊，因为人体三通百病。

0: 并不深，人体三通啊，疾病无宗啊，这么你讲的吗？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0: 嗯，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我就说句真心话吧，如果说不吃这个药吧，就得做手术了，而且也问了，说那手术换瓣膜吧，至少下来得将近20万，那普通老百姓咱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这人要死吗？
1: 嗯，
0: 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讲了，继续发展下去就要心衰了，已经一点力气都没了，然后就感觉到吧，从早到晚就是难受咳嗽，吐的痰吧都是红血丝的。
1: 嗯，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心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
1: 嗯，
0: 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
1: 嗯，
0: 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的慌，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的，开始变舒服了。
1: 嗯，
0: 而且感觉到说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这个效果吧，觉得来得特别快，那其他别的药慢慢慢慢都减了，也就不吃了。后来吧，常白老师就知道，然后我又订了两副，一共就是3副药下来。前几天吧，去医院做了个体检，人一查，反正啥事都没了，指标都好。
1: 嗯，
0: 现在吧，吃得香，睡得着，啊，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甚至也觉得有劲儿。那你看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啊，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学的经验，研发成功了3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让咱们这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就是这样真正治病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的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然后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听我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
1: 嗯，
0: 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嗯，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而且手麻了咱们应该引起重视了啊，这是压迫神经了啊，而且这种退行性的骨病来讲的话，除了血脉的淤堵啊，还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这司机表面上他是轮这个方向盘的，啊，但其实啊，他们真的很累很辛苦，啊，你也告诉他要劳逸结合。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3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0: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
1: 嗯，
0: 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1: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
2: 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

0: 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四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1: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0: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两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嘛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1: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0: 哎，对，
1: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0: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1: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0: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1: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1: 嗯，
0: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了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1: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0: 哎，真是，
1: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 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0: 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他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嗯，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三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一副药了，你三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三副药啊，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一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一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两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一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三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哦，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哎，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你觉得一个女人的年纪与幸福的距离成什么比例呢？当一个30岁的女人还没有结婚或者已经离婚的时候，她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好，欢迎来到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就来讲两个30岁女人的故事。

小30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小很漂亮，高个子，白皮肤。年纪小的时候追求她的男人很多，但是小总是能轻易地从那些男人的身上看到自己无法忍受的缺点，然后敬而远之。小的姐姐结婚的时候，她的父母顺便也购置了她的嫁妆。可是直到小的姐姐女儿都已经上幼儿园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找到男朋友。小自己其实并不着急，但是30岁的她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晴30岁的时候离婚了，晴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幸福，并且以为自己从此都会这么幸福。她的丈夫很帅，只是没有什么上进心，在工厂当普通的工人，每个月赚来的钱都用来抽烟喝酒打麻将。在晴30岁的时候，丈夫多了一个坏毛病，喝醉了就打她。这个时候晴的父母出面劝她离婚，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受委屈。晴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曾经那么重视的丈夫儿子都不如自己的父母那么爱她。于是晴离婚了。30岁是一条分隔线，晴将要开始新的生活。这里是双城情歌。

情虽然离婚了，但前夫后悔了，还是经常来找他，想和他复婚。离婚之后，秦的心肠已经开始学着变硬，他想清楚了，爱情是很不实际的东西。以前他那么爱那个男人，到最后还不是烟消云散吗？所以秦决定找一个有钱的男人，老一点的或者离过婚的都没有关系，只要那个男人有钱，舍得为他花钱，他就愿意嫁他。而小呢，一直不清楚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觉得自己并不在乎外貌，可是也接受不了猥琐的长相，没有办法勉强自己和一个不喜欢的男人相处。他的心中绝望了，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好男人永远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他根本就嫁不出去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3: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4: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5: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0: 觉得吧，在六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六连。
1: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远足矣。
2: 这是我的职责。
3: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4: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5: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3: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2: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7: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会。
4: 二十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省长，却在家里办起了牧民店，免费的服务了30年。他用坚守诠释了对各族群众血浓于水的情谊，他用执着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龙的故事。
8: 1952年6月，26岁的嘎布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将嘎布龙送到高等学校培养。1971年，嘎布龙担任青海省委常委、省畜牧局局长，他的家也正式搬到了省城西宁的畜牧局大院。
9: 哎呀，今天要不是见着您啊，我可真就迷路了。
10: 哎呦，你这带着娃是要去省城看病啊？哎，找着住处没有啊？
9: 哎呀，还没呢，打算进了城再找找。您知道哪里有便宜点的吗？
10: 哎，那你就住牧民店吧。
9: 牧民店？
10: 就是咱们省长嘎布龙的家。
9: 呀，省长家，那咋是我能住的呢？
10: 哎，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省长啊，人特别好，没有一点官架子
9: 啊。
10: 你就放心吧，这附近的牧民啊，上西宁办事的、看病的，都会上他这儿落个脚，吃个饭。
9: 啊，那得收多少钱啊？
10: 哎，不要钱，真有困难的，他还出钱帮忙呢。就在畜牧局的平房里，就是环境一般，没沙发，也没啥子家具，你别嫌弃就行了。
9: 哎呀，不嫌弃，不嫌弃，有这天大的好事，赶紧都来不及，谁还会嫌弃啊？
10: 说的是啊，十里八乡啊，一提嘎布龙，谁不竖大拇指啊？去，去！鱼，到了，哎，下车慢点。
9: 谢谢您啊！哎呀，就是这儿啊。还有几个帐篷啊？
10: 对，前几天啊，人多，里面住不下，就外面搭了帐篷。
9: 耶，这么些人，那都免费吃住啊？
10: 对，啊，我带你进去啊，走。
9: 好，谢谢啊。
11: 哟，谁俩？
10: 啊，带孩子看病的，找个好铺。
11: 哎，行，前几天有床新棉花的，大家都没舍得用，我找找啊。
9: 你们认识啊？
10: 不认识，但省长说了，到了这儿啊，都是一家人。
11: 对，都是一家人。那新棉花被子呢？
12: 省长从河口村的程老汉家了，连他自己家的被子都送出去了。
11: 呀，不好意思啊，没寻思了，该我这个吧，我这个厚实。
9: 不用不用，就普通的就行。
10: 程老汉是那个住茅舍的？
11: 可不嘛，四面透风，土炕上猫毡全是老鼠洞，省长一听说就急了。
9: 啊。

0: 自己家的被子送去，家里人干啥呀？
1: 哎，拦不住，他总说自己的困难好克服，先帮助群众最重要。
2: 咱们这个省长是个大好人，热心肠，特别爱管闲事，你接触接触就知道了。哎，说起来啊，省长今天不在啊，平时这会儿不都会过来看看？
1: 他这会儿还在医院呢。
2: 啊，他怎么了？生病了？
1: 哎，不是，昨天晚上都9点多了，一个牧民抱着娃娃就跑来了，娃娃高烧昏迷，眼看就不行了，那牧民都快急疯了，就觉得嘎布隆肯定有办法。
2: 那后来呢？
1: 哎，省长一看立刻送医院啊，也就10分钟就把娃娃给送进抢救室了，急性脑膜炎，就差那么一点点。早上回来的人说，省长一宿都没睡，就守在抢救室门口，现在也不知道咋样了。
3: 省长回来了，
1: 走看看哥。
0: 哎，走走。
1: 大村长，娃娃咋样了？
4: 是啊，
3: 娃娃咋样了？
5: 大家都放心哈，孩子嘛没事了，人嘛已经行了。医生说危险期基本已经过去了，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哦，
1: 啊，太好了！
0: 你啊，村长，
1: 啊，
3: 我
1: 们
3: 救了娃娃的命啊！
4: 哎呀，自己好。
5: 哎，别这么说嘛，是人家医生救了孩子的命。
0: 哎呀，省长。我今天刚来，听了您的事，觉得您特别了不起，能遇着您，这是我们的福气呀！
3: 没错，
1: 是呀，
3: 走走呀，
1: 怎么好呀？
5: 我也没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吧，我只是一个从经营盘草原走出来的放羊娃，是人民养育了我一辈子。我只知道，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啊！哎，
1: 好啊，好啊，
3: 走走走走！哎呀！
6: 二十组时代楷模，立足平凡，勇于担当。45集微广播剧，用声音艺术记录时代楷模的平凡和伟大，再现人民先锋的执着和坚定。从省级领导到绿化专业队长，他带领人民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昔日荒山秃岭以绿树成荫。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隆的故事。
7: 为了改变青海西宁南北两山的生态环境，1989年，青海省成立了西宁市南北山绿化指挥部。1993年，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嘎布隆，背起行囊，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走上了植树造林一线，担任起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副总指挥。
8: 咱们绿化队这个季度的任务就是这一片，包括那边。
4: 那边？那边可是土山，种不了树的。
8: 土山？你看这边哪个不是土山？看见那个山头了吗？现在啥样？之前啥样？
4: 这，
8: 也不怪你，之前我们也不行，这土山头子能种树？咱们绿化队总指挥啊，是老省长嘎布隆，他说能种，大伙就跟着他干。
4: 哦，嘎省长，我知道他。哎，他不是退休了吗？
8: 可不是嘛，你说他为公家操劳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换谁不得在家过几年舒坦日子？多少人劝他，他都不听。
2: 是党把我从一个放羊娃培养成领导干部的，我要一心为党，再出最后一点力。

0: 哎呀，没事没事。
1: 他呀，早上要拉树苗子去了。
2: 你还亲自去拉树苗啊？
1: 你不知道啊，咱们嘎主任就像一个民工队长，穿着蓝大褂，戴个白帽子，穿个黄胶鞋，每天亲自带着民工浇水、挖坑、栽树，啥都自己干。
0: 哼，怎么还不让哈？哪有你们干活我看着的道理啊？
1: 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啊，嘎主任早上6点就出门去拉云山苗子，赶上修路堵车，找老乡要个洋芋充饥，被趟车叫花子赶出来了。那老乡后来知道是老省长，后悔的找上门送洋芋来了。
3: 娘呢，过去当的是省级大官，现在负责个绿化队，天天灰头土脸的，
4: 连个生产队长都不如。
0: 干工作嘛，在哪都一样哈。这当省长的，我见得就能当好生产队长吧。这方面，我还得多向你学习呢。哎，咱们青海信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古城。这古城吧，就被这个南北两山合抱着，山高坡陡，风大植被少，常年就这么旱着。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这让两山变绿，说实话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有决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大伙有没有信心哈？
5: 有。
0: 好，超级家伙干起来吧。
5: 好，
6: 来来来，把树苗抬过来。哎哎哎，
7: 2008年8月8日晚8时，第29届奥运会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开幕。
2: 高省长，你咋又来了？
0: 我得去看看这场上的林子吧。
2: 来来来，上车，我带您过去。
0: 哎，那好那好，谢谢你哈。
2: 您说您都从绿化队退下来5年了，咋还是老往这儿跑吗？
0: 哎，我放心不下哈，我就想看看那些个树都长得怎么样了吧。
2: 您就放心啊，就跟您带的那会儿一样，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浇水，咱是一个也不落下。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哎，你看看这山，啊，郁郁葱葱的，多好！
2: 这都多亏了您，带着我们把苦日子过成了好日子。
0: 哎呀，这都是大伙的努力吧，跟我没啥关系。
2: 那您把自己的奖金全发给大家伙，也跟您没关系。那可是国家授予您的全国母亲和奖，您咋就舍得全捐出来了呢？
0: 那把荒山变青山，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吧？这奖金啊，本来就是大家的吧？
2: 您呀，就是把心都用在大山上了。
0: 看着他一家一家溜起来，我高兴。
2: 也不要太累了，得注意身体。之前在山上都晕倒2回了，多吓人啊！你说你都80多岁了，也该享享清福了。这山上有我们年轻人呢，你就放心吧。
0: 哎，有你们呢，我放心了。就是这种树，种了10多年嘛，我看着，我这心里惦记。
2: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比之前啊又多了好大一片，路也修好了，可痛快了。
8: 137，今天血压挺好的。
0: 啊，还得天天麻烦你哈。
8: 哪儿的话，这是我的工作。我把窗帘给您拉开。
0: 嘿，谢谢哈。
8: 知道您爱看这北山，天天看都看不够。
0: 啊，就想看看这绿色，看看今年这树长得啥样了吗？
8: 这树啊，一年比一年好，

0: 新闻上说了，西宁南北山造林4万亩，植被3000多万株，成活率80%了。以前哪敢想啊！
1: 四号，多好的伞呢、啊！真想再去看看哈，真想啊！
2: 嘎布龙是原青海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手握重权不谋私利，身居高位心系百姓，兢兢业业谋发展惠民生，退休后仍带领干部群众绿化荒山，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爱戴。2016年，嘎布龙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3: 从茹毛饮血的狩猎到披发左衽的游牧，从拽把扶犁的农耕到熙来攘往的商贸，从改革开放的浪潮到万马奔腾的双创，以人为本的华夏文明大厦，劳动者是不由分说的主角，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今天无论高歌猛进的繁华都市，亦或烟波飘渺的乡野溪涧，亿万劳动者的音容与足迹汇成了中国梦的恢宏篇章。日子周而复始，成河奔涌不息，生命的每一刻均由劳动谱写，劳动的真谛微缩在生活的景观中，奋斗的意义隐藏在指针的缝隙里，我本微光，亦能闪亮，以礼立序，以乐制和，值此佳节，惜时未央，以本位匠心致敬劳动人，以归真美味抚慰凡人心，礼赞奋斗者，共筑中国梦，敬祝诸君五一节快乐。

0: 想照耀的地方，就有劳动。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社会，劳动创造了幸福和美好，劳动创造了历史、现在和未来。我们生而平凡，因劳动而伟大。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向平凡而伟大的自己致敬。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
3: 尽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你敢相信吗？

0: 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3: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4: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5: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6: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7: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8: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愿足矣。
9: 这是我的职责。
6: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3: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10: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11: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6: 一个人要活得

0: 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2: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3: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4: 二十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
5: 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听时代楷模杜富国的故事。
6: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中方一侧土地里，遗留的上百万枚爆炸物，成为雷区附近50,000多名村民挥之不去的噩梦。1992年至1994年，1997年至1999年，我国先后进行过2次中越边境云南段大面积扫雷。2015年夏，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来自云南省军区原14集团军、原13集团军、西藏军区的400余名勇士，
7: 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我的请战书。
3: 正如我5年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时的想法一样，那时的我思索着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衡量的唯一标准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我感到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
8: 说得不错。
3: 报告首长，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8: 好，入党了吗？
3: 入了。
8: 为什么入党？
3: 因为建雷场必须党员带队，入了党，我就能走在雷场最前面，排除更危险的雷。
9: 集合！
10: 进入雷场一定要小心谨慎。现在布置任务，徐猛、杜富国，
11: 有
10: 你们负责清理马黑雷场爆破通道。
11: 是。
10: 注意，小心。
3: 组长，是反坦克地雷。
12: 反坦克地雷，
11: 你退后，我来。
3: 你别过来。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我自己可以。
11: 什么？
10: 发现了反坦克地雷？
11: 龙哥，
10: 杜富国，反坦克地雷性能不稳定，杀伤威力大，一定要谨慎。
11: 龙队，让我上吧。
3: 请组织放心，我可以完成任务。
10: 杜富国，尽量不要震动，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3: 明白。地雷顶端是凹陷的，是轨迹雷。
10: 这种反坦克地雷原本是承载200公斤以上才会爆炸，而进行了力学预压的轨迹雷都达到了引爆临界点，步兵一碰就炸，威力巨大。杜富国，谨慎排除，排除不了就地销毁。
3: 明白。排除险情，取出来了，
11: 取出来了。
13: 你也太厉害了，终于取出来了。
11: 好。
14: 给富国。时间真快啊，这次执行任务就快3年。
3: 是啊，快结束了。
14: 哎，富国，你进雷场上千次了吧？排除多少雷？
3: 没数过。
14: 我帮你数着呢，
3: 2400多了。这么多了？
14: 其实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过退伍呀？
3: 什么？

0: 我们已经满服役期了，你也结婚了，就没想过退伍回老家找个工作，和家人过普通人的生活。
1: 我没干完就退伍，谁来扫雷啊？
0: 我们也干了不少啊。
1: 你知道猛动乡吗？就在马里坡，他们村民小组有40来户人家，30年来有6人被地雷炸死，8人被炸残，把雷清干净就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乡20000多亩茶园，有8000亩在雷区，现在已经有5000多亩可以复耕了。有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片雷场清除，还边境人民一片净土，这大概就是我的使命。
2: 他是刀尖上的舞者，也是征服死亡地带的雷神，他是用生命担当使命的军人，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3: 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历时3年，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对中越边境云南段57.6平方公里雷区进行彻底排除，并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对24.1平方公里的雷区实施永久封围。可就在任务完成之前，杜富国却面临了生与死的考验。
4: 杜组长，陈队说这是最后一片雷场了，按计划还有10天就能完成任务了，是真的吗？
1: 是啊，这片雷场终于清干净了。
4: 3年多呀，太不容易了。任务完成之后你想干嘛？跟你媳妇儿补个蜜月？
1: 想什么呢？
4: 反正肯定能放假，回趟老家。
1: 行了，进入爆炸物密集阵地，集中精神。分队分队，我组发现少部分暴露于地表的一个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5: 分队收到，小心清除伪装层，检查是否有轨迹设置。
1: 明白。海燕，你最后让我来。
4: 你小心啊。

0: 杜组长怎么样了？情况比较危险，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们谁签一下病危通知书？
1: 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准备手术。长官，不，要不是为了救我，他不会伤这么重。我们要相信杜组长，他一定能挺过来的。
0: 对，要相信他。
1: 是，相信他。
0: 院长，情况怎么样？还在进行抢救，情况很复杂，我们县医院设备不行，建议转到第59医院，快联系转院。
2: 是，
0: 请一定要尽力抢救，他还年轻。
3: 报告首长，
0: 第59医院抽调各科室多名专家，成立应急抢救小组，已组织两辆救护车赶来，负责救治和护送。
3: 太好了，
0: 小杜，一定要坚持住啊。
4: 三天三夜，五次手术，总算是把人给抢回来了。可惜，没有保住他的双眼和双手。他才27岁。
0: 你们已经尽力了，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怕牺牲。
4: 组长，这苹果是田队长带来的，可甜了。我给你切成小块啊。
0: 我什么时候能起来锻炼啊？
4: 我想早点回去扫雷。这个不着急，伤筋动骨100天，慢慢来。
0: 陈伯，
4: 啊，
0: 我怎么感觉不到我的手呢？
4: 这个可能是绷带绑得太紧，所以没知觉了。哦，陈队，大夫，你们来了。福伯。
0: 今天感觉怎么样，陈队？你跟我说实话。

0: 我的手是不是没了？富国，加重手榴弹近距离爆炸的杀伤力很大，你的手没有保住，希望你坚强起来。你是我们大队的英雄，也是人民的英雄。
1: 是，
0: 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坚强。

0: 田队长，今天找二位来，是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告诉杜组长伤情了。治疗已经有一个月了，下个阶段也需要杜组长的配合。隐瞒越久，越不利于恢复。
1: 是，我们理解，但同时也有些担心，毕竟失去双手双眼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2: 他到现在还想着装上假肢再上雷场排雷，要是知道自己再也上不了雷场。
0: 我们院方请来了心理疏导专家，你们可以商量一下。
2: 不过关于你的伤情，其实有些事还没有跟你说，希望你听完后可以坚强面对。
3: 是不是我的眼睛？
2: 加重型手榴弹杀伤力巨大，尽管医生已经竭尽所能，但你的双手和双眼还是没有保住。啊，你不要多想，好好配合治疗。
3: 我知道了，您放心，请大家给我点时间。
4: 杜组长，新闻来了，来。
5: 2018年11月16日，中越边境云南段乙扫雷场交接仪式在坝子雷场举行，数十名扫雷官兵高唱军歌，一起手牵着手趟过雷场。这也标志着持续3年多的中越边境云南段第3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圆满结束。
4: 杜组长，你听，
6: 太好了，
4: 我们完成任务了。
6: 对，
3: 太好了。只可惜我没法跟你们一起上雷场，战友们原谅我，如果有机会请你们替我继续完成任务。
4: 放心吧组长，我们都会继续扫雷的。
6: 对
4: 对，组长你放心吧。
7: 首长问您还有什么心愿和要求都可以提。
3: 如果可以，我想学学播音，把扫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扫雷工作。
4: 这个好啊，
6: 这个好
4: 主意啊。
7: 组长，你后悔去扫雷吗？
3: 不后悔，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8: 杜富国是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战士，始终坚持把忠诚和信仰刻在心中，不畏艰苦，不惧生死考验，为人民利益勇闯雷场，为边境安宁挥洒热血，先后进出雷场1000余次，累计排出爆炸物2400余枚，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排雷作业中，他为掩护战友被带清除的手榴弹炸伤，失去了双眼双手，用血肉和青春书写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采荣光。2019年，中宣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9: 从茹毛饮血的狩猎，到披发左衽的游牧，从拽把扶犁的农耕，到熙来攘往的商贸，从改革开放的浪潮，到万马奔腾的双创，以人为本的华夏文明大厦，劳动者是不由分说的主角，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今天，无论高歌猛进的繁华都市，亦或烟波飘渺的乡野西涧，亿万劳动者的音容与足迹，汇成了中国梦的恢宏篇章。

自周而复始，成河奔涌不息。生命的每一刻均由劳动谱写，劳动的真谛微缩在生活的景观中，奋斗的意义隐藏在指针的缝隙里。我本微光，亦能闪亮，以礼立训，以乐制和。值此佳节，惜时未央，以本位匠心，致敬劳动人，以归真美味，抚慰凡人心。礼赞奋斗者，共筑中国梦。敬祝诸君五一节快乐。

0: 想照耀的地方，就有劳动。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社会，劳动创造了幸福和美好，劳动创造了历史、现在和未来。我们生而平凡，因劳动而伟大，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向平凡而伟大的自己致敬。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法。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

0: 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去年同期基数过高的影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社零额增势平稳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 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揭晓，这片边疆沃土传。

0: 来振奋人心的发展强音。泉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0%，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亮眼数据勾勒出蓬勃向上的增长赋能增效，文旅消费纵深推进，活力迸发，泉州经济稳稳实现首季开门红，以实干实绩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根基。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
1: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统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城乡大地生机盎然，动能澎湃。工业强基固本，创新热潮奔涌不息，医药、装备制造等产业拔节生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延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走进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内的吉林敖东中药配方颗粒智能提取车间，22个6吨提取罐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中央控制室的大屏上，500余个品种的生产全流程数据实时刷新，动态呈现。智能化生产推动精准度和效率双提升、双突破。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2: 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中药提取过程中的主要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提取时间、蒸汽压力、提取温度这些参数进行控制，避免这个人为差错，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1: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粒15.6亿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
0: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司2025年开始引入 SAP 系统，打通设计、生产、采购、交付全链条数据孤岛，建立统一产品数据源和设计变更管理闭环，实现工厂间产能物料协同及业材一体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3: 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和经验积累，持续创新突破，在人造板装备制造领域掌握了关键的设备制造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成功实现了人造板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替代，推动我国人造板机械行业实现与世界装备技术水平的接轨和同步。
0: 中科电梯是一家集电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维保为一体的电梯制造龙头企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建立11个综合性生产服务基地，依托丰富的加装电梯施工经验，以电梯井道专有技术为核心优势，技术、生产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中科电梯入驻延吉空港装备式产业园，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重点建设电梯及电梯井道智能生产车间、电梯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和电梯展示厅，项目计划投资1.6亿元， 目前各项设备安装调试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
1: 竣工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持续引领电梯行业的发展。
2: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春日的珲春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1.3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精素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3.02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德明：
3: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1/2，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2: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不仅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度，更是珲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
0: 农业领域提质增效、速排培优、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延边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新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延边来意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吉长林：
4: 今年再增加40万亩养殖量，是扩建的是那个增加运输者，完了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0: 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门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1到3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有效拉动 GDP 增长。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三产融合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回望一季度奋进征程，从工业车间的智能制造提速升级，到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业蓬勃崛起，从口岸前沿的开放融通纵深拓展，到文旅赛道的业态创新。

0: 民俗度假区项目今年复工以来稳步推进，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作业高效推进，项目一期核心区域面貌焕然一新，朝鲜族民俗文旅新地标正加速呈现。帽儿山下一栋栋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青瓦搭配白墙，古朴的屋檐在春日暖阳下焕发雅致。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以朝鲜族文化加现代旅居美学为核心理念，依托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融合为布局思路，着力构建美食体验、演艺互动、文创休闲、传统村落、高端度假等多元场景。借助国334龙井段便捷的交通优势，项目将进一步串联区域文旅资源，打造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商业总监吴迪：
1: 我们项目是占地大约22万平方米，里面集合了朝鲜族的特色民宿，里面有私汤泡池，然后有我们的两条商业的配套区，主要是里面集合了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延边朝鲜族的民俗美食，包括我们延边朝鲜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
0: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体现在文旅融合，也体现在商业领域的创新赛道上。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各县市推出各类消费券，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泉州消费市场呈现出线下消费人气旺、消费结构优化、市场信任度高的良好态势。延吉市民耿立明：
2: 政府出这个优惠券活动吧，在我感觉来很优惠了已经。你像平常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优惠，他也一样花这些钱，但是你有的话，他锦上添花，也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省一部分。
3: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加工、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
4: 10万吨以上。
0: 红星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
3: 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0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9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一季度，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9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9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 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1.8%。

0: 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
1: 一个个忙碌的车间，一条条新上的生产线，一摞摞增长的订单，共同勾勒出我州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二季度是东北地区经济工作全面发力、加速推进的黄金期，泉州各县市各部门将坚定不移把拼经济谋发展作为主旋律，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积极主动抢抓政策落地，开足马力狠抓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0: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堪心作词、印青作曲、殷秀梅、廖昌永演唱的歌曲《劳动最光荣》。歌曲具有激昂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是一首有新时代精神的劳动者之歌。
4: 有一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2026春季学期三月开学，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节目，
3: 逛延边寻美食，玩游戏赢好礼，欢迎收看延边寻觅美食。本栏目由龙井海兰松餐饮店赞助播出，由延边北斗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支持。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小南。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美食向导金顺。
3: 哎，金顺，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到咱们延边来了，他只能去吃一样美食，那你首先推荐的是哪一道呢？
4: 要我说呀，必须是咱们延边的烤串。
3: 哦，为什么呢？说来看看。
4: 延边烤串的魅力啊，它可不只是好吃这么简单，它火遍了东北三省，甚至全国的不少烧烤爱好者呀都慕名而来。靠的就是啥？靠的现烤。
5: 延边烤串坚持现裁现切现穿是一大特点，多道工序精细处理，干净卫生看得见，严格遵循延边特色美食标准改良工艺，保留朝鲜族经典腌料风味，自烤体验气味十足，炭火慢烤锁住肉汁，外焦里嫩，搭配秘制蘸料更出彩。在延吉有这样一家开了十几年的小店，没有网红装修，没有花哨宣传，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守在街角，做的全是街坊邻居的生意。这家店有一种慢的气质，切肉是慢的，一刀一刀，不急不躁；串串是慢的，一根一根，认认真真；烤串也是慢的，翻过来转过去，等到外焦里嫩才上桌。可就是这个慢，让客人愿意一次次的来，因为大家都懂，好东西急不得。在这里，我们吃到的不只是一串烤串，更是一个延边老店对味道的较真儿，对客人的真诚，对这份土地最深的眷恋。
3: 这么一大桌子真的是太诱人了，老板。不过在开吃之前，想跟您简单的聊两句啊。咱们家店我看开了也是十几年了，但是没见您做什么宣传或者是广告之类的，靠的就是咱们老顾客的口口相传。那您觉得就是之所以咱们家店能受到咱们周边的老邻居，包括咱们延吉本地人的一个多年认可与支持，靠的是什么呢？
6: 你问得好呀。咱这个店已经开了大概15年左右了。我就当初一心想把烤串做好，真材实料，用心烤制，这么多年一直受大家喜欢，靠的就是实在和味道。老顾客吃得满意，就常来带新朋友，就这么口口相传下来的。
4: 现在延吉的烤串店呀，就跟雨后的春笋似的，新店开了一家又一家，有的搞网红装修，有的搞营销噱头啊。那我想问一下老板，咱家不搞这些就不怕被比下去吗？
6: 咱们就守着延边老味道，烤好每一串，把地道风味一直传下去，比啥都强。
3: 听说了啊，咱们家还有个老规矩，叫做冻肉不上桌。那是不是咱们在每天开餐之前都要去现去这个采购肉，然后还要现切现穿呢？
6: 每天早上天亮之前就挑好羊，回来就在门口现切现穿，所以就是鲜嫩多汁，绝对地道。
4: 怪不得呢，我刚才刚刚进门的时候啊，在门口看见老板正在切肉呢，那个肉的颜色呀纹理啊，哎呀，一看就不是冻货能比的。
3: 是啊。那你发没发现我这瞅了半天眼珠子都快掉串上了？
4: 哎呀，我才发现啊。
3: 要么咱们把炭上了，咱边烤边聊怎么样？
4: 好。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面前有太多种串了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原味羊肉串，还有特色鲜羊肉，还有传统羊肉串，还有烤羊肋条，还有烤羊尾巴。
6: 这个羊肉串呢各有各的妙啊，比如说这是传统羊肉串，它是老一辈子传下来的延边老味道，鲜肉现切，大火一烤香得很，想尝尝老味道就选它煮没错。还有这个是羊肋条，羊肋条是一头羊少量，
3: 很稀缺，就是一个羊根据它的这个羊的这个重量。

0: 然后能提取出来多少？很少。就是说，这是限量的，对，一个羊它只有这么多的一个肋条，你来晚了就没有，对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限量
2: 的。嗯，好香啊。嗯，
3: 是闻出来了没？
0: 我都着急，我就在这儿等着吃。
2: 啊，都好了是吗？哎呀，
0: 好了，是时候我也掏出来我的家伙事了，我给你。
4: 下一个大蒜。
0: 我等不及了，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
2: 真香，
0: 好嫩呐、啊，
1: 是吧？
0: 那传统羊肉串这么嫩，我想问问老板，这个串料也是咱们家自己这个秘方吗？自己研制的吗？能不能问？
5: 我稍微给您透露一下哈，这个串料每家店瞅着是都是差不多，其实都不一样。这个串料是咱们就是我们自己家的独特的，就是使用了秘方才做出来的。那个里边的芝麻是我们手工现磨的，然后里边的那个辣椒面是我们从那个宰完了以后直接现磨的那个辣椒面，这样的话更香更甜味儿。然后里边还有我们，这可不能告诉你，还有方式，十几种的那个材料才能做出来这样的就是一种串料。
0: 完了，被识破了，没唱出来。
6: 哇，这也太香了吧！

0: 今天这家店我算是吃明白了啊，咱们十几年的这家老店呢，靠的就是一个实字儿，肉实在，料实在，手艺实在，就连咱老板都实实在在的把秘方都告诉咱们了。未来呢，你想在我们这个延边美食行业当中做出点什么呢？
1: 在延边人的心里，烤串就是一种生活，是亲朋好友相聚的一个纽带。我想把这个我们延边的味道，带着我们的文化，火遍全国。
2: 手艺人不懂什么叫做营销，但是他们知道肉好料正火候准，比什么网购都管用。
0: 是的，有人认准了这一份较真，也有人习惯了这份踏实，有人把这份信任呢交给了一双切了十几年肉的手。
2: 来吧，咱们把这份手艺人的执着变成游戏里的好运气，
0: 趣味游戏玩起来，丰厚奖励等你呢。哎，金顺，今天这顿饭呢，你觉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2: 是那种不急的感觉，老板不急着把串儿端上来，客人不急着吃完走，大家就那样慢慢烤，慢慢聊，慢慢过。
0: 是的，我也有同感。延边烤串的魅力呢，可能就在于它逼着你慢下来，你不能着急，着急它就烤糊了，你不能分心，分心那就错过了最佳的火候。
2: 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还能有一顿饭让你心甘情愿地慢下来，这本身就很珍贵。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延边吧，让一顿烤串把你带回慢的节奏。
2: 下一站延边徐旅美食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值得慢下来的味道。延边巡旅逛不停，
0: 下期精彩别错过，
2: 咱们下次见。
3: 你是否见过青春的模样？有一群青年用年轻的手劈开觉醒的山。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用坚实的肩扛起复兴的路。
5: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3: 因为你的模样就是中国的模样。
6: 新党报新生活有我。
7: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设置的专题节目。
0: 逛延边寻美食，
8: 玩游戏赢好礼，
0: 欢迎大家收看延边寻礼美食。本栏目由龙井海蓝松餐饮店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小南。
8: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的美食向导明泽。
0: 明泽，你闻到了吗？一过了惊泽之后，空气里的味道都变了。
8: 是的，其实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地开始苏醒了，空气当中都是泥土的气息了。
0: 那我感觉天一暖，人的嘴都变馋了，想吃口好吃的。咱们要吃点这个啊，够辣味有劲儿的，更符合我们延边人的口味。
8: 明白了，难怪今天小南带着我们来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龙井市。那说到这个龙井市的话，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要来吃龙井的鸡爪子了呢？
0: 是的。没等说，我觉得家人们肯定会想到，一到龙井咱们要探访的就是这个鸡爪店。那咱们今天要探访的呢，就是以火辣鸡爪纵横江湖数十年的一家传奇老店，是海蓝松餐饮店。
8: 没错，其实说到海蓝松餐饮店的话，我可真的是对他家太了解了。我知道他们家的老板就为了鸡爪的酱料就研究了2年多。
0: 是吗？那屏幕前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在咱们延边龙井啊，承载着这份时光的火辣邀请啊，我现在是等不了了，我们要马上去出发了，赶快去尝尝啊。
8: 没错，那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 Let's go。

0: 这家龙井火辣鸡爪打响名声的历史要早于延边旅游爆火出圈，这和本地顾客常年积累的口碑有着很大的关系。早些时候延边人并不喜欢吃鸡爪，创始人赵英基却在鸡爪中发现了创业的商机。根据火辣鸡爪独特的味道和延边人的口味，赵英基认真研究了配方，调制出了现在人们喜欢的蘸料。在鸡爪中融入了朝鲜族辣椒酱的独特味道之后，鸡爪在保持原有的劲道嚼感之外，又增添了火辣爽口的味道。这种辣中带甜、百食不厌的火辣鸡爪很快征服了顾客的味蕾，获得了消费者如潮的好评。而赵英基的亲情服务和宅心仁厚的待客之道，更让这家美食店赢得了长久的美名。欢迎赵女士。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亲切的称之为我们赵总的叫赵姐。那接下来我们也采访一下赵姐，好不好？
1: 好的。赵姐，我们刚才一进店门啊，就闻到了一个特别的香味儿，它是伴着这个酱香，然后还有辣味儿，然后还有一丝丝的这个甜，就是很勾人的那个感觉。然后想问一下，咱们这家店是开了多少年了？然后您当初呢是怎么想到的要做鸡爪这道菜呢？
2: 那个已经开了20年的历程了。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生活生存就做的，然后那时候开啤酒的话，那咱们也是有自己的有特色的菜，然后我就想起用我们朝鲜族的辣椒酱做鸡爪的话怎么样，然后就一干就是20年了。
0: 明白了，赵姐。我刚刚来到店里面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展示墙上呢有龙井的景点、龙井的餐饮。那你为什么会把这些当地的景点和美食放在咱们家的墙上做展示呢？
2: 作为一个龙井人，也作为一名餐饮人，好像我有义务这样，我想宣传龙井的。咱们家就是开了20年的老店吧，就外地客人来的多，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多宣传咱们龙井，龙井的美食和龙井的景。
0: 所以会把所有龙井的著名的景点和餐饮都会放在墙上做展示。
1: 就是咱们家这个鸡爪呀，不仅被我们延边的当地人，乃至现在很多到我们延边来旅游的游客哈，在这个火辣鸡爪这一块都是天花板的级别。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它的与众不同点在哪儿，然后它的核心在哪里？
2: 这个呢，我做这个鸡爪料可能2-3年的功夫吧。然后呢，就是咱们延边的，就是就辣度也是不同的，就是有点口感就是不是那么那个就更多。
3: 我太难了。
2: 다시해도돼요

0: 赵姐，那是不是在这个辣椒的选材上，他用了我们当地的这个红辣椒？
1: 对，
2: 你这么问的话，我就答应了。
3: 对呀，咱们当地的辣椒，当地的辣椒，
0: 怪不得。那咱们当地的这个辣椒，红辣椒，肯定是在外地，肯定是怎么做它都做不出来的。
1: 哎，对，
3: 咱们的特色的就是辣椒酱，咱们的延边的辣椒酱是咱们全国都有名嘛，就是有点甜辣，用作鸡爪的话，那就是天花板了。
0: 说了这么多了，我都等不及了，咱们赶紧开始吃吧。
1: 哎，好，
4: 开始吃。那我们先从哪一道菜开始呢？
3: 那还是我们家是鸡爪有名的话，先吃鸡爪开始。
4: 先从鸡爪开始是吧？那我先来尝尝脆骨啊。鸡爪的味道，Q 弹弹，很软嫩。就是很容易脱骨。
1: 对，
4: 啊，
1: 软烂脱骨。然后就
3: 一下子骨头咕噜咕噜咕噜出来了。
5: 香。
3: 小姑娘嘛，
4: 很软烂，是不是？对。
2: 我都看到脑门上已经冒汗了，自己。

0: 小姐，那对于未来，对于这家店，对于这个味道，你有什么期望和心愿呢？
1: 有，不仅是咱们延边的人喜欢，我让全国各地的人都喜欢我们龙井的鸡爪，希望他们到龙井来，希望他们到我们延边来。
2: 我们也诚挚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延边，感受这份火辣鸡爪带来的快乐。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品尝到了鸡爪的筋道，还有我们鸡翅的这个软糯，扇子骨的这个酥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一份快乐传递下去，是不是？
3: 是的。今天这趟龙井海兰松餐饮店的探访呢，就像经历了一场舌尖上的微然革命。我们尝到的呢，远不只是直白的辣与糯。其实这道火辣鸡爪呀，最动人的是它从来不设限。
2: 没错，
3: 辣的尽头呢有回甘，浓烈的背后是温柔。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看似热烈直爽，骨子里却满是温暖的韧劲儿。
2: 是啊，食物呢永远都在诉说着生活的真相。当你觉得需要一点勇气的时候，或许真的来该尝一尝这洪亮的火辣。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那一口软糯里面也总能找到慰藉与温柔。
3: 我们的寻味之旅不会停下，下一期或许在街头，或许在巷尾，总有一种味道在等着与我们相遇，为这个城市写下新的注脚。
2: 没错，本栏目由龙井海兰松餐饮店赞助播出。
3: 延边新旅逛不停，
2: 下期精彩别错过，
3: 咱们下次见了。
4: 他们是白衣指甲的天使，用心中大爱传递生与希望，不必光芒万丈，只求温暖有光。
5: 那么林群如何回归到这块去？
4: 他们是梦想的镌刻者，让笔杆绘出春风细雨，滋润渴望成长的心脏，听希望在胸腔回响。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生有热烈并决意隐藏滚烫，是逆行向前也要竭尽全力，比肩北斗的光。
6: 请在滴滴声号回复收到。
4: 他们是城市的活地图，在繁华与孤独之间奔跑出属于自己的烟火，步履不停，是对生活热爱的最好证明。他们是城市建设的瘾君人，用勤劳的双手躬耕前行，做点亮梦想居行的螺丝钉。他们是洁净的捍卫者，是勾勒城市留白的画家，以平凡之名做最美橘光。平凡普通的人，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岗位上，也能触发亮丽的微光。多少直汗附身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擅长。相信奋斗的力量，终会引领我们抵达彼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

0: 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0: 为梦想努力，做时代先锋，优美激昂的歌曲唱出追梦人的坚毅。用最美的诗篇致敬辛勤的劳动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缤纷舞剧。
5: 写在大地上的诗取材于普通劳动者的创作，他们的作者有的是作协会员，有的是车间工人和技术员。无论是平凡的操作工人还是工科专业人才，他们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真诚而明快，朴实又灵动，虽然平常却能带来感动。

0: 我看见机器在深夜里醒着，
1: 重型卡车打着灯光的手语，木叶清苦，片片落满煤、石油与钢铁。
0: 我看见星辰在天上发出多年以前的光。

0: 园区夜晚亮如白昼，忽略节气，排班表上的睡眠汇入国民统计数据。
1: 我看见一朵兰花矢车菊站在自己的腰上，嗅着无论何种空气拼了命的绽放。
0: 想起年轻时，他摘下安全帽，头发就流出来，地球就往左边稍微倾斜了十分之一毫米。
1: 我们相伴，
0: 我们相守，
1: 时间很慢，
0: 思念很长。
2: 月亮升起于夜空，照耀着分拣场地。这郊野的中心，在城市的睡眠中忙碌如春耕。时常产生错觉，自己像一名舞者。千万个快件奔跑着来看他的演出，每一次俯身都是与观众互动。当他看到那些不同的家庭地址、不同封装的包裹，他就平静下来。有女儿给父母寄的异乡风光，有妻子给丈夫编织的家庭温暖，有妈妈给新生儿购买的成长喜悦。流水线上的快件依次赶来为她鼓掌，这人生旅途中最美的舞者。

0: 这世间有许多电子、粒子、高分子，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必须加持智慧的滤镜和智者的情怀，方能看得清楚。在我看来，聚合车间是一所哲学殿堂，聚散离合只是一种相对运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就构成了某个时代的精彩绝伦。而无数次壮烈的撕裂，只为一次完美的团聚。
1: 沿着光和热出发，
2: 就是穿过农业、工业、城市、乡村，
0: 就是穿过机械、电子、数字化，
3: 就是我来了，从生活的深处走向生活的下一个拐点。
1: 时间正在衰老，
2: 而我正变得年轻。
3: 钟镇涛和刘烨演唱的一首《中华力量》，展现了各个领域出众的科技成果，思绪澎湃激昂，充满活力。钟镇涛的歌声中有阅尽千帆的通透和坚持，自带着一种力量感，为了事业永葆热情，其实也是一种热爱。

0: 情景剧《妻子的家书》中，演员张凯丽以妻子的视角回顾了时代楷模黄大年生前为祖国科研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当黄大年的学生团队登上舞台振臂高呼时，人们感受到了当代青年科研人员在前辈们报国情怀的鼓舞感召下接续奋斗的力量。
1: 多么熟悉的旋律啊，大年，和你成为夫妻的那天起，我就发现每当你遇到科研难题的时候，这支曲子就会悠然响起。后来我知道了，它的名字叫《行路难》，作者是新中国地质学奠基人李四光。那一刻我明白了，你和李四光、邓稼先、钱学森这些报国英雄一样，有着科技报国的梦想，都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学以致用，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于是我卖掉了在伦敦的两个诊所，答应跟你一起回国。在回国的航班上，你高兴的像要见到妈妈的孩子，飞机落地的一刹那，

0: 回国这七年，你没日没夜地泡在学校，还倔强地说，在国外那是上班，现在回家了，回家难道还要下班吗？大伙背后都叫你拼命黄狼，有人说大年是在给地球做 CT， 可是你却没有一丁点时间让我陪你去做个 CT。 如果那样的话，你的病情也许能够及早的被发现，也许你还不至于。还记得那次在飞机上，你和死神擦肩而过，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赶紧吃药，而是让乘务员取下你的背包，并叮嘱他，万一我有不测，一定把包里的电脑交给国家，这里面的东西很重要。大年，你用自己的生命争分夺秒，为国家抢占科学高地，为祖国赢得创新领域的话语权，为你的报国梦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知道，比起科学家，你更喜欢被称为人民教师。你常常跟我说，祖国的发展需要太多的人才，于是你牺牲时间，牺牲精力，甘愿为他们做垫脚石。你的学生就像你的孩子，他们毕业的时候，你都要亲自到现场给他们拥抱鼓励，也因此而错过了亲生女儿的毕业典礼。说到女儿，大年，你从未见过面的孙儿已经一岁多了，他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未来他也会亲切地叫我一声姥姥，但是他却永远没有机会叫你一声姥爷了。但是我会告诉他，你的名字就是姥爷起的，春轮，长春的春，伦敦的伦，他是想让你记住这两个城市和两个国家的故事，让你知道你的姥爷是多么的热爱自己的祖国。好了，大年，就说到这儿吧。2017年1月8日13:38，是你永远离开我们的日子。我和你的学生们一样的想你，念你。今天他们也来了，他们也想跟你说一说心里的话。
1: 黄老师，在你离开的500多个日夜里，咱们的团队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虽然遇到困难，再也没有了依靠，但是我们牢记您的嘱托，一定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再创佳绩。
2: 老师，您说过，出去了一定要回来，出息了就一定要报国。
3: 您说过，科学是没有

0: 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您说过，要把个人的幸福根植于祖国的土壤里，把事业和追求能和祖国的需要相统一，这才是最幸福的。
1: 今天，我们都陶醉在这份幸福里，请您放心，我们要传承前辈的精神，继续您未尽的报国事业，昂首前行是对您最好的怀念。
2: 昂首前行是最好的怀念，科学报国是我们的信念，科学报国是我们的信念。
3: 在央视五一晚会的舞台上，由王晰、谭健次、马佳一起演唱了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如愿》。在嘹亮的歌声中，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扑面而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院士和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叶培建院士也出现在画面中，深情地讲述了他们关于科技强国的心愿。

0: 上，我听见，听都听见一声。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的，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
2: 岁月长河，
3: 电话。
2: 星火燃起的我梦想就希望我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1: 就是华山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4: 不要把他们束缚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

0: 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

0: 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

0: 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

0: 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2: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3: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4: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7: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8: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0: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不要喊我来哦，
11: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2: 还是要不给你唠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

0: 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3: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2: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3: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

0: 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

0: 都能成真。
1: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举世无双、雄伟壮观的青藏高原，生长着生命力极强的动植物药材，它们是藏医藏药发展之根本。2000多年来，藏医学以其独特而卓越的疗效被世人所瞩目。
3: 处于高原净土的藏族人民多年来与世隔绝，藏医承担着治病救人的重任，具有特殊疗效。
4: 发展藏医藏药，造福各族人民。藏医藏药与健康有约。
5: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您正在收

0: 收听的是延边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相约晚晴健康有约栏目。那么今晚我们直播间里依然请到的是阮征教授。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2551545和您。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抓紧迎进阮教授。阮教授晚上好。
1: 晚上好，谢谢。
0: 晚上好。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最近这两天天气啊，突然变化，
1: 是吧？
0: 应该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是一个高发的这个复发季节。我特别想知道，阮教授，就是好多老年人，这个脸也颤，手也晃悠，脑袋有的时候也不听使唤，这种疾病是不是叫帕金森？另外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您今天的课程给我们讲讲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1: 好。说这个病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呢？因为今天呢我在吉林省的松原给大家做会诊，来一个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呢56岁啊，这个女儿把他搀过来，还有他这个姑爷啊，俩人搀过来呢，往这一坐呀，我说你父亲是什么情况啊？他说帕金森。我说帕金森的话呢，手也不抖，头也不摇。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病人呢原来是不是走路的时候有点四仰踩棉花？他说对，在这个10年前他说走路有点四仰踩棉花。然后像踩棉花的话呢，到了咱们吉大二院啊，在长春应该是去看呢。看了之后呢，当时医生也说你症状也没有什么帕金森的症状，头摇手抖啊，但是你说踩棉花呀，这个我们还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呢也不能够定为是帕金森病，最后啊就让这个患者呢回家了。回家了，家人呢也没有把他当回事儿，总认为是平时也有点喝点小酒啊，或者是自己感觉呢特别累，也没在意。后来呢发现了这个病人呢走路的话呢感觉往前冲，慌张不太。那这样呢，这个他这个姑娘啊又开始领着他到北京去看。到北京看完之后呢，大夫就跟他定为叫帕金森病，说是帕金森氏综合征，说呢这个病啊目前来说是世界的医学难题，也治不好。回家呢就让他吃了个安坦片，吃了个美多巴，这10年呢一直在吃。最后呢发现呢他的最近的这一年呢转氨酶特别高，然后家人也担心是不是这个病这个药导致的转氨酶高。这个当时我看完之后呢，我说这个西药呢真的副作用很大啊，不敢去吃了。完了呢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可以用咱们藏药，他说已经用了20多天了，20多天呢以后有什么变化呢？有这个说话啊比之前好多了。他这个情况呢是很典型，就是把咱们藏药拿回去之后啊，把所有的药都撤了，安坦片、美多巴等等。他为什么撤呢？说这个药副作用大，当时咱们店员也没告诉他，慢慢往下减撤了。这一撤呀特别的严重，哎呀那几天是头也抬不起来了，也没精神呢。但是家人很大胆没管他，结果呢这一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西药呢一停啊立刻就反弹， 对吧？这个时候呢，症状就会加重。

0: 啊，特别是西奥是强制的移植他，那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危险的。后来他就给他停了，停完之后呢，直接停了，停了之后，啊，这个病人的反应特别大，我现在好多了，说话也好多了，然后走路呢也清楚了，走路呢有劲儿了，这个大脑呢也没那么糊涂了，反应呢，考虑问题也确实清晰了。这个家人呢说，你今天就再过来看看。然后我就打听了一下他的情况，这一家呢就他一个姑娘，母亲呢有这个房颤，就有心脏病。他是在松原市，家是农村的，就两头跑啊，在这儿也是打个工干啥的，也反正是夫妻俩人都在这儿，就两头跑。家里呢母亲有病，哎呀，我当时呢一看这种状况呀，替他真的非常的感觉，说如果是能够早早的去治，不至于现在这样。我说现在已经到了中晚期，可以说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呼吸困难，四肢萎缩，吃饭呛咳，现在已经有吃饭喝水呛咳的症状，特别明显。这个患者的，就这个他这个姑娘嘛，一提起来真的眼泪一下子就痛哭。为啥呢？因为感觉自己太难了，这个没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还要关注他这一家，还要关注另外他那一家，真的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
1: 在独生子女的这个时代啊，这个老人要得病啊，这个两个孩子照顾四个，甚至是要八个，这个时候真的给孩子们添麻烦了，就会啊。
0: 哎呀，对，当时他说一句话，是他父亲是原来是拿钱拿身体去挣钱，现在是拿钱换命。真实是这样。所以说、这个、
1: 你还得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如果这个没有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这个治不好的话，还如果病情人财两空，是吧？
0: 我说呢，一定要听我的。当时我给他姑娘就讲，既然是用咱们藏药有效果，你就给他用，用多久呢？用三个月，就是用一个，也得把这一个周期给用完，因为神经的细胞周期是90天，就像种庄稼，我说你种上了，无论这一季能收多少，现在我们也得到秋后再说，到这个季节你中间呢不能够给他不吃了否则的话就前功尽弃。那你三个月之后能吃到什么程度我再看，既然是有效果咱们就坚持，最起码说呢你把这个西药给停了，这不也很好吗？这西药一停，他最起码对他的肝肾损伤就会小一点，
1: 没有副作用，
0: 对吧？没有副作用。而且我说这个藏药治疗这一块呢效果是非常好，但是呢作为他这种病情啊，一个是又这么重，第二呢这个病人呢现在可能由于经济的状况也跟不上，这个也确实非常的为难。但是我们也会最大的给你优惠，让你的用上。当然这个患者呢这个姑娘呢也特别的感激。那么我想说的一点是帕金森病啊，大家记住帕金森和帕金森氏综合征是不一样的。在医学上呢，我们帕金森病呢叫原发性震颤麻痹也叫震颤麻痹症。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细胞变性导致的一种疾病。那么这个中枢神经，那这个患者今天问到一个问题，说咱们藏药用的是珍珠丸、珊瑚丸醒脑还有沉香，说这些药呢没有写到治疗帕金森，但是呢它确确实实用上以后 啊，症状是缓解得很快，那这个就需要给大家讲一下。既然是帕金森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变性，主要是因为我们中脑部位有一个黑质中的细胞发生了病理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啊，中脑细胞干嘛呢？它主要是分泌两种物质，一种是多巴胺，一种是乙酰胆碱。哎，它分泌这两种物质，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在正常情况下呢是平衡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患者的正常人呢不会出现头摇手抖。当这个中枢神经细胞变性以后，它中脑里边的黑质细胞就会发生病变以后啊，这个多巴胺的合成呢就减少了，那抑制乙酰胆碱的功能呢就降低了。那么它一旦你多巴胺合成少了，你无法去抑制乙酰胆碱的，这个时候呢，你这个乙酰胆碱呢，它的兴奋性就相对来说比较强。这等于说，多巴胺可以去抑制乙酰胆碱。由于这个中脑黑质的细胞呢发生病了以后呢，多巴胺的合成少了，这一少呢就不能够抑制乙酰胆碱，那这个乙酰胆碱呢，它的兴奋性就更强了。这样一起狼，两则失去平衡了。哎，两则本来你多一点多巴胺，你可以控制住，不让这个乙酰胆碱去增强，但现在呢，它少了，它强了，这等于说两则失去平衡了。这两则一旦失去平衡了，结果就会出现的震颤麻痹。哎，震颤麻痹，就是所说的开始脱药手抖。正是神经细胞变性了嘛？那它的变性的话，这个是同样是脏医学的说的白脉，啊，神经就是白脉，血管就是黑脉嘛，对吧？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病灶，所以我们还需要必须得调白脉，啊，那为什么它两个失衡呢？就是说它两个怎么失去平衡呢？导致这个失调的原因呢？可能目前来说，说法很多，啊，有的是说这个跟遗传因素有关，哎，遗传因素，那遗传因素呢，就是本身如果是说家里有这个病人的话，父母有这个病人，那他这个患帕金森的几率就高，

0: 可以说也是它的一种因素。第二种因素呢，就是年龄老化。我们有很多哈、啊，这个患者呢，到一定年龄呢，开始出现退要手抖，因为这个呢，它的发病率和宽病率呢，都会随着你这个年龄的增高而增加。啊，年龄越大，越发生这个帕金森。一般的帕金森病呢，都是在60岁以上。啊，就是以上开始发病，啊，60岁以上啊，就是说你年纪大了，这说明你这个衰老了。如果是说呢，你是这个50多岁，啊，就发生这个帕金森呢，那么这个一定要考虑是其他因素，啊，比如说今天刚才我举这个宋山这个例子，他呢在他。10多年就检查出来有颈椎病，然后呢他走路的话就出现走路不稳，有点像采棉花，刚才说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应该考虑是颈椎压迫椎管了。压迫椎管呢会出现脊髓性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最典型的特点是两条腿酸软无力，像采棉花。因为啥呢？因为你的颈椎已经压迫血管，导致我们的小脑供血不足了，小脑供血不足了，小脑供血不足呢，人就出现平衡障碍。因此呢，这个患者说，与其说是帕金森病，不如说是脑萎缩导致的帕金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叫什么病呢？叫帕金森氏综合征。哎，帕金森氏综合征。帕金森氏综合征呢和帕金森病呢不同的就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的话，你呢出现了这个帕金森，由于我们的大脑里边的黑质多巴胺神经元逐渐的减少，到这个一定的年龄啊，这个时候呢开始逐渐的增加，那么一般的原发性正常麻痹，也就是说这个原发性正常麻痹就是不是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患者，那你可能到60岁以上逐渐的老化了，但是呢有些50多岁就出现这个帕金森，那我们考虑是由于其他疾病引发的，像脑萎缩、脑白质脱髓鞘、脑神经硬化症，或者是有颈椎病，或者是有脑血栓，特别是这个腔性脑梗啊，这些都会。除了你这个年龄老化、遗传因素以外呢，像脑外伤、抽烟，还有呢，喝咖啡。咱们有些人呢喜欢喝咖啡，都可能会导致这个帕金森。
1: 喝咖啡也会造成这个情况。
0: 对，因为咖啡呢主要是抑制兴奋神经嘛。
1: 嗯。
0: 哎，他这个据调查呢，就是喝咖啡的经常的话。他这个也会增加患这个帕金森的危险性，还有呢就是抽烟，啊，都是有可能会增加这个患帕金森，所以这是多种因素。一般的话，帕金森的话呢，都会有什么呢？有震颤，啊，有这个肌肉僵直，行动迟缓，包括反应迟钝等等。到后期呢，可能就是一个肌肉萎缩。流口水等等，啊，所以说我们大家记住，帕金森的患者呢，一般呢都是，在40岁到50岁的发病，我们要考虑有其他疾病，一定要查查颈椎。如果是说呢，年纪越小，发生这个病的，我们要考虑有没有遗传因素。当然呢，具体这个帕金森病呢，我们还是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大家如果是说有帕金森，或者是怀疑是帕金森，你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来咨询。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听众朋友听一段片花，随后我们把两部热线开通，255-1545和255-1546，有问题的朋友呢利用这30分钟的时间呢拨打热线来咨询，蓝教授会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解惑。
2: 雪域高原千年藏医智慧，赞药馆即日起全新升级，正式推出4大特色理疗项目：藏氏熏蒸、霍尔美、藏火灸、藏泥灸。

0: 豪文与热力的融合，古法与技艺的传承，帮助缓解身心疲劳，改善寒湿关节不适，让身心回归自然平衡。所有项目均由专业理疗师操作，安全规范，温和舒适。再药馆源于血域，服务健康，欢迎到店咨询体验。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丽都商贸城一楼宝芝林大药房店内，咨询电话0433-2990-777。
1: 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晚晴健康有约栏目。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呢，就为朋友们正式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节目时间到19:55，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那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不能出行的，出现了问题，身体不舒服了，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2551545和2551546来咨询。那么阮教授呢会在节目当中为朋友们答疑解惑。那刚刚这个阮教授今天为我们讲的是帕金森综合症啊，真的是如果是很年轻的有这个症状的话，还真得查一查是不是有其他疾病的引起造成的啊。嗯，好，阮教授，我们来接听打进2551545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阮教授，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
3: 嗯，你好。
2: 阮教授。
3: 嗯。
2: 听出来是我吧？
3: 哦，听出来了。
2: 我那个俺家老头吃那个药哈。
3: 嗯。
2: 现在哈咳嗽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轻点了。
3: 哦。
2: 我说那怎么有一只手肿了呢？
3: 一只手肿？
2: 嗯。
3: 啊，它是一个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反复发作。现在上一次你说在医院里边住院，然后发生了肺炎，对吧？
2: 对。
3: 嗯。完了，现在你这个咳嗽呢，就上一次主要是拿了个止咳药呗。
2: 啊，就那个吃那个龙胆花丸吃的哈，还有那25味肺病丸吃的哈。
3: 嗯、
2: 不是那么很近很近的咳嗽了。
3: 啊。
2: 咳嗽的轻了。我就是想问问他那一只手咋肿了呢？左手。
3: 左手肿了。他这个是因为脑血栓本身它会循环不好的，如果肿的话，你拿个毛巾给他热敷一下，用点热水热敷热敷。腿肿不肿啊？
2: 嗯，那没啥大妨碍吧？
3: 没啥大妨碍，腿肿不肿啊？
2: 哪都没肿，就是左手一只手肿。
3: 哦，有几天了？
2: 也就是3-4天了吧。
3: 哦，那没事儿，那你还是活动，还是这个循环不好，给他活动活动，用个毛巾蘸点热水给他热敷热敷。
2: 啊，你好，阮教授。
3: 嗯。
2: 他这药还继续吃，还是这样吃吧？
3: 对啊，因为他现在不是咳嗽，等他好了以后，就一点不咳了。完了之后呢，你就不用给他吃那个肺病和龙胆花了。主要是给他治什么呢？治疗他的脑萎缩和他的脑血栓。
2: 啊，那样。
3: 是。
2: 哎呀，可真是的呀！哎呀妈，那时候咳嗽的都一气就接一气，一气接一气，把我急的没法。正赶上你去嘛！哎呀妈，跑跑颠颠去了。
3: 哎。
2: 现在哈，咳嗽是咳嗽，它不是那么严重了。
3: 哦，是。
2: 哎，可真谢谢阮教授！哎呦我的妈，呕的我！
3: 他你愁的，你在医院里边，人家都不愿意给你治了，是吧？
2: 他不愿意给治了，他说你回家养着吧，那么样，
3: 啊、
2: 那都打针打一个多月了。
3: 你看看，打一个多月，那手肿，他打针也不好啊，他也肿啊。
2: 对呀、啊，脑萎缩打的也打，肺炎也打，哎呦我的妈，打一个多月了，那个大夫说的你。

0: 回家养，慢慢养吧。你说我们怎么养啊？愁死我了。
1: 嗯，那可不，你养怎么养？那就是人家不愿意治了，原因是啥？一个是年岁大了，再一个都打针，打打打，整个把系统都打乱了，他也没招了。
0: 打
1: 哎，
0: 对呀，他现在哈、嗯、能喝点粥了。
1: 哦，不错。
0: 能喝点粥了呀，一天吃四遍呢，喝粥，吃水果啊。
1: 哦，还吃水果呢。
0: 吃香蕉。
1: 哎呀。
0: 买点火龙果啦，香蕉啦，芒果啦，这样给他。搁烧咔咔他都吃了呀。
1: 嗯，
0: 今天晚上我问他、
1: 这个
0: 我说你吃饱了没有，他说我还想吃点，他能都能说话了。
1: 哎呦，太好了，这都能说话了。是不是给他用的还有咱们的藏药珍珠丸，其实为啥都用着了呗。
0: 对呀、啊、还是这个药解决问题。
1: 是
0: 哎呀，把我急的，哎呦我的妈、
1: 嗯！
0: 我回来那个罗经理一直嘱咐你，回家就给他吃上吃，我回来就给他吃上了、
1: 嗯，
0: 半夜又给他吃一遍，所以他就、
1: 嗯、
0: 哎呀，真行真行，哎呀，可真谢谢袁教授。
1: 是老伴儿年岁也大了，80多了吧？
0: 嗯，80多了咋的呀？哎呦我的妈呀，愁、
1: 哎、
0: 死了！
1: 这么大
0: 医院
1: 呐、啊，
0: 医院都，我怎么商量？我说再给我们治一个礼拜吧，不行，一天也不给治了，赶紧打发走了，就这样。
1: 那就是人家都不想治了，就让你赶紧走，腾出来个味儿，好，
0: 哎，
1: 不错，啊，手里边呢、有藏药呢，就给他吃着，然后呢。没事儿，这最起码说危险期过去了。
0: 哎呀，谢谢袁教授啊！
1: 啊，
2: 不是不治
0: 了，
2: 他治一个多月，打一个多月针不好，他没招了，是吧？
1: 对，他确实没招了。哎。
0: 哎呀，谢谢谢谢呀，真谢谢呀。
1: 刚好，
2: 嗯，
1: 刚好听到我去了，这就马不停蹄就跑来了，是吧？
0: 嗯。
1: 哎。
0: 正好头一天出院嘛，第二天，我就听到信了，赶紧就跑过去了。
1: 你看看，
0: 哎呦我的妈呀，愁死我了！
2: 大妈，替你高兴哈、啊，老伴儿身体好了，有一个伴儿，家里头这个病人好了，这个全家人都放松了心情，是吧？
0: 就是的呢，人那时候我那眼泪都哭干了，搁医院里。哎呀，谢谢谢谢、嗯、谢谢主持人，
1: 啊、
0: 谢谢袁教授啊！
2: 好好
0: 好
2: 好，
0: 来、
2: 哎，再见、啊
0: 哎，谢谢，哎。
2: 嗯好，255-1545和255-1546啊，继续为朋友们开通，啊，有问题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啊，刚刚听到这位大妈这个打电话啊，充满了笑声，老伴儿的身体，这个到医院治了一个多月，打了一个多月的针不见好啊，都人家不治了，然后到我们这里来治啊，还巧正好碰上阮教授来。哎，这几天的功夫，你看就不咳嗽了哈、
1: 嗯。
2: 这有的时候家里人他就不停的咳嗽，你旁边人都跟着心痛啊。因为看他周岁，真是这样啊、
1: 哎。
2: 这个不停的咳嗽，真的老年人很危险的，就是没肺病也得咳出肺病来。
1: 是的，是的。
2: 嗯嗯，真是感觉他的发自心里的感谢和高兴啊、
1: 嗯，
2: 我们也替他高兴啊。
1: 对。
2: 嗯。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80多岁的，
2: 嗯，
1: 然后在院里打一个月的针，我们别说80多岁，就是20-30岁打一个月的针，那手它也会肿起来的。
2: 其实正常阮教授，据我所掌握的这个医疗常识，不允许打一个多月，实际上针都不能应该超过8天，这个西药是不是？
1: 对。
2: 他就是没招没招，就越打越打，这老百姓的话越打越哑巴，越打越糟糕，
1: 嗯、
2: 菌群失调了是吧？
1: 哎，对了，
2: 嗯，
1: 所以就回家，回家他很巧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呢，我去到之后，他立刻看到我，他比我去的还早，我7点多到药馆的，就是会诊那一天，他去的很早，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情况说了，说是。昨天晚上出的院，下午，然后第二天就马不停蹄跑过来。
2: 嗯，
1: 我说什么情况呢？他主要是感染肺炎的。我说，哎呦，这就是，脑血栓、脑梗、脑萎缩，本身就不能动，这、
2: 哦、
1: 到医院里边就感染了肺炎，打了一个月的针。
2: 又添一个病。嗯，
1: 哎，那没办法， 最后不让他出院的，回家。

0: 养，其实人家就是想让他放弃治疗，没有直说，回家养怎么养啊？没想到在医院还没法养，回家更不行了。所以最后呢，就是到这之后，我说先把咳嗽气管治住，这是最关键的。感染肺炎，到时候卡咳嗽的厉害，一下子就咳过去了，因为他卡住了嘛，就痰嘛，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还不错，这几天五六天就好多
1: 了。你看看水果也能吃了哈，老伴儿这说着心里头乐的，对呀、啊，你看，哎呀，老来是伴儿啊，虽然有病，但是也有伴儿好啊。来，迎亲打进255154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是阮教授吗？
0: 你好。
2: 啊，主持人吧。
1: 你好。阮教授，听着呢。
2: 我想问一下，我家那个我丈夫啊，那个就是初五，正月初五，今年正月初五得的那个脑出血。脑出血完了以后，那这么出院以后了，恢复一点点恢复，到三个多月又脑梗死。他现在就是能走动了，半拉身子麻。
0: 正月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发生脑出血了，对吧？
2: 啊。
0: 脑出血有多少毫升啊？手术了吗？
2: 没手术，好像二十几毫升吧。
0: 二十多毫升，住院那个后遗症是什么呀？
2: 所以这他就现在好像就半拉身子就麻，能走。
0: 哦，脑出血那个时候麻呢，还是脑梗以后才开始麻嘞？
2: 那像就是脑出血以后好像也麻吧，那像也是就是半拉不那么受使，就是手脚半拉都不受使。
0: 知道了。他这个麻木呢，要考虑你刚才说了，又过了几个月又脑梗了，是吧？
2: 啊，就过三个月不到100天嘛，完了又得脑梗死。完了又不会走了，去咋了？去住院，去头一天去没住上嘛，遇见人多没住上嘛，就打几瓶点滴，打几瓶点滴就能走。第二天早上回家就能走，能走完就第二天又住的院。
0: 那我知道了。那这个当时脑梗死的话，脑梗侧，是另外一侧吧？又另外一边大脑？
2: 还是他那什么？就是像他还都是这一侧，就这边不好使，就是走是走，就是麻，没劲儿。
0: 那现在麻木的话，应该考虑是当时肯定损害的是丘脑
2: 啊，
0: 当时损伤是丘脑梗塞或者是丘脑出血了。丘脑是丘陵的丘，丘脑出血了。他是右边麻木吗？
2: 左边
0: 麻木。
2: 啊，
0: 左边麻木，他说话是好的了吧？
2: 啊，说话行，他当时得前也是就说话完了，舌头硬点，
0: 一直说话都好，那说明他是在左侧的大脑去出现堵塞或者是这个血栓吗？或者这
2: 那啥，都挺长时间了，哎呀，可能是一个多月以后了才会走了。就是第一次得脑出血下。
0: 行，他多大年纪了？现在
2: 54。
0: 54岁。肢体僵硬不僵硬？就是走路画圈。
2: 有点画圈。画圈
0: 好，
2: 一瞅就像不是正常人那么走道。
0: 啊，好了，那我知道了。然后你给他平时量血压怎么样？
2: 量血压就第二次得前，那时候我家那个什么没买，哎呀，买血压仪了，那天没量。第二次得那什么脑梗死下，也经常量，搁家吃那个血压高药什么的。那天吃没吃？我也吃了，吃了他就上医院去住院去，他的量是170，现在还行了，每天量100，高压130多，120多，有时候是低压是80多。
0: 行，还不错，那我知道了。
2: 就是那什么嘛，那电视不是管总广告那51斤支胶囊，知道吧？
0: 嗯，
2: 我家他一直吃了几个月，吃了那个药呢。
0: 嗯，

0: 你这样，我主要是给他用通过集合藏药啊，主要是解决他的麻木和他的脑梗的后遗症，肢体的僵硬。哎，你给他用，一个是用珍珠丸，然后配上珊瑚和如意，晚上用沉香，两天一次，珍珠丸呢，珊瑚早上吃，中午吃如意，晚上吃沉香，吃四粒，如意吃两粒，珊瑚吃四粒，这个方子对于他的麻木很好，对于他的中风后遗症、肢体僵硬、降低的肌张力特别好。你呢不用管了，你打电话，我们有记录的，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嗯，
2: 我是关心的。
3: 你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2990777。
2: 那个打我记下电话啊。
3: 您记一下，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是2990337，具体地址在新世纪购物广场的正对面，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的二楼。
2: 我需要我找一些啊。
3: 啊，找到笔和纸了吗？
2: 嗯，好了，说。
3: 嗯，2990后边是37，七七七。
2: 2990。
3: 嗯，七七七。
2: 2990，
3: 三个七。哎，好，下了节目8点之后，你可以拨打电话，好吧？
2: 嗯嗯
3: 嗯。
2: 行，谢谢了啊。
3: 哎，好的，早日康复啊，再见。嗯，好的，两路热线继续开通，2551545和2551546。节目时间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那这个季节，老年朋友这个，一身多病的患者也非常多哈。
0: 嗯
3: 嗯，
0: 这个像刚才这个听众呢，
3: 嗯，
0: 50多岁，脑出血还有脑梗。
3: 嗯，
0: 有时候呢，在脑出血的患者的大量是用止血药，它容易形成血栓。
3: 哦，
0: 啊，因为它多数都是抗凝嘛。
3: 嗯，
0: 啊，它都是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抑制的时候的话，会形成血栓的形成。
3: 嗯，
0: 这个叫
3: 怕它这个再出血，又给它凝固，结果又来脑梗。
0: 哎，对了，
3: 哎、劲儿大了也不行，劲儿小了也很危险啊。嗯，
0: 是。这个叫出血性脑梗塞，出血性的脑梗，所以大家呢有时候可能用药这一块治疗，当然有的说，哎，那别人用都没事，这个也跟体质，作为他这个后遗症，比较典型的就是麻木，我说了，麻木呢主要的因素是感觉神经损伤。感觉神经呢，它本身对于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来讲呢，它是大脑的枕叶和丘脑区损害了。这个位置是大脑的高级感觉中枢。一般的肢体麻木的患者啊，像脑出血的病人特别少，如果是有的话呢，说明的出血呢肯定是伤着我们的丘脑了。
3: 嗯，
0: 脑血栓的病人出现的麻木症很多。一般脑血栓是在什么时候呢出现这个麻木？多发性的时候，就是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它容易出现这个麻木啊。那所以这个多发性腔梗的患者，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是有麻木，说明你的小腔梗已经伤了感觉神经。这个我们可以溶栓，用一些醒脑啊，用一些如意啊，治疗麻木都是很不错的。
3: 嗯，
0: 如果是说呢，你是脑出血引发的，那就不能用这一类的药。
3: 哦，
0: 哎，因为脑出血，你越是用一些溶栓活血的药，这个丘脑出血的部位，它这个神经越兴奋，越兴奋，那你这个神经麻木就会越重，啊。这个时候主要是在中医来说，就是要补龙养血为主，补龙养血为主，就调和这一块为主啊，不要呢单独的再去试用一些像我们所说的再吃一些活血化瘀和扩张血管的。
3: 哦，
0: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哎，
3: 嗯，它是两股劲儿啊。
0: 嗯，
3: 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张血管。
0: 对，
3: 嗯，就是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用药完全是两个。

0: 那样，
1: 完全是不同的，
0: 完全不同哈、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听众有的时候怕花钱到医院，自己去买点小药去，啥、啊、我去心脑血管疾病，结果有的时候药店也没问清楚，不知道你到底是脑梗还是脑出血。
1: 嗯嗯，是的。
0: 就给他这个管心脑血管疾病的药了。结果吃的可能越吃越糟糕，这就是没有断好案，没有这个诊断好，就是滥用药，医无病情，越治越糟糕。
1: 对对，哎。
0: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开通健康有约栏目，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不便去医院的老年朋友啊，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啊，把你的症状，把你的情况向医生诉说一下，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帮帮您啊，所以我们的两路热线呢，为您开通是255-1545。255-1546，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就拨打热线来咨询，具体把您的情况说一下。其实我们每天很多老年朋友啊，愿意听这个阮教授在这给我们讲课，真的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比如今天这个帕金森啊，真的，其实它是一个挺复杂的病哈、啊，有的可能这怎么引起的？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会这个引发这种疾病，是吧？
1: 嗯，对吧？这个大家呢，如果是说现在有一些健康问题呢，还可以拨打电话。
0: 嗯，
1: 如果是呢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讲这个帕金森病啊。刚才我们主要是说到呢帕金森的一些病因，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帕金森的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怎么发现这个帕金森这种疾病。那么帕金森的症状呢，可以说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会经常会说到的手托腰手抖啊，托腰手抖。一般的情况下在初期的话可能都会有轻微的手抖啊，托腰，再严重的可能就是有这个半小碎步啊，就是走入一种慌张的状态啊，就是感觉呢往前冲啊，走路的话呢就感觉慌张，就是感觉特别的这个着急啊，这个慌里慌张的。其实呢也不是说有什么事情导致这个，主要是往前冲啊，往前冲，但是前面如果是有东西挡着的话，他又不能够第一时间的去反应过来，也就是说症状呢不能够立刻的这个刹住车啊，这个的话一般的我们要考虑是一个帕金森。那么刚才说了帕金森呢，他这个疾病呢有遗传因素，有环境因素，同时呢这个帕金森病还有一种因素呢，就是由于其他的疾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像脑梗塞，往往是多发性脑梗，啊，它会导致这个帕金森。那么这个环境因素呢，就是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中毒，就神经中毒了，啊，有的是长期喝酒、一氧化碳中毒，都可能患上这个帕金森。那么除了这之外呢，就是像我们的年纪老化啊，抽烟喝咖啡，这个也提到。那像这样呢在早期表现的都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震颤啊，不由自主的震颤，但这个震颤呢往往是在静止状态下出现啊，就是在静止状态下什么事儿不干，哎，你看到他这个手颤。
0: 嗯，阮教授打断您，有人现在等待，我们接听打进四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秋霞。
0: 哎，你好。
2: 阮教授好。
1: 你好。
2: 阮教授啊，我问一个事儿哈、啊，我不跟那天你来看病，我不就去了吗？你不给我开了两个药物名吗？一个是如意珍宝丸，一个是番，一个是八味沉香丸。那我吃这两个就行吗？
1: 嗯，那当时看完之后给你开这两个，那就说明行了。
2: 啊，那我还继续吃这两个药啊！我告诉你，我这是那个，我那天我看着等着人太多了，我就没。

0: 锅。
1: 啊，对啊。
0: 啊，要吃江南突出，要吃江南突出本身你这个就会凉啊。然后我给你开那个如意，本身就是治疗你这一块麻凉，因为麻和凉，它就是经络不通啊。
1: 啊，反正说就吃了这两味药就行了，我爆了也看不了那啥，就听秋霞节目。
0: 是，那你就这样吃，因为啥呢？因为给你看过了，完了之后呢？就让你吃这两个药，
1: 哎，
0: 那说明是对症的。
1: 我怕过节，我怕过节，那个什么药店休息，我再去求点药去。
0: 行，那你去吧，去明天过来吧。
1: 哎，先求那两样，
0: 哎，
1: 那两位吗？
0: 哎，对对对。
1: 啊，那谢谢了啊，哎。
0: 嗯，好的，
1: 哎，哎，
0: 这两个药还便宜还好啊，特便宜。
1: 啊，好，
0: 嗯，
1: 啊，
0: 嗯，
1: 对。嗯，谢谢啊。
2: 哎，好的，我们再见。还有5分钟的时间，听众朋友有问题，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25-1545和25-1546哈。其实这个有些小药并不太严重的话，配点小药价格也不贵，是吧？
0: 嗯嗯
2: 嗯，我看很多的西药就一盒，现在也是30块钱、40块钱，吃两天三天。
0: 是，
2: 把那包装弄得挺小哈。
0: 对。
2: 嗯，
0: 这个。不是说呢所有的藏药都特别贵，
2: 嗯，
0: 因为它分其实珍宝级藏药的话打一天可能觉得有点高，
2: 嗯，
0: 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在治病的话它的量是加大的，如果是在预防性的它一般都是3到5天10天才吃一粒啊，你像长爵10天一粒的话那花钱就很少，像珍珠丸其实为它3-5天吃一次，那它这个量也很少啊，这个初期呢可能你觉得需要大量的给药，因为你这个病呢在治疗阶段，等你这个病呢治好以后呢就可以逐渐逐渐的减量，逐渐逐渐的减量啊，这是在使用藏药，但是除了珍宝藏药其他药都不贵，都是几十块钱。
2: 嗯，
0: 帕金森病啊，我们说到刚才的一些症状，其实呢这个病呢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除了震颤，静止性的震颤，然后行动迟缓啊，行动迟缓的话可能就是在早期你的上肢的一些动作缓慢，比如说系个鞋带啊你做不了了，扣个扣子你做不了了，甚至呢比以前的缓慢呢，原来呢这个干的挺利索的，现在呢缓慢而且无法顺利的完成，行走时的这个起步困难，一旦开步就一旦迈开步你这个身体就往前冲斜，步伐小而且是越走越快啊，越走越快不能够及时的停步啊，就是说等前面一个东西不能够及时的停止，这样我们叫慌张步态，就感觉特慌张啊，慌慌张张的，这种叫慌张步态啊，这个有可能就是帕金森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完了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的反应思维迟钝，面部呆板完了之后呢精神出现问题，像有的呢经常会出现汗多唾液多皮肤呢分泌特别多，还有一些有顽固性的便秘情绪不稳，有抑郁症甚至有焦虑症等等。到后期呢这个帕金森呢他还会有其他的，像晚期呢可能你的情绪和智力改变有点痴呆表情淡漠情绪低落，再一个就是嗅觉有闻不到东西，甚至呢还一直在流口水然后呢身体开始消瘦，最后肌肉萎缩这帕金森病呢到最后发展都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呢作为我们帕金森的患者呢大家一定要早治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也讲到藏医药呢神奇的效果呢就是通过调节白脉治疗帕金森，不仅仅效果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有帕金森或者类似于有帕金森的病人，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拨打藏药馆电话。
3: 我是一片森林， 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

0: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1: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0: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2: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3: 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9: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9: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 02138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吧，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呢，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啊，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10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30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 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

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的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

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儿，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我这痰里边都带血丝儿啊，啊，我死活我都。”自己受着，我不能给大家伙带来瘟疫呀。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咱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了，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也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吗？刘姨有点言语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咱是不是得给它排出来？甭管从哪儿排，都得给它排出来。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成分呢，都是来自于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给你排出去。我说我问你啊，你把这个痰卡出去之后，你身上包括这个心口窝有没有轻松点？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的，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

0: 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呢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三代延寿方啊，留了三副，还偷偷的在药盒里头塞了1000块钱，钱不多，略表心意了。因为我知道刘姨她是个要强的人，直接给她肯定不会要，所以说呢就塞到药盒里了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2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回来之后啊，时不时的关注刘姨的病情啊，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给他打个电话。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腌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他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他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的，所以在临床当中患者一般呢就是带病很久。那可是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了等等等等的，你看我们效果都非常好。原因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肯定不行啊。我们所有的疾病来讲，它全都是血脉发生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也会导致我们出现疾病。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自身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残留下来的毒素垃圾没有及时的排泄掉，这就会堵。所以说只有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畅通，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这不是一般的药物可以做到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治疗方向很准确，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们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1块钱，你就算是三副他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0: 370-400-0307 370-400-030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2: 嗯，
3: 终于和您这真人通上电话了，我太激动了现在。
2: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2: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2: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2: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2: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有点无奈。因为咱们呢它既要承担出口海外24个国家的重任，你不出口也不行。因为咱国内的老百姓，你之所以啊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也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你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2: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2: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嗯，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2: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2: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 高压。

0: 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个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1: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1: 就是4-5米开外，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瞪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1: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0: 嗯，
1: 就感觉就是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0: 嗯，
1: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了这个药了是吧，再听您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0: 嗯，
1: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生方里头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和那个人民币都50-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0: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杆子不是买卖。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这个埋怨大家，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就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你要说三代延寿方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1: 对对。
0: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
1: 嗯嗯。
0: 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一种开朗的心态，有平常的心态呢，去看待自己的疾病，这也是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这心态也很重要啊。
1: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1: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就是男的女的我都能分出来了，就好像咱们在那个厨房里做饭，那个油烟那个气儿就是散了那种亮堂了感觉。
0: 嗯嗯嗯，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1: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0: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我就不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血压高啊，没事儿没事儿，吃点加药挺好的。嗯，这心脏病啊，它是一个夺命杀手。再一个来讲的话，不管是白内障啊还是青光眼，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方。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就这一种药，它治了咱这一身的病吗？
1: 是。
0: 要不说中医学博大精深，啊，老师讲过很多次，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糟糟的。哎，你左一遍擦右一遍擦不行，什么原因？晶状体它已经淤堵了，这是根儿。还有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你为什么胀？为什么疼？防水小梁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嗯，就好像说咱们家里人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这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1: 对。
0: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 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回事？还是我们这个心血管有一个淤堵造成的啊。

0: 血管狭窄了，血流量不够了，心肌细胞吃不饱喝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好，对吧？
1: 是是，这个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您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好了。
0: 可以。李老师也经常嘱咐大家伙儿，不要等到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备药，那就肯定晚了。啊，咱们得是提前备上，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像你这个情况呢，你也别着急，你再有一副药，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1: 啊，一副药，李老师，可是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这够不够。
0: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这不好吗？对吧？
1: 行行，李老师，那
2: 不要的，现在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用说呀，特别好。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0: 哎，
2: 这么你讲的嘛。
0: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2: 嗯，
0: 是不能够长期的久坐。你总那么低着头啊，这都不行，要改一改生活习惯。另外三代延寿方你尽早给他用上，有不少颈椎病啊，包括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而且他年轻还好治啊。你像这个情况基本上一副药啊就能给他治个差不多了啊。但是刚才老师嘱咐的这些你一定得给他带过去啊，得让他知道啊。
2: 行行，那李老师我都记住了啊。那我就抓紧时间给他订药呗。
0: 好，然后让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一定要好好配合。就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也是由于颈椎病带来的啊，你得告诉他不能不重视。这尤其是他年轻三十来岁的话，就觉得自己年轻没事啊，很多的症状。
3: 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0: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老伴儿今年71了。这个脑梗嘛都有两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0: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4: 对，
0: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4: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0: 这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4: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0: 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4: 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效果挺好。他说，吃完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呐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0: 好，

0: 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儿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他还不行啊，你琢磨他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他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的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的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四五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啊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啊，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啊，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啊，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肯定是不行了啊。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它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啊。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它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啊。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啊。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啊，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啊。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好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重要的是发酵药物，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三年的，有五年的，还有躺在床上十年八年的，只要是他们来到了咱们文玉堂，应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所以说呢，你放心， 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哦，太好了呗。
0: 嗯，
1: 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嗯，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啊，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儿啊就把这个3副药给他订回来。啊，
1: 行。
0: 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1副药了，你3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3副药。啊，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1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一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2项碰到哪一项咱都舍手啊。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你讲的挺好的啊，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3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3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啊，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嗯，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嗯，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呢自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呢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
3: 哎哎，
0: 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哎，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是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特别不舒服嘛。
0: 嗯，
3: 哎，这都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肾，在医院检查呢就是尿蛋白呢是3个加号，血肌酐啊，还有
0: 啊，血肌酐尿素氮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个都高。
0: 嗯，
3: 医院呢就是说我这个就是有那个尿毒症这个倾向。
0: 对，
3: 哎，他说你千万得注意这个身体。另外呢就是我呢感觉呢就是胸口呢就是憋闷嘛，有时候就是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他说呢我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我们家老婆子当年呢就是因为这个病走的，他走的时候他才40多岁。你说我，哎，我这想到他呢有时候我这心里就害怕。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嗯嗯，
0: 糖尿病有70%的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的，然后呢有30%死于肾脏的衰竭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此我们说糖尿病它是个甜蜜杀手，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天天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是根据这个糖尿病的病名去治病的，啊，血糖高了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把血糖降下来就行了，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血糖为什么高你不考虑，但是降糖药它肯定是能降糖的，胰岛素它也是能降糖的，那这个是西医考虑的，但中医不这么想，所以说西医治不好。
3: 哦，
0: 你吃的降糖药扎的胰岛素也没挡得住并发症啊，对吧？
3: 就是就是，嗯嗯嗯
0: 嗯。
3: 哎，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呢这一天天的就是吃那个药呢，我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管事儿的。
0: 嗯，
3: 你说我现在用这个3代延寿方，我才用了12天， 我就感觉我那个喘气儿呢，就是能够一口气能够喘到底儿那种感觉的，就是感觉那个底气人感觉就足了，
0: 嗯，
3: 而且呢，人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呢，现在感觉呢，就是浑身呢现在也有劲儿了，并且呢，晚上睡觉呢，我现在最近这几天我也感觉睡得挺好，身上呢不怎么痒了，
0: 嗯，
3: 并且呢，这个吃饭呢现在也感觉有了胃口了。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血糖，我呢昨天早上测那个餐前血糖是5.7。餐后呢是7.8，
0: 嗯，
3: 哎，真的，我在这儿非常感谢你们。
0: 是这样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啊，那咱们现在这个第三代啊，工艺上呢，又在两代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的全面提升了，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就更大了，效果就更快，来的也就更快了。
3: 哦，怪不得，嗯，真的太好了。
0: 嗯。嗯，
3: 哎，刘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就是降糖药不吃了给你看可以吗？
0: 你现在这个胰岛素还扎不扎？
3: 胰岛素昨天呢我就没扎。
0: 那胰岛素就不扎了，降糖药的话你再晚个两三天看看。
3: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糖稳定一周左右，那个降糖药就可以完全停了。你先别着急啊，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跟咱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还有一点呢，你中间不能断药。必须得连续服用，你这才短短的十几天的功夫，只能说就是我们看到了效果了。
3: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啊，那为什么说就这十多天的时间我们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嗯，说就这十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3: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的跟大家伙讲，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这类患者呀，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大米饭没事儿啊，别人啃个西瓜没事儿，咱就不行。
3: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我们靠什么消化吸收啊？也靠的脾胃。哎，所以说这是第一点，脾胃不行了。再一个就是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得跟肝肾有关。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别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缓解症状，但是它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病吗？
3: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你各种的并发症来讲的话，它还是接踵而至啊，因为你持续的血糖升高，你血过于粘稠，你血脉淤堵了啊，堵到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你冠心病不就是冠状动脉的出现淤堵吗？啊，为什么感觉到胃胀啊？你糖尿病患者普遍叫胃清瘫。
3: 嗯嗯嗯，
0: 哎，这还是堵的原因啊，吃点东西就堵在那儿了，它就不消化。
3: 对对对对对，嗯嗯。
0: 哎，那要是堵，咱就得通。而三代延寿方呢，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而脾胃经通达了，我们的血糖就稳定了。不管你多少年糖尿病患者，用了之后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走，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嗯嗯嗯。
0: 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呢，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专门干什么呢？疏通血脉的。别的药呢，可能给你通不了的，咱们呢就能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药药力大，药性猛，一片的从头给你通到脚。再一个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强化你肝肾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我们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要想治愈糖尿病，并且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不让你发生危险，逆转咱的病情。不让你到肾衰那一步，也绝对不能说让你走上老伴那条路，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现在用着药就踏踏实实的，只需要点时间就能治好了啊！
3: 哎，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我给你一共开三副药，一共三副，
3: 哎，
0: 你怎么定，老师就不管了啊！你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然后有没有一块钱这个一片这个名额，直接打电话就行，
3: 哎，
0: 就中途记住别断药就行。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谢谢李老师，你帮助了我，哎哎哎。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2: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5500

0: 0307-370-47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今年以来，全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去年同期基数过高的影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社零额增势平稳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揭晓，这片边疆沃土传来振奋人心的发展强音。全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全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亮眼数据勾勒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曲线，工农商贸同频共振，协同发力，重点项目提级不稳加速落地，新质生产力破土生长，赋能增效，文旅消费纵深推进，活力迸发，全州经济稳稳实现首季开门红，以实干实绩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根基。
4: 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全州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统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城乡大地生机盎然，动能澎湃，工业强基固本，创新热潮奔涌不息，医药、装备制造等产业拔节生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延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走进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内的吉林敖东中药配方颗粒智能提取车间，22个6吨提取罐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中央控制室的大屏幕上，500余个品种的生产全流程数据实时刷新，动态呈现。智能化生产推动精准度和效率双提升、双突破。
5: 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中药提取过程中呢的主要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提取时间、蒸汽压力、提取温度这些参数进行控制，然后避免这个人为差错，然后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4: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粒15.6亿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
6: 和人造板机械行业实现与世界装备技术水平的接轨和同步。
4: 中科电梯是一家集电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维保为一体的电梯制造龙头企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建立11个综合性生产服务基地，依托丰富的家装电梯施工经验，以电梯井道专有技术为核心优势，技术生产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中科电梯入驻延吉空港装配式产业园，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重点建设电梯及电梯井道智能生产车间、电梯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和电梯展示厅。项目计划。

0: 投资1.6亿元。目前各项设备安装调试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竣工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持续引领电梯行业的发展。
0: 农业领域提质增效、速排培优，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延边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兴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是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业蓬勃崛起，从口岸前沿的开放融通纵深拓展，到文旅赛道的业态创新活力绽放，延边经济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增、工业经济提质、消费市场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作为国334文旅新地标，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今年复工以来稳步推进。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作业高效推进，项目一期核心区域面貌焕然一新，朝鲜族民俗文旅新地标正加速呈现。帽儿山下一栋栋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青瓦搭配白墙，古朴的屋檐在春日暖阳下愈发雅致。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以朝鲜族文化加现代旅居美学为核心理念，依托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融合为布局思路，着力构建美食体验、演艺互动、文创休闲、传统村落、高端度假等多元场景。借助国334龙井段便捷的交通优势，项目将进一步串联区域文旅资源，打造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
2: 我们项目是占地大约22万平方米，里面集合了朝鲜族的特色民宿，里面有私汤泡池，然后有我们的2条商业的配套区，主要是里面集合了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延边朝鲜族的民俗美食，包括我们延边朝鲜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
0: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体现在文旅融合，也体现在商业领域的创新赛道上。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各县市推出各类消费券，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泉州消费市场呈现出线下消费人气旺、消费结构优化、市场信任度高的良好态势。
3: 政府出这个优惠券活动吧，在我感觉来很优惠了已经。你像平常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优惠，他也一样花这些钱。但是你有的话，他挤上电话，也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省一部分。
4: 效果非常好，10点钟抢券，基本上中午就过来使用了，感觉他们的消费积极性非常高。
0: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进口、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口岸，经由吉林省红星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

0: 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各地。
1: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0000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我们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十万吨以上。
0: 红星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一季度全。

0: 增长0.1%，第二产业拉动3.1%，第三产业拉动1.7%。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9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一季度，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9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9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
1: 一个个忙碌的车间，一条条新上的生产线，一摞摞增长的订单，共同勾勒出我州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二季度是东北地区经济工作全面发力、加速推进的黄金期，泉州各县市各部门将坚定不移把拼经济、谋发展作为主旋律，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积极主动抢抓政策落地，开足马力狠抓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堪欣作词、印青作曲、殷秀梅、廖昌永演唱的歌曲《劳动最光荣》。歌曲具有激昂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是一首有新时代精神的劳动者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

0: 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1: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1: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余华的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常常听到一句话说，生活没你想象的那么好，也没你想象的那么糟。在这个千姿百态的人间，每种生活方式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人人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快乐和苦楚，不论幸福世界。曾经有人向余华提问，为什么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余华思考了很久，回答说，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在余华的记忆中，他的整个童年到青春都贯穿于上世纪60年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多次亲眼目睹了游行、批斗大会，还有数不清的武斗和街头群架，甚至于有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突然就会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有一次县中学在举行公判大会，他会和父亲专注而忙碌的身影，白大褂上全是触目惊心的血迹，直至被发现吼出去。与此同时，他还经常撞见护士们从手术室里提出一桶一桶的血肉模糊的东西，这些一般人难以接受的场景，余华都见怪不怪了。小学4年级的时候，余华一家人搬进了医院住，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因为年纪小，他对太平间死人甚至死亡都没有任何恐惧，还喜欢在炎热的夏季一个人待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享受阵阵皮肤的清凉。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父亲给余华和哥哥办了一张借书证。很长一段时间，余华都泡在图书馆里，几乎把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作品都看了一遍。

随后又迷上了大字报，看着那些认识的人互相谩骂、造谣、编造的故事，极尽所能地发挥想象力，用尽了虚构、夸张、比喻、讽刺等一切手段，让余华觉得颇有意思，也在那个时候对文学有了最初的向往。1977年，余华高考失败，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了一名牙医，朝九晚五的枯燥工作让他极力想要摆脱现状。偶然听人说文化馆的工作轻松懒散，余华便开始勤奋写作，最终如愿以偿，人生轨迹也由此发生变化。几年之后，余华离开了那个小县城，到了北京，但海盐的一街一景、一草一木始终刻在记忆里。正如他在书中写道，我过去的灵感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来自那里。1987年，余华写了一部小说，18岁出门远行，投稿给北京文学杂志社，受到了副主编李陀的赏识，将小说发表在头版头条，从此一举成名。之后李陀又将他推荐给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收获。余华有超过70%的小说都在这本杂志上独家发表的。由于作品很受读者喜欢，他很快步入新风作家的行列。余华说自己能有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他，这一个人便是李陀，而这一本杂志则是收获。在《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中，余华除了讲述自己的写作经历，还叙述了他创作部分作品的过程。1992年的一天，余华在一次午睡醒来后，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活着两个字，他立即觉得这是他一直想写的有关人与命运关系的小说主题。刚开始写活着的时候，余华沿用了之前在写作中惯用的第三人称叙述，想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描写福贵的一生。但是呢，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感觉很不顺畅，便尝试用第一人称，让福贵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果然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同时考虑到福贵的农民身份，余华在写作时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去描述，他常常因为一句话琢磨好几天，甚至会为了一个恰当的字而长时间冥思苦想，茶饭不思。比如在《活着》中，余华写到福贵的儿子有庆死后，福贵望着儿子常跑回家来的路时，他很想描述出那一刻福贵心中的感受。以前他写月光下的路会比喻成一条苍白的河流，但是呢，为了符合农民的真实想法，余华思索了很多天，终于想到了盐的意象。于是他写下，月亮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一个简单的盐字，余华用意颇深，这既是利用农民熟悉的盐，又暗含着盐和伤口的寓意关系，朴素而达意，再贴切不过了。之后呢，回想活着的写作过程，余华发现自己不仅仅是改变了写作技巧，对人生态度也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书中写道，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漫长人生路，人与人之间是独存于世的个体，情感并不相通，与其太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如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用心发现身边的美好，否则再精彩的人生也无法享受。对余华而言，每一次的写作过程都是内心的一次次革新。除此以外，川端康成、卡夫卡、博尔赫斯、三岛由纪夫等一众文学大师则对他的创作更是起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是他文学道路上指明方向的灯塔。在书中，余华对这些名家的作品侃侃而谈，不但视角独到，还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

作经验，把模糊抽象的文学本质具象化、生动化、立体化，便于读者理解。在写到社会的部分时，余华认为时代的发展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使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中。每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而那部分社会的弊病则也有一份。在余华看来，他并不是在写故事，而是在寻求治疗。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所谓作家，就是在自己与别人的世界里不停地穿梭，用目光丈量世界，用文字描绘人生。在当前这个社会，许多人不断追逐世俗意义上标榜的成功，终日忙碌奔波，却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所在。事实上，平凡从来不是普通，而是认清现实，接受当下，努力又平淡地过好每一天。在书中，余华讲述了朋友马原的故事。余华说，马原活了大半生，最大的优点就是幼稚，写的一手好文章，却从不拘泥于当一个安分的作家，常常是满世界的乱跑。马原曾在拉萨群艺馆工作，因为心高气傲，时常瞧不起别人，和群艺馆馆长的关系处得不太好，两个人时常吵架。有一回馆长实在生气，就让马原别来上班了，本是一句气话，马原却如获至宝，由此捏住馆长的把柄，再也不去上班，工资还每月照样拿。马原先回了北京，又跑去海南。偶然一天，他突发奇想，想拍一个叫《中国文学梦》的纪录片，于是立即组建了一个摄制组，兴冲冲坐上火车去嘉兴余华的家中拍摄了好几天，随后又满世界的去拍摄其他作家，其中还有年事已高的巴老。然而待马原历尽艰辛拍完片子，花光了所有的钱，片子最终却无法播放，原因是电视台的清晰度不断升级，马原所用磁带的清晰度已经过时了。之后马原继续漂泊，又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当中文系主任，还分了一套房子。余华等朋友既惊讶又都为他感到高兴，认为他终于安定下来了。结果呢，余华有一天突然接到马原在同济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告诉余华，马原因为肺上长了一个肿瘤，不愿意配合住院治疗，从上海跑到海南去了，希望余华将他劝回来。作为马原的知己，余华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便劝那位朋友任马原去吧，听天由命。几年后马原去了云南，有一回还邀请余华去看他在云南盖的房子，后来他又继续流浪，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电影《阿飞正传》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的飞呀飞，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马原就像那只没有脚的鸟，在别人看来他到处漂泊不务正业，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样洒脱的人生有多快乐。就像余华在书中写道，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在这世上从来没有一把尺子可以量尽所有的人生，在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幸福与不幸，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和与众不同。正如月有月的明亮，星有星的璀璨，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花期。所以无论是以哪种方式生活，我们都要努力地活着，别在意任何人的看法和评价。在世上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既然已做好选择，就勇敢地走下去，跌倒了拍拍灰尘又爬起来，走错路了就换个

方向继续前行。人生短暂，我们要活得随心所欲，潇潇洒洒，遵从真实的内心，不负此生。丰子恺曾说，万般滋味皆是生活。人活于世，每一段经历无论好坏都有它的意义，有的让我们成长和坚强，有的能带给我们幸福和回忆，而所有的过往都是我们走向成熟的催化剂，也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要知道，这世上从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留下的足迹都是在一步步靠近更好的自己。余华如此，马原亦是如此。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部分。这是一本余华的散文随笔集，用亲和幽默、坦率温热的笔触，把他的成长、写作、学习、人生经历和思考感悟娓娓道来，写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回忆，写他对文学、艺术、音乐的理解和实践欣赏经历，写他的写作成就和文学圈相关的轶事，包含对往事的追忆和深思，对文学和音乐的独到见解，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反省。散文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少有写不了散文的，散文家却未必写得了小说，因为散文的非虚构真实性，散文中作家暴露的是他真实的自己和他的生活，这是在虚构的小说中隐匿的。阅读是成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功，而且只要活着并爱着写作，一生一定不会远离书本。余华显然一直保持着一个刻苦认真的读者身份，他对川端康成、卡夫卡、三岛由纪夫等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揉进了他自己作为作家的精神气质、热情和理性，分析起来是格外有看头，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与每一位他阅读的作家都可以隔空对话、互诉衷肠。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来世间一遭，生活一次，每一种生活都弥足珍贵，要好好珍惜。可见余华对生活是充满热爱和热情的，态度是积极的，即使他早期那些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作品，也无不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所活着，这是余华在写作中逐渐明白的道理。人们常说读书和旅行总有一个在路上，余华两个都做到了。旅行丰富写作，在不一样的文化氛围里，他把感受和思考都融入了文字。余华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呐喊》都细数读完，直到读了他的散文，我们才更能理解他如何才能写出这些优秀的作品。源于对生活的体验、对生活的观察、对生活的思考和创造，还有对音乐的感受。现实的生活不是作者笔下的生活，用余华的话来说，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一本好书可以让我们邂逅了一个人，了解了他的思想与见识，也让我们有机会回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启发我们思考。余华的散文集正是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在走进余华精神世界的同时，发现自己内心的萤火。关于生活，关于写作，关于实现梦想，关于价值，关于活着的一切真谛，都能在余华笔下找到最真实、最走心的启迪与领悟。余华是知名作家，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热爱生活，不管生活给予什么都坦然接受，生活从不曾亏待一个认真的人，也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好了，这本书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推荐大家阅读原书。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快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

0: 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

0: 的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1: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2: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儿，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3: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2: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3: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2: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3: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2: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3: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脾胃不再虚弱，
2: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咱们三子养清汤的惠民活动正式开始了啊，现在报名的听友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理儿啊，调理身体得找根源，用老方子。咱们这一款呢三子养清汤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日常调理。
5: 哎，这个你说的没错。为什么说合适咱们老年长期的调理？一个是价格也很便宜，三子养清汤一盒的价格是78块钱，合下来一剂也就是2.6块。
4: 对，
5: 哎，咱们这次呢是五盒一组。
4: 从价格来讲啊，就是我们能够长期坚持吃的啊，2.6块啊，所有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5: 哎，这个就是咱们中国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便宜又好用。
4: 是的，
5: 也是我们能够长期坚持吃的原因。
4: 2.6块，
5: 我们吃的是实惠的中药，我们吃的不会有任何经济压力。我经常说买块豆腐还得3块钱。
4: 那可不。
5: 但是豆腐咱说能当药吃吗？
4: 不可能啊。
5: 豆腐不治病，三子养清汤可以。所以可以说三子养清汤是实惠的中药。
4: 没错，就是大家哈，咳嗽或者是消化不良，去药房现在买一个止咳药啊，买一个健脾开胃药啊，你好一点的也都得几十块钱一盒啊。但这次呢，孙主任带来的三子养清汤2.6块一剂，就能把咳嗽和消化不良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5: 对，那第二个，每天呢2.6块，用出啊针对性极强的中药有效果。
4: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大家用的很多药物啊太笼统了，因为中药讲究一个什么呢？讲究一个整体调理。
5: 对，但三子养清汤它不一样。三子养清汤啊是药食同源的。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4: 黄芥子。
5: 对，说到这儿也跟大家讲一下，莱菔子也叫莱藤子，
4: 还有个别称啊。
5: 对，
4: 哎，我发现孙主任，中药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中药有很多民间名字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莱菔子，您刚刚提到也叫莱藤子，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5: 没错。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植物的说法不一样。三子养清汤十分有针对性。它不是什么病。

0: 病都能调理。他只解决啊老痰、浮痰和消化不良这两个问题。
1: 针对性。
0: 哎，比如常年呢咳不出、咽不下的老痰、浮痰。
1: 嗯嗯。
0: 还有吃不下去、不消化、爱胀气的脾胃问题。
1: 嗯。
0: 只要这两个症状对症了，它就会起效，精准解决问题。
1: 是。
0: 不花一分冤枉钱。
1: 嗯。不盲目调理，不花冤枉钱，每天两块六，精准解决核心问题，这才是大家伙需要的好药啊。
0: 那第三个，每天两块六，用见效快的中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怕老痰、浮痰堵在肺里，
1: 嗯，
0: 堵的人呢喘不上气儿，胸口发闷，喘气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
1: 嗯，
0: 甚至有种啊喘不上气儿的濒死感，
1: 特别难受。
0: 三字养心汤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把肺里淤堵多年的老痰、浮痰帮我们呢轻松地排出去。
1: 对，这一口老痰排出去那意义太大了啊，因为整个人瞬间你就感觉胸口通透了，呼吸道也通畅了，喘气儿也轻松了，有点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啊、
0: 嗯、
1: 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
0: 哎，不光啊见效快，长期吃还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1: 嗯，
0: 它能帮咱们恢复脾胃运化功能，脾胃是生痰之源，运化好了就不会源源不断的再生痰了。
1: 对，
0: 同时脾胃吸收好了，日常营养药物吸收都会更好。这个时候表里同治，
1: 嗯，
0: 别看它只是三味种子药，配方简单却大道至简。
1: 嗯嗯，
0: 而且每天仅需啊两块六，
1: 嗯，
0: 实惠精准，见效快，这就是咱们老年人日常调理的首选。
1: 是的，三子养心汤一盒78，五盒一组，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咱们老年人只要是有咳嗽、痰多、消化不良、胀气、反酸、嗳气，只要是你有任何一个情况符合上述这些问题的，都可以尝试使用三子养心汤来调理身体。而且它服用方法非常简单啊，温水冲泡就可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操作，并且是纯中药制剂，相比于普通的产品它更养人。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想用三子养心汤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孙主任，现在大家都在打电话报名、嗯、而且很多听友很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怎么去用呢？
0: 那我给大家呀结合不同的情况做一个推荐量。
1: 嗯，太好了。
0: 哎，比如说单纯这种消化不良的人，
1: 嗯，
0: 一天一次，一次三颗，
1: 嗯，
0: 就足够了，
1: 这就完全没问题了啊。
0: 对，
1: 其实他消化不良看似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大病，但是非常痛苦，也挺折磨人，并且是
0: 各种啊酶类的制剂，比如复方消化酶、乙酶、肠溶胶囊，
1: 嗯，
0: 要么呢还有一些中成药，大山楂丸、健胃消食片，
1: 哎哎，
0: 这些药物对于常规消化不良效果很不错，吃了之后马上就觉得胃不那么胀了。
1: 嗯，但是孙主任好像有一个弊端啊，就过一段时间还犯，反反复复，只能是短期的改善症状。
0: 对，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大家也都能体会到，就是第三点，它非常容易反复，短期积食吃这些药没问题，但是啊中老年人大多数几年十几年的老消化不良，
1: 是，
0: 哎，那你靠这种短期见效的药物来说意义就不大了。
1: 嗯嗯，
0: 我们要从深层次去调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消化不良来说它一定啊不是啊胃的事儿，它是在脾上，
1: 根儿在这儿呢。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药材它的作用的原理在哪儿，在胃上，哎，在胃肠道上。
1: 嗯嗯，
0: 哎，真正对上这个脾的药啊就很少，
1: 是，
0: 所以说呀它就会反复的犯，
1: 没治到病根上，有点隔靴搔痒的意思了。
0: 对，而且啊长期的消化不良还会出现营养不良。
1: 嗯，这肯定的，吃进去的这个东西不消化，你说哪来的营养吸收啊哈、
0: 嗯、
1: 没有营养自然慢慢的就营养不良了。
0: 没错。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呢体重180多斤，区域检查什么都缺。
1: 嗯，
0: 哎，我们所有的营养啊全部来源于吃。

0: 老年人本身呢身体机能老化，吃东西也再不吸收，器官衰竭的速度啊就会更快。
1: 嗯，但是三子养金汤它不一样哈，它调脾是非常对症的。
0: 脾啊主升降、洗燥、恶湿，三子养金汤啊就是顺着脾的本性来调。
1: 嗯，
0: 调得准见效快，一个是啊顺应脾主升，恢复脾的运化动力。
1: 嗯，
0: 中医讲啊脾一升则健，脾气往上走，吃进的营养啊才能吸收输送给全身。
1: 对，
0: 哎，每个器官都得到自己该有的东西。
1: 是，
0: 老年人脾虚就像啊拉磨的小毛驴没力气了，这个时候肯定吃一点就胀不消化。
1: 对，
0: 营养啊全堵在肚子里。
1: 嗯，
0: 100%的营养不良
1: 那是一定的。
0: 对，三子养金汤里边的莱菔子专门帮脾气也升起来，给脾虚脾胃加满动力，脾气一升运化就通了。
1: 嗯，
0: 吃的饭能消化，营养能吸收，腹胀反酸爱

0: 一边把脾里的湿气化掉，就不会再源源不断的生痰，痰根断了，咳嗽消化不良也就不反复了。
1: 明白了，顺着脾的这个本性去调，才能真正的调根儿啊。它不像普通的助消化药，说只治胃不治脾，吃了就反复。咱们这个三子养筋汤，生脾气，祛痰湿，
0: 对，
1: 并且每天呢才2.6块，长期吃养脾、祛痰、助消化。给大家争取来一次不容易啊，咱们要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0: 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严重消化不良，胀气也整整3年。
1: 哎呦，挺痛苦啊。
0: 他看医生的时候就跟医生说啊，自己也没有一天肚子不胀的。吃小半碗饭，肚子立刻也鼓起来。硬的像石头，从背一直胀到小腹，下不去，排不出，揉不动。整天呢嗳气反酸。嘴里一股啊酸臭味儿，
1: 哎呀，
0: 吃一点就堵得慌，胃口完全没有，看见饭就发愁，不吃饭人就没有营养啊，最后人剩的一把骨头，脸色发黄发暗，浑身没劲儿，走路啊都得扶着墙，
1: 太弱了，这哪里是消化不良啊，就感觉全身都被拖垮了，非常遭罪啊。
0: 这个当时医生就告诉他，让他用上啊三子养筋汤，结果第3天肚子不那么胀了，肚子不顶得慌了，用了1个月的时候呢，脸色开始红润了，身上也有力气了，连走路哈，我们说也能自己啊走，不用再扶墙了。
1: 太好了，天壤之别啊，这个改善太大了。
0: 所以三子养筋汤，我们吃它，吃的就是它对我们的症状一个调理，吃的就是对它的脾胃运化功能的恢复。像这个患者用了三子养筋汤之后，再没有用过辅助消化的药。家里的药啊都放过期了，
1: 不用了啊，这是好事儿，说明病好了呀。其实我相信所有的老年朋友，大家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啊。
0: 同时脾好了，运化功能正常了，很多老慢病患者吃药吸收也会更好，因为他药也需要脾胃的运化，还有免疫力也会上来，少生病，让我们呢晚年生活有质量。所以三子养筋汤，所有的老年人都是啊非常适合的。尤其长期吃药的朋友，长期吃药对脾其实是有很大伤害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三子养筋汤把脾养好。
1: 其实总结一下哈，消化不良别乱吃药，三子养筋汤才是必选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不管大家是常年消化不良的，还是说久咳痰多的，每天2.6块养脾祛痰双调理，纯中药更养人。想要报名的朋友立刻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先报先得。这一个很便宜的小药啊，就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大一个改善。所以说这个方法对了，自然那么就是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
0: 对于咳嗽痰多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一天用了2次，早晚各1次。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干咳没痰，但总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卡着
1: 不得劲儿啊，
0: 咳得脸红脖子粗，晚上睡眠呢被咳醒，咳得眼睛直流泪，甚至大小便失禁，这不是没痰，是痰粘在嗓子眼，藏在肺里出不来，
1: 对，
0: 反复刺激气管才让你一直咳。
1: 而且这种情况光吃止咳药没用啊，治标不治本，核心就是咱得把这个肺里的老痰和浮痰想办法给它排出来。
0: 还有的朋友啊，痰特别黏拉丝，吐完一口含一口，有的痰吐的地上都不散，嘴里还有股怪味儿，要么是食物腐败酸臭味儿，要么腥臭味儿恶臭味儿，这是肺里藏了多年的老痰浮痰，普通药根本化不开，
1: 劲儿不够。
0: 这种情况一天2次效果非常快，这就得益于里边的紫苏子和黄芥子。
1: 这个孙主任您之前讲过，紫苏子是降气化痰，黄芥子是温肺和痰的。
0: 没错。
1: 我
0: 们首先得知道人为什么痰往上涌像咳嗽，其实根源都在肺，患者他的肺气逆反了，所以才咳才有痰。那这种情况用普通止咳药化痰药枇杷膏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0: 这些药只是啊止咳，只管润嗓子，化不开这些黏痰，也降不下上逆的肺气，痰排不出来，就一直啊刺激气管，刺激肺泡，咳嗽就越来越重。
1: 嗯，
0: 哎，永远也治不好。
1: 这个药劲儿不够，咱说它到达不了痰的这个层面上啊。
0: 哎，这样患者三子养清汤里的紫苏子和黄芥子就能发挥大的作用。
1: 嗯，
0: 紫苏子就是啊降逆肺气，止咳化痰，它本身就是种子药。
1: 对，
0: 种子药啊就是往下走的，
1: 扎根啊，
0: 下行之力非常强大，它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就像啊开闸放水，一路向下把往上冲的气强行顺下来倒下去，归回原位，人立刻不咳不憋得慌。
1: 嗯，
0: 加上黄芥子温肺和痰，干咳的人痰咳不出来，嗓子里也死死粘住的老痰浮痰，在黄芥子和的药力下就直接被撬动了。
1: 嗯嗯，
0: 不用再拼命咳，稍微一用力就能排出来，
1: 这痰排出来了，一切的问题也都解决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三子养清汤，因为它对症。
0: 没错。
1: 嗯，
0: 晚上一躺下就能睡，不会再被呀痰呛醒，整夜能睡安稳觉。最关键的是痰一往边边排，一边减少对气管和肺泡的反复刺激。
1: 嗯，
0: 气管不被呀痰沤着，咳嗽就一天比一天轻，一天比一天少，
1: 是
0: 慢慢的就平稳了。
1: 嗯，这就是家的状态了啊。
0: 紫苏子一降气，人就不猛咳。
1: 嗯，
0: 黄芥子一和痰，痰就好排出去，痰一排出去不刺激气管和肺泡，咳嗽自然呢一天比一天轻。
1: 嗯，这也是大家选择这个三子养清汤最核心的，也是这三子呢集中的发挥力量，强强联合，让大家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为什么三子养清汤能够流传到现在，可以说里边呢每一味药都是不可或缺的，
1: 缺一不可。
0: 哎，就拿紫苏子来说吧，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成药，叫苏子降气丸。
1: 嗯，
0: 它就是用紫苏子作为呀君药成药的。
1: 嗯，
0: 降气化痰，专门就是用它治疗咳嗽、气喘、胸闷、痰多等情况。
1: 嗯，可以说三子养清汤里面这三子单独拿出来哪一个它都是好药，都是一些药物的君药，所以能传承继保。
0: 止咳药、化痰药都用的没数了。
1: 嗯，
0: 可是就这么吃依旧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后来呢就用上了三子养清汤。
1: 怎么样，
0: 半个月的时候就非常惊喜地发现自己也能咳出痰来了。
1: 嗯，
0: 而且痰呢都是乌突突的，咳完之后就非常舒服。
1: 这都是这个老痰和浮痰了啊。
0: 对，
1: 所以他肯定舒服啊，藏在他肺里的痰不一定藏多长时间多少年了，没有痰就没有东西刺激他了。
0: 后来也继续用，痰量啊越来越大。
1: 嗯，
0: 肺里边积攒的大量的痰呢排出来了，随着痰往外排，咳嗽也越来越轻。
1: 嗯，
0: 再坚持吃，吃完两组三子养清汤的时候，痰就已经基本没有了。
1: 哎，
0: 喘气也顺当了，也不咳嗽了，而且长期吃下来，消化的功能也越来越好了。
1: 嗯，这是一定的，这两个一定是齐头并进的啊。
0: 嗯，
1: 所以这才是真正解决长期咳嗽的一个正确的通路啊。大家如果也有孙主任刚讲的症状，咳嗽痰多久治不愈的，吃什么药都是不是很理想，效果反反复复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三子养清汤。今天是三子养清汤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有需要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400-107-0506 400-107-0506。
0: 如果已经出现实质性的问题，老慢支、肺心病、慢阻肺、陈旧性肺病、老寒肺，这样的患者都是老痰浮痰。
1: 嗯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我建议啊用三子养清汤用到一天三次。
1: 嗯，再加一点量啊。孙主任，其实说到这种多年的浓痰，现在很多老慢支的朋友他们这个病程都太长了啊，很多都已经是10年甚至20年30年的都有，这些痰一点点的积累到身上很多年了。
0: 对，病程啊时间越长 脓痰呢就会陷得越深，它是根深蒂固扎在肺泡支气管里的。哎，这样的痰呢，什么样的药能把它排出来？
1: 首先就得是药劲儿够大，再一个就得是这个药的穿透性，我觉得一定要足够强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说现在呀，治疗咳嗽的药物只能在肺的表面上啊发挥作用，吃了以后肺表面形成那些痰可以把它化掉，但里边深层的痰它穿透不进去。
1: 嗯，
0: 那药物穿透不进去，自然呢效果就没有。
1: 嗯，
0: 但三子养心汤不一样，三子养心汤当你一次三颗，一天用了三次的时候，我们再去检测这个呀、肺部，三子养心汤的浓度能达到啊70%以上。
1: 嗯嗯，
0: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浓度了，它可以把藏在肺泡里边的老痰浓痰都给挖出来，让他们逐渐排出去。
1: 嗯，因为三子养心汤是种子药啊，本身穿透性就非常强，再加上三子养心汤是科技浓缩中药，已经是浓缩之后的，那再加大剂量去吃，这个效果肯定就更快更好了啊。
0: 没错，
1: 嗯，
0: 科技浓缩之后啊，三子养心汤它的药物浓度能达到99%，再加上种子药的特性，它就像一把撬棍，能直接把陈年的这种老痰浮痰给你搅起来豁开，
1: 嗯，
0: 让它呀不沾你的嗓子里，自然就能啊更好的排出来。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要加些量的吃？大家要记住，这些老痰浮痰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
1: 嗯嗯，
0: 是持续影响肺功能的。
1: 哦，
0: 所以说痰越多症状越严重，痰越多喘气越费劲，早一天把它清理掉，我们呢咳嗽就会早一天减轻。
1: 嗯，明白了，就是先集中药力快速排痰，先让人先舒服一些啊。
0: 这样一个患者哈，之前憋喘的都上不来气了，
1: 嗯，
0: 脸都是青紫的，没有办法呀，到医院去呀，让医生帮助来解决痰的阻塞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呢用了很多药效果也都不理想，
1: 嗯，
0: 雾化也做了，哎，不管是超声雾化还是氧气雾化，
1: 嗯，
0: 喷剂也使了，湿化的方法也用了，
1: 没少用啊，
0: 但是这个痰呢就是又干又黏排不出来。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给他开了三子养心汤，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也就会排痰了
1: 啊，
0: 哎，不那么糊在嗓子眼了，不用依赖外界的手段去吸痰，生活质量也大大提升了。
1: 嗯，
0: 用了半年的时候，基本上老痰浮痰就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哎，那接着呢医生让他呀减量服用，减到啊一天两次，最后减到一天一次。
1: 嗯嗯，就慢慢越来越稳定了啊。
0: 对，这个时候啊一天三颗三子养心汤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时候调的是我们脾的运化功能，调的是我们生痰的源头。
1: 是的，
0: 脾的运化功能恢复之后，我们说吃的饭喝的水它不会化成痰湿，
1: 嗯，
0: 那这个痰在源头上就解决掉了。
1: 没错，就对于多年的老痰浮痰，首先先把痰排出去，排出去之后紧接着就是恢复大家这个脾胃功能，这才是真正的去根儿啊。
0: 没错，要不然呢这个痰呢排不出去，这气儿啊就喘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痰中啊都是细菌，哎，我们说了各种粉尘不干净的东西在肺内长期聚集，慢性炎症啊也很难控制。
1: 是的，
0: 我们用上三子养心汤把痰液解决掉了，把生痰之源切断了，
1: 嗯，
0: 让身体啊再也不产生痰了，那自然呢就不会反复发作的情况。
1: 所谓这个表里同调，就是从源头解决大家的问题。
0: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只针对呀两大症状，
1: 嗯，
0: 一个就是消化不良，一个就是咳嗽痰多这一类的问题，不管大家呀是哪种情况，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用它。
1: 嗯，
0: 因为呀它是双向解决问题，既解决痰的问题，同时把消化不良的问题也解决了。
1: 没错，
0: 解决了消化的问题，未来痰的问题也就不出现了。
1: 嗯，表里同调，痰湿同治，不仅是治病啊，也是规避了大家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了。
0: 三子养心汤2.6块一副，到现在呀已经传承几百年了。
1: 嗯，
0: 包括现在中国香港他们出现啊各种咳嗽咳痰的问题， 都会选择三子养心汤。
1: 嗯，
0: 其实中国香港来说，这种止咳化痰。

0: 药非常多，但是只要是长期的就一定会选三子养心汤。
1: 嗯，这也就是孙主任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原因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治病的这些药啊，我得用贵的，越贵越好，但现在来看完全没必要啊，只要你对症了，能解决问题，像三子养心汤这样一个实惠型的小方其实就足够了。
0: 没错，
1: 嗯，
0: 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
1: 抓住机会。
0: 因为现在的老年朋友啊，基本上都有脾虚痰多的问题，
1: 是，
0: 那长期坚持喝三子养心汤就能帮助我们呢，健脾胃，化老痰，服痰。
1: 嗯，
0: 不管是自己日常调理身体还是给家人备着，三子养心汤都特别适合。
1: 是的，
0: 2.6元一剂的价格，谁都能用得起，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压力。
1: 嗯，非常感谢孙主任这么详尽透彻的讲解啊。今天是三子养心汤活动的第一天，78元一盒，2.6元一副，5盒为一组。如果说您也有咳嗽痰多这样的困扰，也有消化不良脾胃不运转的情况，那么三子养心汤就非常适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报名热线，把三子养心汤带回家。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3: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4: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5: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心汤。
4: 三子养心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5: 三子养心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4: 三子养心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5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5: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4: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5: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脾胃不再虚弱，
4: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心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三子养心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当好处，真正做到表里同调。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6: 哎，是我啊。
7: 孙主任呢、啊、总算打通电话了。
6: 嗯。
7: 孙主任，你先帮我报名四组的三子养心汤。
6: 啊、
7: 嗯。哎呀，对我这个肺气肿真是太好使了。
6: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哎，我跟你说吧，我确诊的肺气肿都有好几年了。
6: 啊、
7: 嗯，主任呢，你是不知道我这个痰的问题呀，太折磨人了，太折磨我了。
6: 嗯，
7: 我就是咳嗽，能感觉到吧，这个嗓有痰，但是咳不出来呀，就堵到这个胸口，堵到这嗓子眼里呀。
6: 嗯，
7: 上不来，下不去的，这一咳嗽就憋的脸红脖子粗的，心还慌。
6: 嗯，
7: 喘的那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哎呀，有时候咳的就胸口啊都疼啊，
6: 啊，
7: 夜里根本就躺不平睡觉啊，那睡觉就得半坐不坐着、
6: 嗯、
7: 你像个西药化痰药吃了一大堆呀、啊、就是化不开排不出去，天天呢被

0: 这口老痰呐、啊、缠着，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1: 这个肺地肿啊，那就说明啊，它是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老慢气儿。哎，就是开始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发作的咳痰喘。哎，一般呢几年之后，如果病情发展快，关键这里痰咳不干净的时候，就会转成肺气肿了。到肺气肿这步啊，就会出现身体缺氧，干点活就喘得上不来气儿。这是啊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不光是啊你治疗说的用这方法治疗不好，西医啊在肺气肿的治疗过程中啊，医生很是头痛的。首先第一个，你肺气肿想治好，这里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要把呀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稳住。你慢性支气管炎稳住，就要把呀这陈年的老痰排干净。这些也是难度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治疗起来很棘手。
0: 哎呀，我儿子看我这么遭罪呀，他也着急。后来这还是我儿子听别人说的，在三支养心汤好，哎，我就赶紧的先吃用上了。可真没想到啊，喝到五天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嗯，
0: 胸闷呐、咳喘呐、它就轻了，就是心里吧就不那么慌了，气儿也慢慢的喘匀乎了。
1: 嗯，
0: 后来我就一天三次，早中晚各冲一次啊，还老老实实的喝到现在。哎呀，就之前那些要命的症状基本都改善了。
1: 嗯，
0: 现在呢，我咳嗽少了，痰也少了。晚上我能平躺着睡个觉了啊、再也不用半坐着熬一宿了。现在呢，走道了，做家务不那么喘了。最重要的是啥呢？这胃口开了，有食欲了，爱吃饭了，肚子也不胀了，大便也正常了，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都养成习惯了，就这三支养心汤就是天天喝，我就觉得它对我正有效果。效果还来得快。
1: 三字养心汤特点什么？表里同调，三药合一，一步到位。哎，把问题呀、就从根上来解决。表紫苏子和白芥子都是种子药，种子药啊都是往下扎根，那他们呢就能啊下行降逆，哎，把肺气呀、引下来，让上逆的肺气往下走。这样什么？你再吸一口氧气，才能吸到肺里去呀、缓解你憋喘、胸闷、气短的症状，同时啊，气道啊也给你冲开了，呼吸顺畅了。哎，先把急症最怕的缺氧问题止住，哎，让咱不遭罪。加上黄芥子啊，温肺和痰。什么叫和？就是专门钻到肺底，把深藏多年的老痰、浮痰撬出来，让咱排出去。减轻心肺负担。哎，刚才我说了，慢支肺肿在治疗过程中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要解决这些呀、老痰浮痰的问题。而且同时啊，这个它里边还有莱菔子，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都是萝卜的种子，强力消食导滞，运转脾胃，恢复脾的运化功能，切断了生痰之源。这个咱说了，用中药啊就得走中医的理论。在中医的理论中啊，痰是由脾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加一个健脾药，不要让它再源源不断的沾上新痰。因为这慢支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生痰的部位，哎，你没有去解决，也是这个脾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所以说这一套下来，你看看就把痰这个问题，慢支发展过程很重要的一个痰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0: 哎呀，真的主任你说的太对了，关键的吧是这个三支养心汤啊，才2.6块一副，就这么点钱就把我这么多年折磨人的痰的问题给调得这么稳，上哪儿找这么好东西去啊？太值了。
1: 嗯，
0: 主任呐、你能把这么好的惠民小药带到咱们身边，让我们这些有病的人真正的用上花小钱挑身体解决大毛病，哎呀，真是太好了。真的真的谢谢你。
1: 不用客气，只要大家用了有效果，身体也能稳住能好转，这个比什么都强。哎，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进行一次
0: 聊的。哎，好了，主任，以后有啥事我还麻烦你啊。
1: 哎，那好，再见。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 五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元，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

0: 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背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哎，总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孙主任。
1: 嗯，
2: 您先帮我那个报名五组的三字养心汤啊，我想常年备着用呢。
1: 啊，这个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你之前用过三字养心汤吗？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2: 我喝过呀，孙主任。
1: 嗯。
2: 您是不知道，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是打多年的这个老慢支，就是整天呐抠抠抠抠的咳嗽。
1: 啊。
2: 咳嗽吧，痰还多。这个痰呢粘在那个嗓子里，就感觉好像就是吐不出来似的，完了就憋得我就是直干呕啊。
1: 嗯，
2: 完了那个胸口呢还经常闷得慌，感觉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种就是稍微动一动，哎呦我就觉得气短乏力。就是平时你看走个路啦，做个家务，哎都觉得那个可费劲了。嗯、
1: 哦、
2: 你说晚上吧，哎一躺下，哎咳的就更不行了，更厉害了，你就根本就睡不好。
1: 嗯，
2: 完了到医院呢，说我是那个肺功能下降，说我那个气道堵，说是有痰排不出来，吃了那个哎呀反正好多药吧，换了又换的，只能说是起到那个缓解作用，吃上好一些，他根本他就断不了根儿。
1: 这个慢阻肺呀、啊、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西医这里边呢比如包含了气道痉挛、慢性炎症、过敏，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痰排不干净。那中医解释呢，这里边有啊肺气宣泄啊的功能出现问题，老慢支肺功能弱，哎就是什么痰壅气逆，老痰呢堵在肺里，肺里啊宣降失常，所以才会久咳不愈，一动的喘。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的痰把气管堵了，气管堵了之后这气儿啊下不到根儿，上又出不去，总是在肺里缠着，肺是喘气儿的，你喘的气儿就越来越少，时间久了心脑啊也都会出现呐缺氧的症状，哎人呢、啊、就动不了了，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这就是啊慢阻肺中医和西医的过程。不管是哪一个过程，这里都很重要一点，就是啊长期的痰排不出去。我们一定要知道痰可不是好东西、
2: 哦、
1: 这个东西留在肺里会引起慢性炎症，同时还会阻塞气道的。
2: 对对，哎呀要不说得啥病也是就是个难受啊。
1: 嗯、
2: 后来那个孙主任，我上咱们中国香港旅游，
1: 嗯
2: 我是在那个香港大药房买到的这个三字养心汤，
1: 嗯
2: 说是正对我这个老慢支的问题嘛，完了我就赶紧买了，我说试试呗。
1: 啊、
2: 嗯、啊，喝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变化就那个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嗯。
2: 原来我不是总是咳嗽，不是吐不干净吗？哎，现在就能吐干净了，完了感觉那喘气也顺当了。
1: 嗯。
2: 后来我那这不就喝到有三个月的时候，我那个痰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了。还有这个胸口那个憋闷的情况就感觉好多了。
1: 嗯。
2: 这不憋了，哎，这喘气就觉得特别顺畅。就是原来那种那个气短呀、乏力的感觉，就全没了。
1: 嗯，
2: 我这心情也好了，哎，身上也觉得舒服了。我做做家务啦，出门溜达溜达，我就感觉到轻轻松松的了。
1: 嗯，
2: 哎，我不用说是在那个随时随地的吐痰啦、上不来气啦，这就爱出门了呗。
1: 嗯，
2: 所以吧，您这次就带来了，我这就急了，我说我赶紧那个来报名啊，我就想长期吃它。
1: 啊、可以的哈。长期吃没有问题、
2: 嗯、
1: 你想想这个名字三子养心汤，就是为什么要放了一个养字，养什么养呢？就是我们的肺、
2: 嗯、
1: 我们的脾，哎，前期的时候先把痰给你排出去，先给你被痰占领啊已经堵塞的肺，哎，我们说各种连痰、沉痰、浮痰呢、啊、给你清理干净，把地方腾出来、
2: 嗯、
1: 哎，这样肺啊就处在一个干净的状态，然后呢再把脾功能啊帮我们解决了，健脾，我们肺里面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再出现痰，脾啊是痰之源，把源头替我们掐断，把痰清空，这就叫表里同调。所以说三子养心汤

0: 啊，长期用调理我们的肺，调理脾。老年人岁数大了，喘气儿可能都会弱一点，肺功能会下降，咳嗽能力下降，排痰排不干净。最起码咱们说的长期用，再有感冒发烧的，哎，上呼吸道的细菌病毒，哎，跑到肺里去，我随时肺也就可以把它呀，咳出去，不会也变成痰沉到里边。这最起码就不会一感冒上两天就变成肺炎呐。以后咱也不用担心一股冷气吸进去，哎，就再有炎症发作了。为什么？因为我肺里不存痰了，哎，没有痰的肺，哎，我们说了，这里边细菌、病毒、冷气，它都没地方待，都被清理掉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咱的病就不会反复了。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个三字养清汤呀，真是好东西。
0: 嗯。
1: 这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科技浓缩中药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喝着放心，而且效果好啊。
0: 这个三字养清汤啊，我们选的都是好材料。道地的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再加上香港啊科技浓缩工艺，把这些啊种子里边的有效成分完整的提取到药效中，哎，价格实惠，2.6元一副，对不对？咱们谁用上都没有问题，不会啊说因为啊钱的事儿少喝两副。
1: 可不是嘛，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平均下来才2.6元一副，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这个人吧，本身就那个特别认可中药。我就总觉得吃这个中药能从这个根儿上调理哈，就是之前吃的那些中药吧，一般最便宜的也得是100多块钱一副，你说想长期吃，那根本咱说实话真吃不起，咱这个经济上这个压力太大了。
0: 嗯，有这个区别，很重要一点是什么？香港大房啊，它会有一些惠民小药，就像这个三字养清汤，哎，就是啊，可以让我们长期来吃。因为它首先就一个特点，价格亲民，2.6元一副，长期坚持调理，哎，咱们气管好，肺干净，消化功能也会越来越好。
1: 嗯嗯，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我这不现在也那个爱吃饭了吗？之前呢，我就一顿饭也就最多就是那个半碗饭吧。
0: 嗯。
1: 哎，现在我这能吃一碗了，而且我也不觉得撑得慌。有的时候还想吃点，寻思控制控制吧，反正吃完了以后我还感觉到胃里还挺舒服的，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色哎现在可好了。
0: 哎，对，再继续用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啊。名儿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们名报上了。
1: 对啊，
0: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嘞
0: 好
1: 嘞，那谢谢您了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儿，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到3次，一次3克，既能把深埋的老痰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一起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1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我吧天天都守在节目跟前听啊，今天终于打通电话了，我想报名。我咋的，我就是咳嗽痰多，你先给我报上3组，然后您再帮我看看。
0: 啊，没问题，我先工作员呢给你报上名登记一下啊，完了这样呢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嗯，好。我这毛病不咋的，就是咳嗽痰多，老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前前后后也拖了好多年了，中药西药我吃过一大堆，总是好了了两天又开始犯，我实在没办法了，这不才打电话就想问问您，我平时是咋这个白痰特别多，那种黏糊糊的，就觉得有的时候那痰就在嗓子眼和胸口那边堵着，咳吧也咳不干净，早上起床一睁眼睛就开始咳咳咳呀，一咳就是一大阵子，稍微受点凉吹点风，哎呀那咳嗽立马就加重，胸口又闷又堵的还气短，稍微嘴快点吧就喘， 晚上那更难受了，一躺下。

0: 痰，就感觉都往上涌的那种，咳的你根本睡不好觉，这一夜呀、都得醒好几次呢。
1: 那你吃饭胃口怎么样？消化怎么样？肚子胀不胀？
0: 消化也不好，吃一点吧就感觉胀，没有什么胃口，大便还不成形。大夫就说我是什么脾肺两虚。那你说我药也吃了一大堆，它也断不了根儿啊。就是你就像什么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我都用烂了。当时用上吧还管用，哎，一停又犯病，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你的症状啊，应该是原先是个慢性咽炎，但是现在也已经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了。哎，这就已经啊变成另外就我们所说的老慢支了。哎，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咳痰喘三个症状都有。这个医生说的也对哈，这个症啊是脾肺两虚，脾胃不运化，一直生痰。但是记住，中医啊是很讲究啊各脏腑之间协调的。脾呀、在脏腑中啊它是属土的，而肺呢是属金的。金和土的关系是土生金的，也就是什么，脾是肺的母亲。所以说你脾胃运化不好，它一直生痰，这些痰呢就会被肺给吸收，存到肺里去了。那你肺里总有痰，大家想一想，你这咳嗽能好吗？那炎症随着痰存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所以说你这个才会久治不愈的原因就在这儿。
0: 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可就是调不好。那主任，你说我这种常年咳嗽痰多，老也好不了，吃什么药都有反复这个情况，用上三子养心汤能给我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1: 三子养心汤啊，它叫表里同调。你看你的症状啊，咳嗽痰多，消化不好，专门就是针对你的症状。三子养心汤啊，它是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啊是达到极高的，这基本上99%都是药物有效成分。它能帮你穿透到啊我们肺脏的深部，痰的深处，先把咳嗽痰多胸闷气短这些症状稳住，把肺气降下来，让你啊先别这么继续咳这么喘了，睡能睡个安稳觉，哎，慢慢的把肺里深藏的老痰浮痰呢、一点点化掉排干净，这就是表。那里呢就是、恢复脾的运化，切断生痰之源，来福子直接进到脾里边，给脾加油，让脾也运转起来，那身体也就不会再生成痰，哎，就解决咱久治不愈的问题。我看了一下你这个病情啊还不算很重，还没有发展到肺气肿这个地步，咱们用上三子养心汤啊，你这个症状啊都可以控制住的。
0: 我听明白了。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吧也吃过中药，中药见效也太慢了，三子养心汤不会吧？
1: 中药和西药并没有快慢之分，这个很重要一点呢，看用这个药的药性和炮制的方法、加工方法。你喝的这些中药啊，你怎么喝，打粉也好，熬汤也好，它很多时候啊它的有效浓度都是很低的。但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三子养心汤科技浓缩中药粉浓度非常高，哎，能做到喝上了就有效果，喝上了就有改善。
0: 啊啊，对了，主任，是2.6块一副药是不是？要是太贵的，咱也支持坚持不下去，坚持不了了。
1: 没错，就是2.6一副。香港的惠民小药啊，它就这个特点，非常非常的便宜，哎，就是让你长期家用，你都不会有任何经济负担的。
0: 那太合适了，真是太谢谢您了，主任。
1: 啊，不客气，您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呀转给工作人员，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哎，好了，知道了，谢谢，再见，孙主任。
1: 啊，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经典老方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块，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长期调理也毫无压力，而且采用现代科技浓缩中药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好，表里同调，既能化老痰又能助消化，表里兼顾，温和不伤身。咱们谁也别错过惠民机会，马上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打这电话也太

0: 费劲了，打了好几天呐，总算通了。
1: 啊，
0: 热线也太忙了。是这么回事，孙主任，我是专门来报名咱们的三只养金汤的，报五组。
1: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啊。你之前用过吗？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0: 我吧，今年63岁了，消化不良的毛病快一年了，整天吧就吃一点就胀，看饭吧就不行，我就是喝那小半碗粥。也没吃几口啊，这肚子立马就鼓的就梆梆硬，可胀了，不爱吃。从那就是那心口一直胀到这个小腹，堵的哈，完同志也顶的话，怎么揉吧，他不往下走，动不动就嗳气。
1: 反
0: 算打嗝吧，给我打的全是那个酸腐味，可难闻了。嗓子里吧，就是有点就是吃辣椒辣哈哈哈那个。
1: 嗯。
0: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就是不好受。对饭吧就没有胃口。看见饭菜就发愁，就心烦。我也运动，肚子饿，哎，就吃不下去，都气死我了。
1: 嗯，
0: 用了不少药，都是好使一下，完了不行了。
1: 那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吗？
0: 咋没有呢？之前脸上咳嗽了，跟你说一点血色都没有，整个人没力气，没精神。这去医院检查还说啥营养不良，晚上肚子一胀啊，就睡不着觉啊，难受啊，翻来覆去就那一整夜。一年到头啊，没有一个舒服日子，遭老罪了。
1: 那你这个症状实际很典型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胃病或者是肠道的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化不良嘛。消化不良时间久了，肯定会引起啊营养不良的。中医解释，消化是归谁管的？是归脾管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喝那东西，能吃多少，能喝多少，这些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什么？这是由脾来决定的，脾主水谷嘛。而且的话，我们说了，脾胃胃的功能也是归脾管的，消化就是脾的事儿。所以说，你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脾虚的症状。哎，脾不能运化水谷了，运化不动了，你再吃那粮食，它不运化，它就堵在胃里。而且这个时候，它运化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我们身体就用不了。所以说，这边胃胀着，哎，吃不下去，那边营养不良也跟着来了。
0: 说太对了。我吧就是像你说刚才这个情况堵的哈，这不后来吧我就出去溜达嘛，就听别人说了，说三只养心汤啊挺好的
1: 啊，
0: 我现在就买点试试吧。哎，别说主任，没想喝到才5天肚子觉得不胀了，就嗳气也少了，也就后来我一看挺有效，我就喝呗，也就喝到1个多礼拜吧。哎，胃口开了，能吃下就是半碗饭了。这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就是感觉跟以前轻松不少，走道觉得有劲儿，再吧就是说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不像之前呐翻来覆去折腾啊难受啊，脸色也开始有点血色了，最主要啥精神头皮之前强多了。说心里话，我看当时吧挺担心是不是暂时的效果，没想到坚持喝下去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我跟你说主任，我连打嗝都少了，嗓子也不再火辣辣的了。说心里话，挺感谢三只养心汤，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要被这毛病啊折磨多长时间呢。挺好，
1: 哎，效果非常不错。三只养心汤啊，其实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痰，一个是消化不良。现在大家用药啊，很多方法都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在胃里使劲，但是脾呀，大家可能就没人管。三只养心汤里边的莱菔子，也叫莱藤子。专门就是调脾的，它是给脾添动力的，就是像给汽车加油一样，发动机没油了车不走，脾一样，莱菔子把动力加进去之后，脾自己能动，自己消化，自然消化不良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可不是嘛，效果真挺好。我之前呢就为了治这个病啊，说心里话没少花钱呢，结果咋没啥变化，没想到2.6块这么点钱把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真挺好。
1: 这个咱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哈，岁数大的主持要都知道，治病啊不是花钱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找对方抓住根源才叫管用。毛病的根儿啊就在脾胃不运化，痰湿堵全身。三字养心汤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经典古方，表里同调，肺脾同治，一用一个准儿。
0: 是，我以前嘛总觉得治毛病啊就得花大钱，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啊我就得多定点，自己吧有毛病长期用， 给我报上。
1: 啊，已经登记上了，放心。

0: 啊啊！
1: 哎，这个三子养心汤啊，在香港啊也是家家户户我都常备的，药食两用，坚持喝，把脾胃运化恢复，身里面多余的痰湿也能清干净，身体稳稳当当，舒舒服服过日子，这多好啊！
0: 嗯，太谢谢你了，主任。
1: 啊，不客气啊，登记好了，放心，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好，再见。
0: 行，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哈、啊，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心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三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400107-0506，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北京时间2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则包括着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和排泄通道肝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药品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能够做到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中药。而且它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你通过这一种药吧，咱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证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我对厂家呢就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是在推广期间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做到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更难。啊，但有病了还得治。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们很纠结的这种心情，如果让你们花了钱了没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良心何安呢？所以说大家伙都听好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是感觉到效果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那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啊，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没有及时用药，将来有一天躺在医院里头，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手术费还不一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

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是，这说到改写命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人，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十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味了。所以说这份恩情我一直得记挂着啊，不过你别看我叫她阿姨，其实她比我大了十几岁。我离开家的时候吧，她才三十多。然后呢，2020年秋天，我回老家看望乡亲们，啊，也想着呀，在村里头吧，进行一次义诊。我到了以后呢，村长还有村主任呢，包括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就先来接我，简单的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她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她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她，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我说走，你带我去看看。我听了这话我就挺着急的，这不就来到了刘姨的住处。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村里头吧，就最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啊，他说电呢是没有，这水呢白天他儿子呀打过来就放门口啊，而且那房子是四处都漏风漏雨啊，就差没倒了。我说这让人怎么过怎么活呀？尤其就是我进去之后吧，我看到躺在床上瘦的已然是皮包骨的刘姨啊，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汉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大麦知道他脾气亏虚，肺气不足，肾气的更是即将衰竭，所以他这个血脉淤堵，心脉受累，明显的就是肺心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搭边啊。我说没事刘姨，你这个病啊别着急，它不传染。但老人家还是不放心，就对我说，这憨小啊，我得这个病之后吧，我不但咳嗽，

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俩高缺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

0: 我
1: 辣根就大蒜吗？
0: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我要去洗眼肉。
2: 怎么的呢？
0: 怎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2: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0: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它呀。
2: 整点啤酒啥的呀。
0: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2: 男人不喝酒，少在世上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3: 好嘞。
0: 那不等会儿，等会儿你回来问兄弟，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2: 拿一提了。
0: 我拿一提，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3: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0: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3: 喝不了可以退
0: 啊。那行了，整一打了。
2: 哎呀，
3: 来一打，
2: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0: 好使不？
2: 差点没人打死。
0: 这是我套路没使对，
2: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3: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0: 哎，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2: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0: 兄弟，这次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买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2: 整一瓶啊！啊，
0: 我
2: 你来来来，干你干啥呢？
0: 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2: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0: 你看我这酒量不行的玩意儿，
2: 干了。哎呦我的，有点破，哎，好，你呛着啊！谢谢哥，谢谢啊，真给面子，
0: 兄弟啊，
2: 看吧，大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0: 嗯，
2: 是吧？好事成双。
0: 嗯，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这样。
2: 不开心？
0: 我开心呢。
2: 不高兴？
0: 我高兴啊。
2: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0: 啥游戏？
2: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0: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2: 叶飞，
0: 你要别说话，看谁来了。
4: 辣根哥哥，
0: 算牌子一点，算牌呢？
4: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0: 哎呦我的妈呀！
4: 那还，
2: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0: 是，
2: 哥来了你开心吗？
4: 我开心。
2: 高兴不？
4: 高兴。
2: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4: 没毛病。
2: 来，咱们自己坐下。
0: 不是。
2: 陪哥玩啊！
0: 玩啥游戏呀、啊？别！
2: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
0: 嗯，
2: 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指头，你喝还是不喝？
0: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2: 玩不好再
0: 玩，
2: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0: 行，过年开心是吧？
2: 行不行？
0: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2: 对
0: ，OK， 那玩呗。
2: 这样啊，
0: 谁先捂？
2: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4: 对，你先捂
0: 啊，我先捂啊。
4: 对
2: 对，捂
0: 啊，
2: 你捂着啊。
0: 好，
2: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3: 不喝。
2: 喝不喝？
3: 不喝。
2: 喝不喝？
3: 喝。
0: 你看，
2: 喝。
0: 他上来我就喝一个。
2: 来，
0: 姐，你这样啊，你这样。咱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2: 口。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4: 不行，不行，哥，
2: 来，我陪你。
4: 你必须，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
0: 啊，
4: 这杯我敬你。
0: 啊，
4: 酒下去，感情上来。
0: 哥，咋
4: 干？
0: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呢？啊，就全都这套路，
2: 那是爷们儿嘛！
0: 哎呦我的妈！
2: 开心不？
0: 挺开心。
2: 高兴不？
0: 我也挺高兴。
2: 再来一把，
0: 啊，
2: 好玩，来吧，
5: 你就玩，好玩。
0: 再来一把，
5: 再来一把，
0: 好，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2: 来，扶上啊，
0: 好，
2: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3: 不喝。
2: 喝不？ 哎，你看啥呀？
0: 对，哎呦我的妈呀，
4: 玩赖，玩赖，
0: 对。

0: 不带赖的，
1: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我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0: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
0: 来，来，来，
1: 嗯，好。
0: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
1: 嗯，
0: 喝不喝？
1: 不喝。
0: 喝不喝？
1: 不喝。
0: 喝不喝？
1: 喝。
2: 你看看，
0: 你看，别喝了。喝，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
1: 不行，这样啊，
0: 那袋儿，
1: 这样，大过年的咱别着急
3: 啊。
1: 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走。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0: 你干啥呀，哥？
1: 喝，
0: 我陪你喝一个。来，来，走，
1: 这不是这点一生出来，
0: 开心吗，哥？
1: 开心，
0: 高兴吗？
1: 特别高兴。
0: 最后一把啊，
2: 行，
1: 来，
0: 拿这个，
1: 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3: 开心，
1: 高兴不？
0: 高兴，
1: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4: 哎，等会儿哥，
1: 嗯，
4: 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这么久就走了呢？
1: 嗯，
4: 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4: 蚕蛹钱。
1: 蚕蛹让海参吃的，我给啥钱？
4: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1: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4: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1: 买的都是他俩喝的，我给什么钱呢？
4: 不对，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1: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你吃点那狗粮，你跟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4: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0: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
4: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0: 人家有理。
4: 有理我没想到钱。
0: 要什么钱？
4: 串钱。
0: 串钱是我吃了吗？串
4: 喝的酒也没给钱。
0: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来了。
4: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再算就赔了。
4: 那咱咋还赔了呢？
0: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
4: 不对，不对呀、啊。
0: 燕子，对不对？
2: 没毛病啊。
0: 你看看，你看看，就这智商吗？
1: 你看看。
4: 不对。
1: 你看又怎么个事儿？又怎么个事
5: 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1: ？It's me。
5: 过年好，贵姓？
1: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5: 行啊，
1: 嗯哼，
5: 一年来一趟，
1: 嗯哼，
5: 上我这开年会来了，
1: 嗯哼，
5: 又玩去年套路，
1: 哼、
5: 喝酒不给钱是吗？
4: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5: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1: 怎的？
5: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1: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5: 算呗。
1: 嗯，
5: 从头给我捋一遍，
1: 我给你讲一遍。
0: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去，去拿酒去。
4: 好嘞。
1: 不是，
0: 老板你看啊，
5: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这5块钱。
1: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闪开。
0: 你坐这看，老板。
4: 酒来了。
5: 好，能的嘞。
1: 好，
4: 这是买的。
1: OK。
4: 这是赠的。
1: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蚕蛹，结果让海参给造。
0: 我吃了，
1: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5: 啊，对，他是怎么喝的？
1: 你是怎么喝的？
0: 我是这么喝的，
1: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0: 对，
1: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5: 不对。取的是空瓶啊，
1: 是满瓶的。
5: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0: 哥，你喝，你喝，你
1: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5: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1: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

0: 的？真，哎呦我的妈呀！
1: 差一个，
0: 我是这么
2: 多。告诉你啊，往下地形。
0: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上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来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1: 他是怎么喝的？
0: 我是这么喝的。他就这么喝的。
1: 他在那边太优秀了。你是怎么喝的？
0: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1: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3: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1: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呦我
1: 他是怎么喝的？
2: 演完了？
3: 没的，
0: 没影啊。
2: 这是广告啊？
0: 没影啊，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吧，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啊，我说开心啊，他说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1: 输了，
0: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3: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1: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3: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嗯，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1: 对，
3: 三瓶，
1: 对对对，
0: 瓶盖都哪去了？
3: 瓶盖都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3: 哎，
1: 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3: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2: 互相伤害啊！
0: 我俩这么喝的。干啥呀？喷泉呐？造箭呢？
3: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1: 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程野、宋小宝、田娃、燕飞、桃子等表演的小品《烤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3: 刘宪超，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回家
2: 啊，
3: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3: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3: 埋了吧，
2: 哎，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3: 行，我老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3: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3: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3: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3: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3: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3: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2: 啊，
3: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3: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3: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3: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3: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3: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2: 啊，
3: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哼，咱俩一样。
3: 嗯，
2: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3: 这不一样啊。
2: 啊，
3: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3: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2: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

0: 后来石头碎了，
1: 后来屁股废了。
2: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1: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2: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1: 那会儿不小吗？
2: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1: 啊，
2: 我姥姥就吓唬我。
1: 吓唬
2: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1: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
2: 啊！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呦你，
2: 生厌呀、啊！后来我就聪明了
1: 啊！
2: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1: 我也学贼了
2: 啊！
1: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2: 改护食了。
1: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跪，走你啊呦你！
2: 又来一片
1: 啊！
2: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1: 啊，
2: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2: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啊？
2: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1: 啊，
2: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1: 哟，
2: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2: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2: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1: 也是规矩，
2: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
1: 嗯，
2: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2: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2: 那天，
1: 嗯，
2: 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2: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2: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2: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2: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1: 嘿，
2: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2: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2: 报仇
1: 道歉。
2: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
2: 嗯，
1: 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2: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2: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2: 啊。
1: 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2: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
2: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2: 结果呢？
1: 我输了。
2: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2: 上学那时候、
1: 啊，
2: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2: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姥得揍你！
2: 60分，考得不错了。
1: 嗯，
2: 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1: 啊！
2: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2: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2: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2: 没钱。
1: 你说
2: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2: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
1: 嗯，
2: 怎么这么闷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2: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2: 小超，
1: 嗯，
2: 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
2: 啊、
1: 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2: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2: 考上大学离开家，
1: 嗯，
2: 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2: 啊。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1: 哎，
2: 没钱呀、啊，找姥姥。
1: 哦，
2: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2: 我姥姥
1: 啊，
2: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1: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
2: 啊，
1: 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2: 过年回家，
1: 嗯，
2: 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2: 别废话，
1: 嗯，
2: 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2: 啊。
1: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2: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就不学习。
2: 你姥姥呢？
1: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2: 我是越来越大， 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2: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2: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2: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2: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2: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2: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
2: 啊
1: 啊，
2: 往家拿。
1: 哎啊，那这句怎么听见了？
2: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2: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1: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2: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1: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2: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1: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2: 每次想
1: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2: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2: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1: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2: 小昌
1: 啊，
2: 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1: 好啊，
2: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1: 哎，小范，
2: 嗯，
1: 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2: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1: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
2: 嗯，
1: 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2: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1: 长大了想听，
2: 却再也听不到的
1: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那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
2: 嗯，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2: 啊？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啊？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

0: 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我呀，啊、不知道。
0: 吹呀、啊，
1: 吹什么呀？
0: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1: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0: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1: 你现在跟大伙都说完了，
0: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1: 那那好，我问问你，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告诉你
1: 啊，
0: 记住了，
1: 说
0: 一个人从头到脚
1: 多高啊？
0: 也就是一人来高。
1: 哎，一人来高啊？
0: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1: 我呀，
0: 比垃圾桶高半头。
1: 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0: 不知道
1: 啊。
0: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1: 机智问答
0: 又叫脑筋急转弯，
1: 听着耳熟。
0: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1: 是吗？
0: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1: 哦，
0: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是啊，
0: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嗯，
0: 咱俩玩一把
1: 啊。
0: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1: 这人狗眼看人低。哎，
0: 说话呢。
1: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0: 啊，
1: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0: 是吗？
1: 哎，
0: 那咱们先试试。
1: 你说
0: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1: 行，
0: 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1: 雀斑
0: 啊，
1: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0: 对对，这意思对了。听着，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0: 对，急转弯，急转弯，
1: 美观，
0: 急转弯。
1: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啊，说这个雀斑呐，长在嘎吱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雀斑有长嘎吱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0: 你真提，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0: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0: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那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啊？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这我知道。
1: 你说
0: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笑
1: 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啊
0: 啊
1: 不方便。不不会
0: 呀、
1: 啊，这个。
0: 行行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0: 这道题不错、啊，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1: 厅长，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儿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0: 没有，
1: 戴草帽
0: 没有，
1: 穿雨衣
0: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0: 什么语句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
1: 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0: 这老张 是秃子。
1: 哎，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0: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1: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0: 我再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0: 啊，
1: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0: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0: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0: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0: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0: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啊！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只有一只右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呢，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就是
0: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0: 这挺不错啊。
1: 说吧，
0: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0: 问您呢，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啊，这我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0: 稀饭
1: 又叫粥。
0: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0: 哦，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一坐。这差点，
0: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0: 面包、牛奶和沙发。嗯，
1: 三样东西。
0: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0: 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0: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着。
0: 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0: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
0: 猜不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香肠、小肚、松花蛋，
1: 这是
0: 拼盘。哎，
1: 拼盘，哎呀，我忘了猜拼盘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说，
1: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三月初三是什么日子
0: 啊？这我知道，
1: 知道吗？
0: 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哦，
0: 这是传说的。
1: 嗯，
0: 三月初三又叫王母千秋节。
1: 王母千秋节。
0: 对，
1: 那么四月初三是什么节日？
0: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1: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0: 还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对啊，
1: 四月初三呢，
0: 什么日子？
1: 王母娘娘过满月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王元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十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这一天，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嗨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元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哎，这叫妇人之见。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训，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

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解说，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元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但是王元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元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元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通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元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元谈何容易？王元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元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石阵读书营。

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王元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元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镇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元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宴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元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元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元，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该，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老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儿。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好，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李玉过来了，师傅，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扣，给我上，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啪枪啪嚓，啪枪啪嚓，哎呦哎呦，哭痛哭痛。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

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啊！就这一下，王源的名字就撞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源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呢，增援部队又上来了。

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乎！”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朝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仙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元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您的细底我不清楚。”“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徐良一看那个辈儿他也不合适。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哎呦，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牙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伞。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
徐良闻听八戒

0: 脚一跺，
1: 大哥，完了，全完了！
0: 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展雄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大骇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泽寇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十来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的。一听说这些人死得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啊，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的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叉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叉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叉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三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老心也当众下了保障。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鹤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面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定更天就来到头道山口，徐良一瞅阎王寨头道山口叫鬼门关，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 让贺妖狐这话把大军扎住。

0: 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岭，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这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的。我城是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
1: 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起手咔嚓，起手咔嚓，
0: 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
1: 知道说，城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
0: 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就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在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看这事儿纳闷，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武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武身。这武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在此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现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配。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
1: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
0: 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得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
1: 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
0: 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

0: 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两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两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没徐良。
1: 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
0: 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天德王点头，卿呀，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1: 等一等，等一等。
0: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跟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啊，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安把脑袋一拨了，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把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话，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

正在这时，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镖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龙江黄龙海一使眼色，两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一句话说的大伙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镖侠守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一千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头开了锅了，杀呀冲啊，咕咕，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深。哟，武深呐，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紧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神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深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

0: 挺黑，武神倒提大铲，败归本队，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供不上去。
1: 哦，大师傅，你不要着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李玉说几句话。
0: 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指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欢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
1: 我哪个是林玉？
0: 林玉手是徐良，气的。
2: 朝鬼，本帅在此。
1: 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节，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阳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阳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阳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撒西人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冀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
0: 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3: 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3: 好，滚。
0: 也方叔安一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儿，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的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了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2: 你
0: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扑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
2: 楼明回头一看，呀嘿，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
0: 方叔安振臂高呼：“
2: 众位，
0: 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
3: 干老，我把林玉宰了， 不相信你瞅瞅他。

0: 的狗头。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扔，从官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方叔安，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然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是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呢，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龙江黄龙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武山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五十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还当正经事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方叔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1: 爹呀，
0: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台。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徐良点了点头：方叔安，好了，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包的人一定能收下你。哎呀爹，您真是我的亲爹，我谢谢您了。说着话，黄龙江黄龙海也直磕头。徐良问：这怎么回事？爹，我不但一个人，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这阵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瑶湖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云关就是三更天，贺瑶湖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啪啪，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报王家千尊，各位英雄，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他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
1: 哎呀，
0: 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

不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乡，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抢回入云关。说话间，他率领天赋寨主刚到院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对，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300合。”哟，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元。这王元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元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儿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来了，王元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呢。这王元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轮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3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我们保你脱险。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陈东坡架着个拐，手里拿着棋盘开道，杀出一条血路，奔后山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客，四面全是宋兵，你我到哪里投奔？朱亮一乐呀，老罗汉，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斋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朱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腰有10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朱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

安脱险。朱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轮多个累赘呀，这黄轮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结束，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着出口就不远了。朱亮的眼前一亮，暗咬牙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结束，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朱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陪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季老季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朱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树安，方树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你要不回去送信，这帮人保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空一声活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道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着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梅良祖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波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老年人由于身体平衡和柔韧性变差，比较容易发生运动意外，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你是否见过青春的模样？有一群青年用年轻的手劈开觉醒的山。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用坚实的肩扛起复兴的路。
2: 是爱的，
3: 最佳加速保持住，
4: 那就冲！中国队伍所向披靡，
5: 大哥们来了，
6: 愿意为你们亮亮。
7: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0: 因为你的模样就是中国的模样。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劲。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0: 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点燃民族希望。中国青年担当时代责任，谱写青春华章。
1: 3、2、1，
0: 中国青年。
2: 北京时间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

0: 穷。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1: 群贼闹皇宫，行刺皇上。康熙皇帝在皇宫大内暖阁内休息，突然间有人就闯进来了，手擎着宝剑，挥剑就杀。说虽然这是康熙皇帝，一国之君，权力极大，但是这种阵势他还头一次看到，当时是亡魂皆冒，心想：哎，我外边那么多侍卫，怎么就没有察觉，就没有挡住他们？可是就听他呼呼，人头落地，血光崩溅。那说是康熙皇上死了？不，康熙皇上坐那儿还发愣呢。他也想啊，哎，这位要杀我，可是他脑袋掉下去了。哎呦，这都是假名，武艺高强啊。原来这假名和花云龙他们两个人在殿房里边啊，正谈唠皇上怎么糊涂，正恨内所爱怎么奸诈呢。就这时候，店掌柜的悄悄的领进两个人。贾明一看，哎呀，不，这俩人我看着眼熟呢，啊，是给皇上当侍卫的。对对对，康熙皇上背后站那俩，就这两位。这两位一报名，爱新觉罗绍元和绍治。皇上他们家姓爱新觉罗，这两位绍元绍治论着都是康熙皇帝本族人，深得康熙皇帝的宠信，留在身边作为侍卫。贾明一看他俩来了，开始一愣，可接着回头喝他的酒。哎呀，二位坐下喝一杯。这两位马上打签施礼。哎呦，殿下别扯这个啊，刚才在八宝金殿我这官都撸了，什么也不是了，有什么话说嘛。殿下，皇上密旨下让你随着我们顺着神武门进皇宫见驾。
2: 不去，我现在老百姓呢，我也不吃王禄，我也不报王恩，也不当差，也不行礼，一会儿我就走愣。你们如果两个人瞧得起我，咱们坐下喝一杯，不然的话你们俩立刻就走。
1: 少元少之一听给他跪下了。殿下，万岁密旨让我们到这儿把您请进去，而且太后也急于见你，如果你要不去的话，我们没法回复圣上，我们只有跪死当场。花云龙就明白了，皇上现在回心转意，又要重用贾明。哎呀，这贾明别老端着了，你看把这两位给难为的。大哥，我看你还是走一趟吧。
2: 兄弟，看在你的面子上，哥哥跟他们去一趟。
1: 哎呀，去吧去吧，啊，我在这儿等着你。你要如果不愿意跟他们谈唠了，你回来找我，咱俩就走。
2: 那好了，就这么地，一会儿我就回来，接着咱俩喝。嗯。
1: 其实贾宁心里边啊，已经算明白了，皇上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这是悄悄的要把领到皇宫再盘问盘问。书中暗表，康熙皇帝退殿以后就见他的母后去了。如此这般把金殿上发生的这事一说，说贾明开始啊告索爱，可是索爱呢又反咬一口，说贾明那封信是假的。但是贾明这小子实在不是东西，他在金殿上骂孩儿是混蛋，我想把他杀了，后来皇叔一提醒我才把他给放了，但是玉儿干殿下让我罢免了，金牌也收回来了。太后想了许久，叹了口气，皇上啊，你做错了。说贾明这个人，他不为官不为利，就一心朴实的愿意为咱们做事，而且过去他在戏园子还救过你的驾，说功大莫如救驾，嫉妒莫如绝粮，就冲那一点咱们母子就不应该忘记贾明。好，这么办吧，明着把贾明轰出去，你再悄悄的把他叫进来，咱们母子二人好好的呀和他谈唠一下，问明白什么书信呢、啊、什么遗诏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这样比较妥稳。

0: 康熙一听，母后言之有理，这才传密旨把贾明带下来了，直接见太后。进来一看，太后和康熙都在前面坐着呢。贾明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帮他们跪那儿了。皇太后在上，罪名贾明有理了。哎呦，我儿贾明上前来，来啊，给殿下赐座看茶。那宫娥才女立刻过来伺候贾明，把脑袋摇的呀来回直转悠。老人家，你可别管我叫什么，我儿殿下什么的，我听着难受。这过去您认我为玉儿，我心里还挺美，咱们娘们儿啊结下这么一段母子之情，我呢把皇上啊真当成我一个哥们儿看。可是现在我一瞧，我一心踏实的想救皇上小命，他要杀我。现在我被你们带来了，杀不杀？不杀啊，不杀我走了。拉架是要往外走，康熙又要急眼，皇太后给他使个眼色，贾明啊，你给我回来。还有什么事儿？来人，把给贾明那面免死金牌拿来让我瞧，哀家要重新赐给贾明。是，免死金牌又拿来了，交给皇太后。皇太后看一看，面带微笑，贾明啊，收起来吧。不要了，不要了，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说杀我时候本儿就要回去了，俺说一高兴了又给我了。你放心，以后不管你犯什么错，有什么罪，都免你一次死刑。这个东西你还是收起来，以后能有用。这倒也是啊，要没有这个，就是上午时候那时就把我杀了。那行吧，你这个掖怀里吧。贾明，从今往后你还是我的玉儿干殿下，谁也不敢小瞧你。上前与皇上见过。老人家，那承蒙您瞧得起，我恭敬不如从命了。贾明来到皇上前边，蹦登又跪那儿了。皇上，其实我这人啊，说话不好听，心眼好使，吃饺子拉饺子，一根直肠子。虽然我说你是混啊，那下边不能说了啊，可是我呀还是愿意帮着你的。皇上你可别生气啊，我给你磕头了。帮帮帮，贾明磕了三个头。一看贾明这模样，皇上也憋不住乐了。哎，贾明啊，你起来吧，以后说话做事要多加谨慎。
1: 哎，是是是。
0: 那你说说，什么书信，什么世祖遗诏，到底是怎么搞到手的？要仔细说来，不许有半字谎言。
1: 是。
0: 贾明就从头至尾有本之末，把在索太师府里边第一次抢来了二王白图书信和世祖遗诏的这个事情讲了一遍，然后二入太师府，可是再抢这封书信是假的，这才上了当了。康熙皇上听了贾明说这些话，是双眉紧锁。他回头给母亲施个礼：“母后，你让人家休息吧，我带贾明再仔细相谈。”康熙皇上平日里最宠爱的就是所爱那个女儿索娘娘，可就因为这个事情，对娘娘有想法，没到寝殿去睡觉，天都黑下来了，他领着贾明到暖阁来了。就这君臣二人泡上一壶茶几块点心，皇上就问贾明两军阵前的事儿，贾明就凭着自己所知就向他介绍，又打听所爱的事情，贾明那可不敢胡说，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时候二更天刚过，贾明就听到外边有夜行人的声，接着有人亮兵刃杀人。贾明心想：哎呀，不好，有刺客。因为前边有那个茶，乔渡这些贼进京城就是要杀皇上，所以说贾明现在反应的特快，他腾就蹦起来，就闪到门旁去了。康熙皇上听了贾明刚才说了那么多，他二目微闭，就盘算着怎么能够确切查明索太师这些事情，问他个心服口服，然后将他治罪，不然的话就我的正宫娘娘也会为他的爹抱不平啊。正这么琢磨着呢，哗接了一个人，抡剑就击。

你说皇上能不害怕吗？可是贾明在后边把那杵拽出来了，他就照这刺客脑袋梆就这一下子，使劲那么一削不打紧，万朵桃花开。说现在行刺这刺客不是别人，正是对嵩山大寨主温辉，他的宝剑抡起来了。贾明后边一动手，他宝剑劲儿大，没给皇上削上，给他自己削上了。呵，这巧劲儿，他脑袋掉下来了，血溅满地。皇上吓坏了，贾明摆手，嘘，那意思别喊别做声。皇上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在外边噌又窜进了一位，这位是对嵩山的二寨主水底长眠卧海龙于康于公陶。这家伙40多岁，手中用跨虎双篮，像手扣子似的搁手中擎着。刚才大寨主进去了，就听着啊一声没动静了，是不是皇上杀了还怎么的？杀皇上那可是天大的功劳啊，这功不能让我们大寨主一人占去，我也得凑一份。他抖身形往里边进，贾明一看来了啊，把他让进去，照着后脑海啪扑通，哎，倒地又一个。贾明赶紧又躲到门边去了，哎，他刚往旁边那么一躲，第三个就窜起来了。贾明认得他，差点乐出声来。这位谁呀？龙宫道宝愚公愚美猴，是刚才死那个愚康的亲兄弟，这都是对嵩山的贼呀。这位一进来瞧他哥哥死尸搁这倒着呢，啊，怎么一愣，都没敢过去杀皇上，转身要往外来。我说别走，贾明是我、啊、铁杵抡下，愚公愚美猴前半截被砸烂了，身子一仰倒在他哥哥的死尸之上。这个时候外边又有两个刺客已经涌到门前，可是他们的闪目一看认出来了，啊，贾明在里边呢，赶紧停住脚步向后这么一退身。贾明一瞧，啊，看着我了，看着我了，我就憋在门后藏着了。他回过身来小声嘱咐皇上，我说万岁呀、啊，赶紧找你侍卫把你保护好啊！现在我到外边去收拾他们。贾明提溜着杵，拧着小短腿出了暖阁，他往外这一看，眉头就拧了一个疙瘩，他气就不打一处来。外边是谁？外边这俩刺客，一个是老道夜游神藤森，还有一个就是飞天鼠秦游。秦游手中掐着钢刀，肋下挎着镖囊，两眼闪亮，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这都是今晚上准备杀皇上啊，一切准备就绪。你看呢，都了解。白天的时候，皇上差点没把贾宁杀了，已经将这姓贾的驱逐皇宫。那就是说，贾宁那些侠剑客不会再帮皇上了。那这些人出其不意就可以把皇上杀了，怎么突然间贾宁在皇上这屋出来了？真是令人百思不解呀。可无论怎么样，今夜说要杀皇上的人好几批，100多人，无论如何他爱谁谁在这儿挡着，咱也得闯过去把皇上杀了。秦游他将眼一瞪，姓贾的，你别不识时务，皇上对你怎么样你应该明白，现在你要敢挡我也是死路一条，立刻闪开，让我进去结果小皇上的狗命。秦游你说啥呢？你曾经闹过皇宫院，给你师父我的三大业圣经栽赃陷害，你还嫌不够啊？你还来杀皇上来？你怎么和这些人就真的搅到一起去了？你就不为你活着的老娘着想着想？你就不为你死去的爹那个祖坟想一想？你犯这罪呀、啊、祸灭九族，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听我话，给我滚蛋！有我在这儿，皇上以后想杀你，我给你求个情什么的，你还能留得性命残喘。你要如果再往前来，我贾明都跟你翻脸，快滚！如果说秦游真要能听进去贾明的话，那可就好了。可是这家伙现在是王不吃秤砣，铁了心了，向前一窜身，贾明，你要敢拦我，我就先剁了你个歘！一刀劈向贾明的顶梁，哎呀，你真整怎么的？贾明回身形，用杵向旁边隔。但是这秦游。

那可不是刚才死那几位能比得了的。秦攸的刀法是圣婴教的，八国万圣金刀一百单八招，那招招都是绝招啊。贾明闪出去了，用杵一磕他的刀，他的刀划了个弧形走下盘，唰。

0: 贾明和秦游二人就在皇宫大内是杀在一起。说别处都很静吧，都乱了，几波刺客，有先到的，有后到的，宫中有侍卫发现了，立刻过去阻挡，是各寻对头站在一起。单说秦游斗贾明，您看贾明真要是碰着一般的人，他那个招比较邪性，开天三十六杵，他杵完了对方啊才能还得了手。可是他这个招秦游都了解，他们小时候一块长大的呀。他那个招还没等发挥出来，秦游的刀招就先到了，把他杵招给克制住了。就这一下，忙的贾明是遍体生津，连靴子里边都是汗水了。
1: 哎呦，姓秦的，你没完没了你呀、啊！看来我今天我得用绝招收拾死你，我和你拼了。
0: 要说他们俩打斗到现在，秦游已经明显占了上风，可是秦游比贾明还着急。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皇宫大内，那自己是偷偷摸摸跑这来行刺来了，那得速战速决。时间也长了，皇宫大内里边呢，成千上万的侍卫，外边还有御林军，到时候围上来是插翅难逃，不能跟他恋战呢。可是不恋战，自己这把刀在十合八合之内还真斩不了他，那么就得用镖。对，我用镖打死他。想到要用镖打死贾明，秦游那个心里边还忽悠一下子，哎呀，啊，贾明啊，你爹贾宾九跟我爹磕头，明清八义，你爹是老七，我爹是老八，你别恨我恨圣婴，因为圣婴用镖打死了我爹，我才恨他。可是你爹跟我爹结义，咱们都是哥们儿啊，我可真不想杀了你，但是万般无奈，我只好下此毒手。他故意拉了个败势，刀尖左手向旁边一跳，贾明就没想到这一招他要用镖，小短腿一点地，随后就跟上来了。你哪儿走？突然之间，秦游这手就探到镖囊里边，就啪就扣出了一支镖，随手这么一抖，他这镖啊打得太绝了，太快了，太准了。贾明等看着人家打镖了，他还跟着喊了一句：“啊，镖！”想躲就来不及了，那个镖头直接够奔他的咽喉，贾明那杵差点落地，那么一张张膀拉个挨镖的架势，那个躲不了了，不就得硬挨吗？这镖眼瞧着给贾明就已经定在咽喉上了，可是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当吧唧啊！秦游当时一惊，他本以为这一镖贾明必死，可是怎么出这动静了？再看，镖已落地。说镖落地，他还不太胆怯吃惊，但是如眼光往地下再仔细瞧，他傻眼了啊！不由得身子向后连连倒退，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那个镖落地还不是一只镖，是两只镖，一只镖是秦游的，他那只镖是十二两，一只就十二两重，而另一只镖比他那镖长还要粗一些，这是十六两一斤的金镖。一看着这只镖，秦游当时两眼发花，就感觉他气儿喘不上来，他太认识这只镖了，这只镖正是他师父也是他仇人神镖将昆仑侠圣婴的镖啊！啊，圣婴在哪里？啊，圣婴在哪里？圣婴应该在云贵凉城，他怎么也回到京城了？说是不是圣婴的镖？是。是不是圣婴发出来的镖？是。他说这圣婴怎么忽然间在京城的皇宫大内出现？这个事儿啊，不是偶然的。王熙中堂大人在两军阵前突然得到消息，说两军阵的反王二王白图派了许多剑侠，以骷髅叟乔都为首的，火速赶往京城去刺王杀驾。经闻此。

0: 王熙哑口难言，都呆那儿。还是圣婴给他提醒说，老大人呐，兵贵神速，刻不容缓，如果说救驾晚了的话，皇上那边没准备，恐怕就性命之忧。你老人家如果能够同意，我圣婴圣子川和我这些朋友们立刻够奔京城救驾。王熙一听，哎呀，多谢圣老侠。这圣婴圣子川立刻发令，手下这些侠剑客，不管是年岁大的，不管是年岁小的，不管是哪个门户的，只要跟自己是在一起的，是一个不剩，从两军阵前全都撤回京师。那说明清八义一个没剩，全都跟着来了。大爷镇九江屠赛，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还有什么宝刀手李刚、神枪花钱、登山豹子杨小石、钻云太保贾斌九、后续老八铁天圣，还有什么双头太岁白玉祥，还有那个连云岛的何仁、何义、何礼、何志、何信，仁义大侠龙杲清，还有杜刘村的几位大侠，什么闪电手刘坤，还有贾和、杜天杰、杜地杰、杜文杰、杜武杰、杜喜杰，就这些人随着圣婴离开军营。临走的时候，王大人把一支令箭交给了圣婴，说这支令箭是皇上交给我的，说查明吴三桂有叛反之意，那面要行动了，紧急要事，才拿这支令箭派人进京报信儿，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用这支箭，现在圣老侠你得拿着。圣婴就是拿着这支令箭闯进北京城，来到皇宫大内，是及时救驾。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圣婴等众群侠及时赶到皇宫大内。圣婴这一镖是发得太及时了，不然的话，贾明就得命丧在秦游的镖下。按说圣婴从外边一进来就飞身上了大殿之上，他居高临下往下瞧着，就见飞天鼠秦游正恶斗贾明。这秦游啊，刀交左手向旁边一闪身，这就摸镖。圣婴就明白了，秦游这是要用镖打贾明。那说圣婴在上边要是掏出镖来打秦游，那是手到擒来，百发百中。可是圣婴把镖带出来了，他就没忍用镖打。说为什么？虽然心里恨秦游，想当初闹皇宫给自己栽赃陷害，恨秦游和吴三桂手下那些贼搅和到一起，可是一看他就不由得想起来八弟秦天豹。说八弟就是误伤在自己的镖下丧命，说今夜再给这侄子秦游一镖，于心何忍呢？圣婴就这么一犹豫不要紧，秦游那镖啪就发出去了，眼瞧着给贾明就打上了。圣婴这才甩手出镖。圣婴这镖是怎么打出去的呢？他是斜刺里从上往下打。秦游这镖打贾明啊，往前正走着呢，眼看快挨到贾明这咽喉上了，圣婴用自己的镖从上边一打秦游的镖身，当呀叽，两只镖同时落地。当时把在场的侠剑客和侍卫们都惊呆了。哇！就在这皇宫大内处是一片大乱。贾明一看圣婴从大殿上跳下来了，他是惊喜交加，三大爷您来的太是时候了，前边这些都是刺王杀驾的贼，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堵着我周围啊都围住。圣婴跳下来，先把自己那只镖捡起来归入镖囊，再看面前的秦游，这秦游是脸如土色，浑身筛糠，

看来圣婴他是有意没用镖打我呀。那么圣婴圣子专，你对我还手下留情？不管怎么样，我爹是你给打死的，我娘是你霸占的，就你对我施这点小恩小惠，我是绝不领情。秦攸心里这么琢磨着，他这害怕的劲儿啊就过去了，把他刀交右手，两眼瞪着圣婴。圣婴心想，你还搁这站着干什么呀？我要捉你的话，那不是举手之劳吗？现在你赶快跑，我就假装抓不着你就罢了，不然的话你大闹皇宫要杀皇上，我把你一擒住，你的小命就玩完，老秦家就绝户了。圣婴和秦攸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地愣着。可是就在这时候，旁边斜刺里有一个人往西暖阁里边便冲，贾明一看，哎，快快挡住！圣婴飘身行把这位就挡住了，定睛一看，认得，是谁呢？天山四剑里边其中之一，青云碧影西花天。这西花天，他明着还是江湖浪荡的一个剑侠，暗中早就保了当朝的驸马乌英雄。今天晚上杀皇上，他是其中一波。本来他想抽空子钻进去把皇上杀了，一看圣婴挡在自己面前，他捧剑便刺。圣婴挥鱼鳞紫金刀，斜着往上一撩，苍凉！哎，圣婴是宝刀断奔剑，惊退西花天。可是后面更高又上了一位，那就是曾经跟圣婴动过手的镇山盖岛灌南阳蓝光蓝万年。蓝光手握宝刀向前跨步，圣婴，皇上给你什么好处，你这么死心塌地的保他？只要今天你闪开一步，以后我一定登门叩谢。哼！圣婴仅仅是拿鼻子一哼，却原思未度，手中擎着自己的鱼鳞宝刀，傲视着蓝光蓝万年。要说这蓝光是彭彪的顶门大弟子，今年将近80岁了，在江湖上没落过败阵，那么大的名头谁都不窃居，平日里那狂的没边儿，但是就圣婴在前面一站，他就没敢往前来。他老琢磨呀，想当初在广乐茶园，我和圣婴大战数百合不分胜败，最后圣婴一偷镖，我躲不出去了，圣婴又把镖收回去了，我这才留得性命残喘。蓝光这么琢磨着，他这腿往前迈了3-4迈，最后是原地踏不走，没迈出来，两面现在就僵持住了。这些贼着急，哎呀，不能这么僵着呀，要这么僵着，那皇上缓过气儿来，他手下的侍卫成千上万，把我们一围住不就完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就听着在西南这个大殿上啊，有人往这面啊飞行，嗖扑。圣婴是着实一愣，不由得向旁边一闪身，心想来者不善。仔细观看，星斗月光之下，离自己约有6-7步远站着一个人。刚才就一听他的轻功身体行走的声音，就知道是一流的功夫，立在面前再瞧，令人更不可小看。只见这位是白发苍苍，银髯飘洒，呵，这胡子呀就好像银条似的，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看身材也得有9尺来高，是身材伟岸。端香他的面孔满面红光，红里边还透着润，保养得非常好，两道残眉相衬，一双虎目，这么大的年岁了，两只眼睛是皂白分明，毫不浑浊，肋下

带了一件兵刃，仔细一看是外五行的，不是刀，不是剑，是一个枝头，这玩意儿叫鹿角枝，好像是那个鹿头上长那个犄角似的。其实这是五金之精，钢铁磨制而成。带这种奇怪的兵刃是必有奇招。圣婴这心就帮齐一旋，心想：这位过去没照过面啊，今夜行刺皇上，来这么一位，这是劲敌。圣婴打量这位的同时，这位也看着圣婴。他看看圣婴，这眼光又往四周瞧瞧，好像显得呀有点莫名其妙。请问这位使刀的老朋友贵姓大名？声音一响，冲他这么一问，他不知道我是谁。哎，他们那面不认识我的少啊。在下不才，圣婴，圣子川。哦，请问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神雕将昆仑侠，可是阁下？哎，圣婴琢磨这位说话怎么这么客气啊。不错，不才正是圣婴。哎呀呀呀，老朽真是眼拙得很呐。按说一见您这个穿着打扮，手中握的鱼鳞紫金刀，我就应该猜出来。你看看，这贸然一问，是多有无礼之处，还望圣大侠恕罪，老朽这厢有礼。说的话，这位是一躬到地。圣婴琢磨，你像个大仙儿似的，你来了，我以为你是那面的，怎么这么跟我客气？不过害人之意我不能有，防人之意我不能无，万一你表面和蔼偷着给我一下怎么办？想到这儿，圣婴很戒备。老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哎呀，说起来我的名头比圣大侠可就差得多了。哎，我呀姓洛，叫洛庭。圣婴听着，两眼唰就一亮，洛庭。说圣婴这两眼一亮，周围有多少人呢？除了宫中侍卫那些人等，现在两面这些侠剑客都是一阵。洛庭，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怎么是他来了？这个人还没死呢。圣婴把刀交在左手，老朋友，请问您老就是开天八剑头一位陆地飞仙追风剑客那位洛老剑客吗？哈哈哈哈哈哈！圣大侠抬举，哎，不才正是洛庭。哎呦，声音琢磨呀，麻烦了。说怎么呢？这位开天八剑在江湖绿林道上那属于老一辈名剑，那晚一辈要谈论起人家来呀，都仰视人家为剑仙，那就根本人家不在江湖上走动了。据说这个明朝一亡，清兵一进关，他们就归隐到关外去了，怎么现在这老头子来到皇宫大内？莫非是那些人请来一起刺杀皇上的不成？真要是这样，也别说一个圣婴，就是两个焉能抵挡住他？书中交代，这个洛庭还有他们的开天八剑磕头的几位，在明朝一亡，心中啊就非常不舒服。不管怎么地，自己是明朝人呐，说清朝现在进关了，我们呢一不想帮清朝的忙，可是过去我们也不是明朝的官员，也没有必要啊去跟着那个清廷干。算了，中原不待了，这乱糟糟的，咱们呢都到关外归隐吧。他们就到山海镇归隐了。这八人隐居在那儿，不叫开天八剑，叫山海八居士，就不露头了。

可是最近这些日子，追风剑客老洛亭他就得了个消息，说自己有个侄子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在江湖上还有个外号叫摇头狮子洛风春，说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这一下啊，他可动了心了。他的兄弟叫洛台，早年已经死了，那么哥两个也就守着这么一个骨血。俗话说有这么一个呀，就祖先堂香烟不断坟头秃有人争天，要没这么一个，老洛家就绝户了。你看岁数越大呀，他越想后人，自己都80多岁了，也不能说娶个媳妇我再生个儿子呀，这就一心牵挂着这个侄子，想来想去，实在这关外待不下去了，跟那几位老兄老弟还一个妹子说，我到啊关里边去看看。就这样他是进关来到京城，在一个茶馆里喝茶，听着人私下谈唠，说明末最后一个皇上崇祯让那李自成逼得走投无路，最后跑到眉山，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哎呀，洛亭听到这儿啊，那心里边很不舒服，心想也是就那么大个皇上，就因为没什么才能治理不好国家，最后就这么惨死了，令人很伤感。算了，我也算明朝人，我到那眉山呐去看一看，瞧瞧那棵树。就这样在夜晚当中，他来到晋地眉山来看这棵树。他正在这儿感慨呢，就听着不远处的大内里边叮哒，喝有兵刃撞击声，夜半三更的那声音传得特别远，他这耳音也好使，心想这谁和谁打起来了，去瞧瞧。飘身行，叫着绝顶的轻功来到皇宫之内，他扒头一看，呀，里边打斗的还都是真正练武术的，这也不是什么侍卫在打斗啊，一个个岁数大的年轻的，男的女的，七长八短，什么样都有，这乃是绿林剑侠。他再一看，哎，其中有一位使刀，他白胡子挺威风，看着有两下，我下去瞧瞧。他蹭一下从上蹦下来了，这才和圣婴搭话。那说里边到底谁和谁怎么回事，他一点也不知道，可是他一听圣婴报名肃然起敬，连连拱手，圣大侠，我洛亭在关外就知道，就在这30年里，整个中原得数得着你了。不单说你武术高，而且你是一位大侠，老朽是实在钦佩。听他这么一讲，圣婴明白了，哦，原来这老头子和那些刺客不是同伙呀。不过你来的也太凑巧了，你说你这时候来，能不让我疑心吗？圣婴这么想着，就不像方才那么戒备，这语气也就缓和下来了。心想啊，别冲撞他，别把这老剑仙呐得罪了，赶快几句话把他打发走。洛前辈，如此这般，这些人都是刺客，要杀皇上，我们呢奉命前来护驾。哦，还不知圣大侠现在在此当差，那我打扰您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如果您要没有别的事情的话，现在您请告退，这毕竟是皇宫，以后咱们找个地方圣婴再与您攀谈。洛亭眨巴眨巴眼睛，心想这让我走啊，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宜。好吧，圣大侠，我现在有一句话要跟您讲，老朋友，您请说。我这一次回关里是要找我一个侄子，叫摇头狮子洛凤春，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您是否知晓？贾明在旁边听着呢，那脑袋就嗡一下子，哎，洛凤春不就是跟白菜心两个人搞得一块那小子吗？我知道他呀。可是圣婴还真不知道。圣婴摇摇头，

老朋友，没听说过您这侄子盛大侠。如果说你以后要见着我的侄子，还请您多多关照。如果说我这个侄子哪件事情做得不对劲儿，得罪了盛大侠，还望您高抬贵手。盛英一听这话，这就是人家当伯父的给侄子在补刀。盛英一听，刀交左手，冲他是一抱腕。老朋友，承蒙您瞧得起，我盛英现在向您表白，以后要见着您的侄子，我得多亲多近。如果说真的您的侄子跟我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地方，我就告诉我手下所有的朋友和弟子，每个人饶您侄子一次，您看怎样？哎呀，洛廷一听这人情可大了，有盛英这句话，那我那侄子在江湖上闯荡那就安全了。多谢盛大侠。盛大侠，说我们萍水相逢却一见如故，那么您今天在阻挡刺客，您看用不用我帮帮您忙？说着话，他回头瞧一瞧旁边站立的秦游，我看这个年轻人挺豪横啊，我把他先给您抓起来，您看行不？哎，不不不，老朋友，有您这句话我已经知情了，不过盛某想抵挡群贼还不是难事。洛廷一听，得，自己想啊，跟这盛英近乎近乎，帮帮他忙，人家还不用，哎，这也算盛英有骨气，以后再说。即使如此，老夫告退，转身心要走。站住！噌，嗖，砰！哎，洛廷一看谁呀、啊？把自己给拦住了，怎么我要走有人拦我？再一看啊、哦，是刚才我用手指的那小子，我说要抓他，他把我给拦住了。哎，你跟我横什么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飞天鼠秦游两眼冒火，手中掐着刀，呲牙咧嘴的把洛廷给接住了。老匹夫、洛廷当时就感觉到这老脸发烧，心的话呢，我自从成名以来还没人敢骂我一句啊，现在我都80多岁将近90了，你敢骂我老匹夫？你小子，我告诉你，我就是飞天鼠秦游，我和盛英有仇，你不想抓我吗？可以，我和你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在咱俩动手之前，我得告诉你，盛英盛子川并不是你所钦佩的那样大侠，他对别人我不知道，我不敢多说。可是我爹展翅银蝶擎天豹早在30来年前就跟他八拜结交，金銮之好。可是盛英为了霸占我的母亲，他一镖把我爹打死了，然后将我母亲抢到他的怀中。那么难道说我爹让他打死了我不报仇吗？我母亲让他霸占了我不报仇吗？换句话说，你洛廷的爹要死在盛英手下，你就置之不管吗？你的母亲让他给抢去了，你就置之不理吗？你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秦游说着是脸红脖子粗，浑身发抖。可是这几句话确实严重，他拿洛廷一打比喻，这洛廷就感觉到浑身发烧，须发结扎。嗯，心的话，小子呀，你这是骂我呀你？哎，怎么这秦游说盛英打死的爹又霸占他母亲，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功课，有一个年轻人夸嚓给他跪下了。大爷，大爷，我就是你侄子摇头狮子洛风春。秦游说的是真而且真，您别走，您为我们杀爹。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3: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4: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儿。

0: 点儿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1: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心汤。
2: 三子养心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1: 三子养心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2: 三子养心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1: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2: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1: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让老痰不再反复，脾胃不再虚弱。
2: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心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三子养心汤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方子，流传了几百年。
4: 对，
3: 它靠的不是说单纯的名气，是效果啊。
4: 嗯，
3: 这是中医里头痰实同治的一个开山鼻祖了，算是一个方子管两样。比如说把肺里的这老痰浮痰清出来，然后呢同时把脾胃的积滞胀满全都化开。
4: 对，
3: 孙主任这次带来给大家是78一盒，咱算一下啊，一剂只需要2.6元，五盒为一组。今天是咱们这一次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4: 没错。
3: 嗯，
4: 而且我会跟大家说，三子养心汤啊，它不是普通的化痰药。
3: 嗯，
4: 它是我们中国香港啊惠民小药经典的代表之一了，在这里、6个字概括它的特点。
3: 嗯，
4: 实惠管用放心，
3: 这是6个字概括出来的精华了啊。实惠这俩字儿在三子养心汤这个身上我觉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4: 对，
3: 咱看一剂只要2.6元，但解决的是老年人最折磨人的两大难题，老痰浮痰还有就是消化不良。你要说它是致命吧，不至于，但是它折磨人，那真是日日夜夜每时每刻啊，咳咳不出来，
4: 嗯，
3: 咽咽不下去，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很多人也觉得说好像看似也是小毛病啊，但是生活质量被拉得就很低了。而且我还发现市面上随便买一个化痰的药价格也都不便宜。
4: 这个确实这样哈，化痰药啊也是非常常见的药物。
3: 是，
4: 你就拿这里边呢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木舒坦来说，
3: 很常见。
4: 哎，这个大家看看多少钱，
3: 这个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啊，得看一下、嗯、搜一下。
4: 是40多块钱一瓶，一瓶啊是100毫升。
3: 嗯，
4: 那算下来呢大概就是3天左右的量。
3: 哎呀，一天10多块。
4: 对，
3: 嗯，
4: 连续吃一个月呢那就要啊过百了。
3: 嗯嗯，
4: 还有呢就是吸入的乙酰半胱氨酸，
3: 嗯，
4: 是雾化祛痰药，痰多痰黄痰稠咳不出来的经常会用的它。
3: 做这个雾化的。
4: 对，这个一盒啊是78。
3: 更贵了。
4: 一共是5支。如果1天2次的话也就是2.5天的量。
3: 是。
4: 而且这个药啊它只针对化痰这一个问题。
3: 嗯。
4: 那这里边呢在使用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药啊小孩感冒咳嗽咳痰呢、啊、咳不出来。用它呀效果是不错的。
3: 嗯嗯。
4: 但是它在化痰的时候，西药化痰呢都有个特点、
3: 嗯、
4: 是什么，
3: 嗯，
4: 它是通过水去化你的痰。
3: 通过水、
4: 哎嗯、就是你痰不是干黏吗，我就用水啊去进入到你痰里， 再用一些小分子活性物质把痰分解开。
3: 哦，
4: 就好像什么，你刷碗的时候碗上有块脏东西，
3: 嗯，
4: 你呢用温水泡洗洁剂去泡这块脏东西。
3: 哦，明白了。
4: 脏东西泡开了，但是会怎么样啊？
3: 嗯，
4: 痰量会增大。
3: 是，
4: 哎，对不对？你本来晚上的脏东西，比如说就2毫升这么多的油脂，
3: 嗯，
4: 哎，我用20毫升去稀释，
3: 这一化开
4: 就变成22毫升了。
3: 对，
4: 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
3: 嗯嗯。
4: 而且的话呢，如果化痰效果要是快的话，会让增加的痰突然间都出来。
3: 嗯嗯。
4: 所以说化痰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啊，第一个它会引起痰量的增加，但更关键的两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像我们说浮痰藏起来的痰，
3: 嗯，
4: 哎，它的效果也就很差了，
3: 嗯，
4: 这个东西没有在面里，哎，你接触不到。更主要什么呢，就是老年人尤其是肺气肿，
3: 嗯，
4: 呼吸衰竭已经有缺氧的或者有心肺疾病的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3: 嗯，也就是说它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4: 对，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3: 嗯，
4: 上面写着呢，
3: 看你适不适用，哎，
4: 高龄呼衰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使用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
3: 嗯，
4: 痰量太大会引起窒息的。
3: 明白了。
4: 哎，所以说的话要用也可以，但是这里讲的非常多，
3: 嗯，
4: 一定要看好说明书。
3: 是，
4: 但更主要啊，就在理论上，西药和中药啊它有个很大的区别。
3: 嗯，
4: 中药啊比如三子养心汤，它解决的是脾和肺的问题，
3: 双向的两个问题。
4: 而像西药化痰药，它主攻就是一个痰的问题，嗯，
3: 也就是说钱花了但是只解决了一半的这个问题啊。
4: 对。
3: 而三子养心汤呢，2.6块一剂，化痰的同时捎带手咱把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也一起调理了，并且是从根儿上把老痰浮痰清出来，同时呢把大家脾胃运化的能力提升起来。
4: 所以用三子养心汤啊是用小的代价，
3: 嗯，
4: 换呢最对症的治疗。
3: 没错，
4: 好的中药治病啊是养人的，但是绝大部分人呢，啊，很难坚持。
3: 没错，很难坚持，其中有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价格啊，现在好多朋友也说，哎呀，中药有一些太贵了，嗯，你像我的同事，他前段时间呢去开中药调血压的，半个月花了1000多，是有效果，但是坚持下去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那么有一部分老人家这个退休金也是相对来说有限啊，才1-2千，都来吃中药了，所以还是这个三子养心汤这种药是贴合大家伙需要的。
4: 中药定价呀，它定的是药，这个流通过程中啊跟我们买菜有差别的
3: 啊，有差别。
4: 举个例子，
3: 嗯，
4: 你比如买黄瓜，收购价可能是1块钱，但你去超市买黄瓜多少钱？
3: 哎呦，那贵的时候4、5、6、7、8块都有啊。
4: 对，而中药啊，要比这个要更进一步。
3: 嗯，
4: 哎，因为它的流通渠道肯定要更复杂、更规范、嗯、更严，对不对？
3: 对。
4: 哎，那这里每一个环节呀，我们不管大家是做什么的，你是药商还是药农。还是加工的还是药店的，肯定啊，我们说了不是啊义务的，我要有一些盈利的，
3: 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啊。
4: 对，而香港大方的中药啊，它品质是高的，
3: 嗯，
4: 但是呢价格反而便宜。
3: 是
4: 因为香港在全球各地啊都有自己的药材基地，省去了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啊中间的环节。
3: 嗯嗯。
4: 哎，没有这些中间环节，药厂自己有自己的基地，最后获利的呀就是老百姓、
3: 嗯、
4: 中间这些环节省掉了，
3: 没有中间商、
4: 对，而且你用的药呢肯定品质是好的，
3: 嗯嗯，
4: 同时价格也是低的，
3: 这是划算的。
4: 对，
3: 咱们就拿这个三子养心汤来说，2.6块的价格吃起来哈、都是没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孙主任，咱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4: 嗯，
3: 让香港大药房的这些惠民药走进了咱们广大听友的生活当中，人人都能吃得起的好药，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2.6块买来的是什么？是一夜安睡，买来的是呼吸顺畅，不被一口痰憋醒的这种踏实。三子养心汤啊，香港惠民小药，算的不是说这个药商能赚多少钱，算的是能为大家伙省多少钱。
4: 对，
3: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篇了啊，78一盒，5盒一组，有需要的听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400107-0506，400107-0506。 107-0506。

0: 而且孙主任我发现哈，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老药情节，不管是什么问题哈，都认准老方子，经典的好方。
1: 没错，这个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先入为主，经验优先了。
0: 是，
1: 哎，现在很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朋友心里都有老药情怀。
0: 嗯，
1: 对他来说呀，药不一定要新，但一定要信得过。
0: 对，当然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同事跟我讲啊，他父亲一发烧就翻箱倒柜也要找这个扑热息痛啊，这大家很熟。其实现在咱发现市面上退烧药有那么多，比如说像美林呢，像这个芬必得，
1: 对，
0: 这些效果快的其实一抓一大把，但是老人家就认准扑热息痛，您说这也是老药情怀的一种体现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还是有上岁数的拉肚子，
0: 哎，
1: 什么新药我都不认，就认黄连素。
0: 对，是这样的。
1: 哎，那你想没想过什么是老药？
0: 老药大家就认在这个老字儿上，它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并且它确实是管用啊。
1: 他们不是啊不知道新药，
0: 嗯，
1: 是在他们生活经验上啊曾经用过这些药，而且确实呢也是实实在在的起效果。
0: 是，
1: 那三子养清汤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三子养清汤传承了500年，在任何一个真正懂行的中医大夫那里啊，都是只要啊这患者咳嗽，尤其也时间很久了，哎，尤其在伴有消化不良的时候，
0: 哎，
1: 就会优先呢开这个方子。这些年一直用，尤其是在咱们中国香港，很多老市民遇到这样类问题，第一反应啊就是找三子养心汤。
0: 所以在过去没有西药啊没有科技发达的年代，古人就是靠着三子养心汤来治咳嗽包括这个消化不良的问题的。
1: 没错，
0: 嗯，
1: 古时候啊老人也有咳嗽痰多气喘憋闷，但那个时候没有安秀索，没有雾化器，这里边呢很多时候啊就是用三子养心汤。
0: 哎，
1: 那知道那个年代怎么用吗？
0: 那就是熬这个汤药来喝呗。
1: 这个说的太简单了哈，哎，他们一般是把莱菔子、紫苏子、黄芥子这三味中药啊放在一起，用文火呀慢慢熬上一个钟头，熬3遍，把药汁啊混在一起，再烧滚开，这个时候啊，老人的痰堵在喉咙里，气都喘不上来了，把滚烫的药汤啊端到跟前，让他用鼻子呀去吸那个气。
0: 这不就是现在的这个雾化吸入的手法吗？古人没有雾化器啊，但是就很早的就悟出了这个药气入肺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古人这智慧也是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啊。
1: 对，
0: 嗯，
1: 这种药气入肺带来的效果也快。
0: 嗯，
1: 药气顺着鼻子喉咙直接灌进肺里，原来堵在喉咙那口死活上不来的痰化开，
0: 对，
1: 气能过去了，这一吸一呼之间药就已经进入到身体里去了。
0: 嗯，那我想问问他，光吸还是不够吧？是不是也得配合着喝呀？
1: 对，肯定不够。
0: 嗯，
1: 等药汤啊自然放凉，再让老人喝下去，喝上几天就会发现，原来粘在嗓子里咳半天只能咳出来一点点的那口老痰，
0: 嗯，
1: 开始松动了。
0: 哎，
1: 早上起来能咳出一大口，颜色从灰黑色变成灰白，
0: 嗯，
1: 从粘稠变得稀薄，再咳几天痰量越来越多，排出来越来越顺畅，
0: 舒服了，
1: 胸口那憋闷感一天比一天轻，
0: 嗯，
1: 就靠这一个方子解决了很多老年人的憋闷咳痰之苦。
0: 嗯，这个方子组成啊从来没变过，但现在这个科技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香港大药房用上的是科技浓缩中药，把这个三子养心汤的品质咱说是又往上提了一大截。
1: 科技浓缩中药啊把三子养心汤的作用效果提升了10倍还多。
0: 嗯，
1: 这项技术香港大药房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级别的。
0: 嗯嗯，
1: 它是用药汤进行提取，每一副标准剂量的药材最终只提取3颗药粉。
0: 哎，
1: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9%，
0: 非常高，
1: 也就是一副药里边几乎所有的成分都被浓缩到这3颗粉里。
0: 嗯嗯，
1: 一次3颗就可以解决问题。
0: 所以为什么说要用三子养心汤，孙主任说过啊，你自己在家熬，不管说你怎么熬啊，这个有效成分最多也就能到40%左右，剩下的

0: 60%，咱说都留在这个药渣子里倒掉了啊。那么用上浓缩技术，相当于把一副药的这个效力提升了，而且咱不用大碗喝啊，一次3克就足够了。
1: 还有啊，科技浓缩中药，药物浓度高，

0: 胀啊，
1: 胃里撑得更胀了。
0: 嗯，
1: 还没有等药发挥作用呢，先难受半天。
0: 那可不，
1: 但是科技浓缩中药的三子养心汤只需要三颗粉，温水一冲，两口就喝完。
0: 嗯，
1: 跟喝一口水一样，没有任何负担。
0: 嗯，这就很舒服了啊。所以科技浓缩中药它不挑人，不管你是说胃强胃弱都能用。
1: 没错。
0: 嗯，
1: 另外一个药物浓度高，渗透性强，喝下去之后啊，它不需要经过脾胃费劲的消化去分解，它自己能直接透过胃肠道黏膜进入血液循环。
0: 嗯，
1: 然后快速到达肺和脾，对于脾胃功能本来就弱的老年人，你不需要一个好脾胃才能吸收这个药。
0: 嗯，
1: 反而是这个药啊来帮你把脾胃养好。
0: 是的，这次三子养心汤啊大家千万别错过。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真的是每天吃的药很多呀，有的甚至是一把一把的，像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化痰的等等，这些药对脾胃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刺激。那么如果说把三子养心汤搭配上，它是保护我们脾的，避免药物对脾胃的进一步刺激，咱一边化痰一边养脾一边给身体减负了。
1: 给大家举个患者有个例子哈，60多岁，慢性支气管炎10年了，嗓子里啊像糊了一层浆糊。
0: 哎，
1: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对着水池子咳。
0: 哎，
1: 咳出来的痰又黏又稠，一坨一坨的。
0: 哎呦，都是陈年的，
1: 颜色发灰发暗，有的时候还带着黑色的点儿。晚上躺下更遭罪，那口痰就堵在喉咙口，刚迷糊一会儿就被憋醒。
0: 哎呀，
1: 一晚上折腾5-6回，
0: 没得睡呀。
1: 哎，他老伴说他睡觉像拉风箱，呼噜呼噜的，喘气儿都费劲。他也吃过不少的化痰药，什么方法也都试过，就是效果不理想。
0: 这就是单一化痰它的局限性啊，源头没解决，吃再多的药这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1: 没错。这个患者呀脾功能太弱了，1米7的个儿，100斤，吃一点就胀，
0: 太瘦了，
1: 瘦的肋骨一根一根的，他那种脾胃状态营养吸收不了，同时吃进去药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吃一大堆药真正吸收的连30%都不到，
0: 非常少啊。
1: 安秀索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根本吸收不到肺里。
0: 这就很麻烦了，不是说药不行，是这个身体的底子真的是太差了啊。
1: 后来用三子养心汤一天吃3次，吃到第3天早上咳出来一大口浓痰，颜色呀都变浅了，没那么黑了，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顺畅了。
1: 吃到第7天晚上连着睡了4个小时，中间没被憋醒。吃到半个月饭量上来了，原来吃半碗粥都胀得不行，现在能吃一碗饭了，吃完也不觉得顶得慌。
0: 太好了，不光是这个痰清了，咱发现他这个脾的功能也被打开了啊。
1: 没错。
0: 后
1: 来他连续用了2组三子养心汤，痰基本没有了。早上起来清两下嗓子就过去了，
0: 很容易了。
1: 大便也1天1次成型了，不沾马桶了，
0: 就脾胃的功能好了啊。
1: 体重也长了，脸上也有肉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这才是真正好了。脾能干活了，身体又恢复了正常运转。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次啊要备2组。
0: 如果哈、咱听友或者说你家里的老人有老痰、浮痰、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咱就一次备2组来解决问题。
1: 对。
0: 2组
1: 啊是临床推荐用量，1组化痰，2组养脾。
0: 哎，
1: 有老慢支、老浮痰的人，嗓子眼里也常年堵的，一口东西咳不出来，咽不下去。说话带着痰音，跟人凑近来都不好意思。用上1组，痰开始松动，能咳出来了，胸闷憋气的感觉减轻了。这是治表，解决当下的痛苦。
0: 这是第一步。
1: 但是如果只吃到这一步，觉得不难受就停了。过3个月、半年，痰还会回来。
0: 这就好像说，你清理家里的垃圾，光往外倒垃圾，不堵源头，这垃圾还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1: 对。
0: 1组
1: 啊是倒垃圾，把已经有的老痰、浮痰清出去；2组是堵源头，把脾养好，让它不再生痰，这才是治本。
0: 是的，
1: 脾运化的功能好。水

0: 你是能正常代谢了，他自己就不生痰了。
1: 嗯，
0: 你不需要天天吃药，不需要天天咳嗽，你的身体自己啊就能运转得很好，
1: 很正常了。
0: 同时你的消化不良、胃胀、反酸、大便不成形这些问题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老年人很多毛病啊都连着脾虚生痰。
1: 嗯，
0: 痰阻气机，气机不畅又影响消化。
1: 啊，
0: 三字养心汤一箭双雕，表里同治。
1: 是的，所以说两组哈、啊，不是说让大家说哎呀你多订多花钱，是让大家哈、啊、别白花钱。可以这样讲，一组管一阵子，两组管一辈子。
0: 而且对于我们老年人说，用上两组换来的几年的舒服，
1: 嗯，
0: 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复发。
1: 对，
0: 你想想你每天咳嗽憋气睡不好觉那种日子呀，多煎熬，
1: 特难受。
0: 你花上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把自己呀、啊、从这种煎熬里解放出来，
1: 嗯，让自己生活得更舒坦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篇了，三子养心汤一剂2.6元，是香港大药房科技浓缩，浓度高达99%，吸收快，不伤胃。一组化痰，两组养脾，有老痰、浮痰、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咳嗽、消化不良、胃胀、大便不成形的朋友一定别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07-0506 400107-0506。
0: 而且呀，我们吃的营养啊到身体内呀，我们都说了它是要燃烧掉的。
1: 对，
0: 哎，那我们大家想想，燃烧是不是必须要需要氧气呀、啊？
1: 嗯，
0: 如果你家里烧的炉子，这个炉子进不去气儿，煤和碳会怎么样？
1: 一氧化碳中毒了。
0: 对，一个是中毒，再一个煤和碳呢、啊，它烧不起来的。
1: 是，
0: 所以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哎，你氧气不够，这些东西用不了的，
1: 发挥不了作用。
0: 所以说你为什么食欲会越来越差，吃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1: 嗯，
0: 痰在这堵着。氧气进不来，
1: 对，
0: 氧气进不来，营养用不了，身体中不需要营养了，自然呢胃口就没有了。
1: 嗯，
0: 另外一点也提醒我们啊，慢性咳嗽、老痰、浮痰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咳嗽也是非常费力气的。
1: 哎呦，是
0: 这个大家知道，咳嗽啊，你虽然得坐着不动，
1: 嗯，
0: 但是啊，你就是身体再好的人，小伙子，你让他咳半分钟，他也能累一身汗。
1: 那可不，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为什么痰越来越黏，病越来越重啊？
1: 嗯，
0: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痰咳不出来，没胃口，伤了脾，吃不下去饭，没有劲儿，没有劲儿就更咳不动。
1: 哇，越来越严重了。
0: 更咳不动就堆了更多的痰，更多的痰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气儿进不来。
1: 这就形成一个闭环了。
0: 所以说呀，我们老祖宗为什么500年前就告诉你治浮痰一定要照顾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而这种慢性病选用三子养心汤，它特点是什么？
1: 嗯，
0: 惠民药都有这个特点。
1: 嗯，
0: 安全性非常好，
1: 放心用啊。
0: 哎，它适合你长期调理，老年人身体也经不起折腾，药再管用，不安全有刺激，那也不行。
1: 真是这样，你看我家楼下有一个大爷70多了，我听到他们的聊天啊，就一天吃7-8种药，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化痰的，每次他说是吃药，都是一把一把往嘴里送。你说这胃肠能受得了这种长期刺激吗？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呀，慢性病朋友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药越吃越多，胃肠越来越差，很多很多的药对胃肠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刺激，时间一长，胃黏膜受损，消化功能下降，没胃口，胃胀，恶心就全来了。
1: 嗯，所以三子养心汤它好就好在温和，没有任何的刺激。
0: 三子养心汤啊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它的成分只有三味药，莱菔子、紫苏子、
1: 黄芥子。
0: 嗯，对，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
1: 还有个别称啊。
0: 对，
1: 就以前很多朋友是不了解这方面的。
0: 没错。
1: 嗯，
0: 莱菔子、莱藤子啊都是萝卜的种子，只不过说法不一样。
1: 嗯，
0: 哎，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吃莱菔子它会刺激胃吗？
1: 那肯定不会呀，好像是还有这个顺气消食的作用啊。
0: 嗯，那你说紫苏 它会伤肺吗？
1: 不会吧。
0: 是啊，
1: 嗯，
0: 不光是没有刺激，反而啊温化痰饮，平时感冒咳嗽喝一杯紫苏水都能缓解一下。
1: 哎，
0: 所以说三子养心汤它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药，更像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小方。
1: 是的，
0: 哪怕呀你把它打成粉直接冲着喝，对身体也没有任何损伤，
1: 嗯，
0: 特别安全。
1: 这就跟其他很多化痰的药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且孙主任，我听说有一些化痰药有些朋友吃了反而说这个胃觉得有点不舒服难受了。
0: 是有这样一些的，
1: 嗯，
0: 但不可否认呢，我们说化痰药啊它还有自己非常大的优势，起效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雾化瞬间呢就可以见到效果。但是呢起效快我们一定啊要一分为二的来分析。
1: 怎么说？
0: 好啊，你嗓子在那咳着，一大堆痰在肺里堆着，
1: 嗯，
0: 哎，堵在嗓子里，我们是不是感觉呀、啊、很不舒服，
1: 对，
0: 气儿上不来。但是一下子所有的痰都上来了，你的体格能咳动了吗？
1: 嗯嗯，
0: 对不对？
1: 痰量加大了。
0: 哎，原先这痰呢是弥散分布在你整个肺内的，
1: 嗯，
0: 我们肺是多大一片呢，现在一股脑的都往你的气管冲，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一口把它咳出来，是非常容易堵在气管内的。
1: 哦，明白了。
0: 不光啊是老肺病的，中风的、心脏病的都包括在内。
1: 嗯嗯。
0: 哎，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原因是什么？是窒息。
1: 哇、哦，这个是要命的事儿、啊，
0: 对不对？岁数大的人呢都去过医院。
1: 嗯。
0: 如果呀，因年轻人呢去的科室啊都是小科，美容科啦，
1: 嗯，
0: 哎，睡眠科啦，我们去的都是什么神经科、循环科。
1: 嗯。
0: 去这些也就是收治都是非常严重病人的，我跟他说了，你如果早晨呐、啊、六七点钟去，你找不着病房，你听声就能找得了、嗯、
1: 听声就能判断出来，
0: 全是拍背的声音，
1: 拍背的声音，
0: 梆梆。大家有没有去医院感受过这种情况？
1: 哦，
0: 哎，就是患者呀早上起来坐起来扶起来或者翻身躺在床上，护士就会嘱咐家属、
1: 嗯、
0: 教家属给病人干什么？
1: 嗯，
0: 拍背呀、啊。
1: 哎呦，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环节。
0: 拍背干什么？
1: 嗯，
0: 就是怕你的痰呐、啊、突然间往上涌，
1: 嗯，
0: 一下子会引起窒息。
1: 嗯，
0: 拍背呀、啊、就把它拍松散了，让你慢慢的往外咳。
1: 缓慢的排。
0: 哎，所以说排痰呢、啊，这个呀、啊、均匀的速度非常重要。
1: 嗯嗯。
0: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温和。但同时还要啊去根儿。
1: 嗯，那三子养心汤它恰恰就是温和的，也是老年朋友需要的了。
0: 对，
1: 嗯，
0: 痰本身呢就已经是身体的一种刺激了，堵在气管里让你咳让你喘，
1: 嗯，
0: 积在肺里让你胀让你恶心，这时候如果再吃刺激性强副作用大的药就是火上浇油。
1: 对，
0: 三子养心汤就不会这样，它温和的调理脾胃，从根源上减少痰的生成，
1: 嗯，
0: 同时帮助消化，既不折腾胃也不刺激肺，
1: 嗯，
0: 长期用也没负担。
1: 嗯，所以孙主任推荐三子养心汤是老年朋友值得用的方子，不是没理由的啊，实惠管用放心六个字一个都不落下。而且像这个好方子孙主任带来一次也非常不容易，包括像这个审批呀、手续呀等等，每一道都要等很久。这次活动之后啊，下一次还能不能说以同样的价格带过来不好说，甚至说这个产品还会不会再进来也都不一定。所以我也要替广大听友问清楚，孙主任，这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大家还会有机会吗？
0: 我跟大家说实话，很难讲。
1: 嗯，
0: 三子养心汤用的是香港科技中药技术，从原料到提取到浓缩，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标准。
1: 是，
0: 不是随便呢磨成粉就装袋的。
1: 嗯，
0: 要保证每一袋的有效成分稳定可控，从报批到通关，
1: 嗯，
0: 少则呀几个月，多则要半年以上。
1: 哇。
0: 这次活动价格是把利润压到最低，
1: 是，
0: 就是让更多人用上用够。
1: 嗯，
0: 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谁都别错过了。
1: 嗯，抓住机会啊，这个好东西能流通到大家身边的机会呀不多，遇到了咱就抓住。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哎呀，我先买一组试试，好了再买，这想法也没毛病啊，但问题在于等你试好了想再买 可能就已经没了。到时候说你症状

0: 刚好转，但断了药，脾的功能还没稳住，过两天可能又回去了啊，前面的这个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你与其这样，咱们不如说一步到位，两组啊，这价位也不贵，放在家里按疗程吃，咱稳稳当当的把病根拔掉，这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07-0506，400107-050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哎，又咳上了，这喉咙里黏得慌，一口老痰堵着，咳半天也咳不净，喘得胸口发闷。
2: 我这老毛病也犯好几年了，一年总得折腾个几次，买了好几款药，不是贵得离谱，就是吃了不管用。
3: 不光咳，还胃胀，没胃口，吃东西也不消化，一顿就吃一点点，还堵得慌，吃多少健胃药都不见效，好了没几天又反复。
4: 中药调理化痰养脾，请认准香港大药房三子养清汤。
3: 三子养清汤，港区百年化痰养脾方，化痰先养脾，脾好痰不生，是调理老痰脾胃的源头好方。
4: 三子养清汤科技浓缩中药，有一剂化痰两剂养脾之称。
3: 三子养清汤低价惠民，一剂核算至2.6元，五盒一组，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上真正养人的中药。
4: 坚持服用一组，痰变少，咳变轻，呼吸顺畅，不憋闷。
3: 坚持服用两组，老痰浮痰基本消失，消化提升，脾胃舒适，胃口好。
4: 长期坚持表里同治，切断生痰之源，让老痰不再反复，脾胃不再虚弱。
3: 痰不堵，脾不虚，身体才叫真舒服。三子养清汤活动报名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三子养清汤啊，妙就妙在三味药材搭配的恰当好处，真正做到表里同调，而且价格十分惠民，一剂仅需2.6元，是中老年朋友调理的安心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哎呀，这电话总算是打通了，我都打了好几天了，我是专门来订三子养清汤的，我再直接订15盒，这东西真是把我多年的老毛病都给调好了，孙主任。
5: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6: 我呢就是从小身体就底子弱嘛，肠胃一直没好过，小时候还有个喝生鸡蛋的爱好，家里人都拦都拦不住。等上学之后吧，我就一直积食，肚子天天胀得难受，吃啥都不消化，家里大人到处找土方子，每次都是好一阵子，没用多久又开始积食腹胀了，根子从来就没有除掉过。等了上了年纪吧，这毛病就更严重了，不光是消化不良，吃完东西就堵在肠胃里，腹胀的坐立不安，痰多胸闷，大便也一直就是这便溏不成形嘛。稍微吃点油腻的凉的就更严重了，整天人就感觉到气短乏力，精神萎靡不整，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这些年吧也没少折腾，各种消食药，健脾胃药吃了一大堆，花的钱没有10000也有8000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反反复复。哎呀，这个病实在是太遭罪了。
5: 这个如果脾胃功能不好啊，水谷运化不行，西医解释就是消化功能弱，你消化功能弱的人呢，肯定免疫功能差，抵抗力差，这时候肺里啊出现慢性炎症，就会造成啊我们人整个呼吸功能受到影响，同时没劲儿的人呢，痰他也咳不出去，咳痰是要很大力气的。哎，这就是西医的解释。那你中医解释就更简单了，脾也属土，肺也属金，五行相生相克中呢，金和土。

0: 补啊，是相生的关系。所以说你脾胃，我们叫水不能正常运化，它会产生很多痰湿邪气，这些痰湿邪气也就会慢慢的堆积到肺里。中医解释，西医解释，都是什么？脾功能弱，消化功能弱，就会造成啊肺的抵抗力差，痰咳不干净，肺内的痰呢就会越沉积越多。
1: 哎，就是啊，孙主任，你看这么多年来都没人跟我说明白我这个病根在哪里。这不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出差，跟药店店员说了我的毛病，人家就给她推荐了这个三子养心汤。我喝了一个礼拜，哎，这个肚子就不那么胀了，及时的感觉轻多了。喝了半个月痰也少了，早上起来不用对着水池子咳半天了。最明显的是啥呢？这个大便原来一天两三次稀稀拉拉的，现在慢慢慢慢成型了，一天也就一次了。最近我老伴都说我脸色好看了，没那么蜡黄了。我现在喝了快半年了，你看我跟你说话这气力，以前我连打个电话都感觉到没劲儿啊。
0: 三子养心汤啊，很多人以为它也就是化痰的，其实它更大的作用啊是养。你看它的名字是养心，养是什么？养的是脾胃的功能。这里边的莱菔子不像是普通消食药啊，能硬把食物往下推，它是通过行气来恢复脾胃自身蠕动的节律。紫苏子呢降肺气，黄芥子呢化痰，但妙的是三味药啊，它给合在一起，不伤正气。你喝下去，它不光是帮你干活，而是在帮你恢复干活的能力。脾功能上来了，运化水湿正常了，自然就不生痰，不胀肚，大便成型了。
1: 但是真是没想到，这个三子养心汤2.6块一剂，我才喝了半年，就这几百块钱解决了我几十年的老毛病。我以前想都不敢想，花这点钱就能把病调成这样。
0: 这个就是老方子意义哈，500年的方子为什么能传下来？因为它经过无数人的验证，好用安全，不折腾人，而且你用的不是自己熬的汤药，这是香港大药房的科技浓缩中药。传统熬药有效成分呢，能分出来40%就不错了。科技浓缩技术把一副药汤啊提纯到3克药粉，浓度能到99%。你喝下去不需要脾胃费力去消化它，它自己也就能快速渗透，直接吸收。对脾胃本来消化就弱的人，没有一点负担，哎，也能把咱几十年的老痰积食啊从根上解决掉。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得多订点儿，长期喝。我那15盒千万别给我落下啊，孙主任。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嘿，那就太谢谢您了，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啊，那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啊，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带来真正的惠民好药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折算下来平均一剂只要2.6块，这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中药啊！不管是常年咳痰、老痰浮痰咳不净，还是消化不良、肚子发胀、食欲不好，它都能温和调理，表里同调。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想给老人调理、给自己备上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3: 终于打通电话了哈。
0: 啊。
3: 这几天你讲的那个三子养心汤，专门治肺，还有那个消化不良的，我用过哈。这次啊，我还有2组。
0: 啊。
3: 我这个胃病呢，就是靠它给我给治好的。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
3: 完，
0: 你之前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是的，我今年50啊，我就是吃完饭那个胃啊胀得很厉害。而且我就吃了一点点，那个肚子就饱了，总是觉得啊肚子那个胀鼓鼓的啊，就跟塞了个气球一样，胃里吧总是觉得堵着了，东西不往下走不消化，打嗝也打不出来，憋得挺难受的啊，那种感觉就是坐立不安。而且啊，我的那个嗓子里啊还有痰，早上起来呀、啊，那个痰它就特别多，是那种白的啊，那种黏黏的，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就感觉好像那个痰粘在那儿似的。有时候我早上刷牙， 那个痰呢，就感觉就糊在那个地方啊。

0: 就是呕半天才能清出来一点点。白天吧感觉还好一点，一到晚上躺下啊，那种感觉就好像被那个东西顶住了一样，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1: 脾啊为生痰之源，肺为啊储痰之器，你晚上躺着不动，脾的运化功能啊在夜间本来就偏弱。
0: 嗯，
1: 你前一天吃那东西该运化的没运化完，水湿代谢不出去，就会啊聚集成痰，这个痰往上走跑到肺里存着，早上一站起来体味一变，那口痰呢就会堵在喉咙口。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痰早上最明显，白天活动开了反而轻一些，说明脾的运化功能啊已经明显不足了。
0: 嗯，
1: 只是啊你一直没把它当回事儿。
0: 说的真有道理哈，我确实没把这个痰当回事儿，就是想着就是早上拉上那一会儿嘛，白天就好了呀。
1: 嗯，
0: 我也没吃什么那个化痰药，我主要就是吃那个胃胀，我吃那个什么消食片呐，健胃的药啊，但是这些吃了它还是胀啊，这吃了不管用。健胃消食片呢，我几乎当饭吃，吃完了当时啊就还是会打嗝，打了嗝它当然就会舒服一点，过了一会儿它又胀啊，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它就是不行。但是三十两清汤我喝完也就两三天吧，感觉那个胃它就不那么堵了，打嗝它已经打出来了，排气也顺畅了，这些都有了，那整个人肯定就舒服啊，是不是？
1: 对，
0: 喝了一周左右早上起来那个嗓子里的痰明显就少了，原来得咳半天咳咳这样清嗓子吧，现在就是咳咳两下就过去了。
1: 嗯，
0: 再往后慢慢的大便也开始成型了，一天一次，等我用完一盒的时候啊，连在那个喉咙里的老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嗓子觉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刚开始还觉得自己就是没什么的话哼两下不习惯了都。
1: 嗯，因为你最根本的问题也不在痰，在脾。
0: 嗯，
1: 脾的功能养好了，运化水湿就正常了。没有源源不断的痰湿产生，你肺里存点老痰呢自然就慢慢的清掉了。
0: 嗯，
1: 这个方子没有特地给你用什么猛烈的祛痰药，但痰自己就没了。
0: 嗯，
1: 同时方子里紫苏子和黄芥子啊还能把你肺里已经沉积的老痰浮痰往外排，所以说你痰也没有了，消化也好了，一举两得。
0: 确实是这样，而且这药吃下去啊就是负担没那么重。我一天就喝三个粉嘛，温水一冲两口就完事儿，效果还不错啊。以前我喝那中药不得熬一大碗呢，又苦又涩啊，喝完那个胃里头啊觉得真的慌，完全不一样。和你这个
1: 自己在家熬中药啊，药材里的有效成分最多只能熬出来40%-50%，剩下都留在药渣子里了，而且那里边呢还有杂质细菌，你喝下去胃里不舒服。香港大房的科技浓缩中药技术是把药材按照古法先煎出药汤，然后呢过滤掉啊所有的杂质，再把呀清汤低温浓缩技术提炼成药物精粉，一副药啊最后就浓缩三克，你吃这三克就等于喝了一大碗浓缩了几倍的药汤。
0: 哦，
1: 而且纯度极高，哎，我们做过活性测量，吸收率也能达到99%以上，所以说你一喝下去几分钟就能感觉到胃里舒服了，因为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物，纯度高，起效快，而且还不伤肾。
0: 对对对，盛主任您这次给我们带来的特别的好，以前我想买这个药啊得专门跑到去香港买，虽然那个药不贵但是路费那不划算的哈。
1: 对，
0: 真的感谢您啊给我们带过来的，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不少问题。这次呀我要多备点，我得坚持吃，这个消化问题啊彻底解决了就好了。
1: 哎，香港这个小药啊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把病治好。这次三子养心汤2.6元一剂确实不贵，而且直接给我们送到家门口，咱不用再承担了买药额外的路费了。哎，咱有这机会坚持用，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
0: 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方子虽好啊，但普通的煎煮药效是有限的。咱们中国香港的三子养亲汤是科技浓缩中药，药汤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快。它专管两类人，一类是痰多黏腻咳不干净有异味老痰浮痰顽固的，一类是吃一点就胀食欲差消化不动的。一天1-3次，一次3克，既能

0: 能把深埋的老痰清出去，又能把脾胃理顺，表里益气调，性价比高，适合老年人长期调理。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报名热线是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三组氧气单，你给我再来3组，我想接着喝，把我这个嗓子啊就巩固巩固。
1: 好的，我向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2: 啊、能定上，能把名字报上就真是，我就放心了。哎呀，我用上效果真可好了。我是慢性支气管炎，我得这个病也有7-8年了，就一天早上起来哈。哎呀，鼻涕咳咳咳咳半天，才能把这个痰给咳出来。
1: 嗯，
2: 那个痰又黏又多，还那种白的白乎乎的。一到换季啊，这种情况更严重。你要是到秋冬季节或者是感冒以后哈，我一咳嗽能咳2-3个月。
1: 嗯，
2: 你看我以前还是我们社区合唱团的领唱，结果就这几年就被这个老慢支给耽误了。一年四季嗓子里都没有清爽过，就糊了成浆糊似的。一点点冷空气呀、啊、油烟味儿啦，哎呀，咳得你都停不下来了。合唱团呢也早都不敢去了，一开口就这个痰上来了，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用上这个汤以后哈，到第3天早上我就咳了2声，这个痰就出来了。并且那个痰少了有一大半那种。我用上了有1个月，换季了嘛，我都没怎么咳嗽，现在嗓子舒服多了。
1: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解决问题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老痰浮痰的问题。老痰浮痰呢，一个时间久粘稠，跟肺泡支气管呢都长在一起了，不好咳，而且它会阻塞气管，让肺呀、啊、通气功能下降，肺通气功能下降，喘气儿就没力气，喘气儿没力气，排痰能力也就更次，更多的痰呢堆到肺里，更多的痰堆到肺里，痰是很脏的，就会持续引起啊慢性炎症，时间久了、啊、再过7-8年到10年呢，就会发展成肺滴肿，这个时候啊干点活气儿就上不来了。那如果继续往前发展去呀、啊、那全身血呀、啊、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心脏了，到肺内这都堵着了，就会引起肺心病。哎，那个时候人呢就更吃不下去饭，整个这个病进程啊非常顽固的。所以说呀，现在呀西医呀也管它叫慢性阻塞性肺病。为什么？就是强调这痰呢不是一个咳嗽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时间久了会让气管都堵住的。哎，严重的时候最后心脑缺氧会致命的，所以说很棘手。那你以前是怎么治的？
2: 吃过很多的药，你像抗生素啊、止咳糖浆啊、艾灸索呀，还做过雾化，反正都是当时给压一压，过几天痰又回来了。有的药吧吃了以后胃还特就挺难受的，但这个三子养心汤它就不一样，你用水冲了喝吧哈，它也不苦也不难受，喝完胃里还暖乎乎的。我吃这个三子养心汤，就是这个吃完以后，这个痰一天比一天少，这个喘一天比一天轻。我以前爬个2楼都是喘的，现在你看爬3楼都不费劲了。
1: 对，
2: 我以前用的那些药完全不一样。
1: 那是一定的，三子养心汤用3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全都是种子。你想想，一粒种子啊，种到土里能干什么？它能向下扎根，把土壤里的营养吸收上来，又能向上破土，长出新的生命。种子的力量是往下扎往上顶，人的气机该升的要升，该降的要降，咳嗽气喘痰往上顶，就是因为呀肺气下降，紫苏子专门呢降肺气，气一顺痰呢就不往上顶了，哎，你就啊不咳不喘。黄芥子钻进肺的最深处，把几年十几年的老痰浮痰呢给搜刮出来，一块一块的化掉。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消食导滞，把脾胃生痰的源头给掐断。3味种子药从肺到脾表里同调， 而且这批

0: 必要啊，选的都是道地好药材，吃进去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1: 是啊，主任，再一个这药还不贵。
0: 嗯，
1: 你说那些七八百一盒的药哈，你跟我老百姓哪吃得起啊？你说啥家庭能吃上那样的药啊？你就是吃也只能断断续续的吃，一天三顿的药变成三天一顿，哎呀真是舍不得呀，那么贵的药。但是三只养心汤你看才2.6元一副，你喝着也不心疼，它关键效果好啊。
0: 嗯，
1: 这才是真正给我们老百姓做的药。
0: 这就是惠民小药特点，便宜实用好用，方子老疗效稳，专病专治不绕弯子，而且都是浓缩精粉，一冲就化，吸收快还不伤胃。香港人长寿啊，就是靠这些老方子常年调理，花小钱防大病的。
1: 你看这些年我就听你节目，就跟着你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好的，效果都特别好，我真是跟着孙主任有一肉吃。
0: 哎，我们节目啊，就是把好药、真药、管用的药啊带到大家面前，让他少花冤枉钱，少遭冤枉罪。三子养心汤啊，你接着用，一天两次，等嗓子清爽了，改成一天一次，再巩固啊一两个月。
1: 好嘞，主任，我谢谢你，我一定按你说的这样去做。
0: 好的，行，哎，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经典老方三子养心汤，78元一盒，5盒一组，平均下来一剂仅需2.6元。真正便宜好用，人人吃得起，长期调理也毫无压力，而且采用现代科技浓缩中药提取，有效成分足，吸收好，表里同调，既能化老痰又能助消化，表里兼顾，温和不伤身。咱们谁也别错过惠民机会，马上拨打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400-107-0506。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啊。
3: 呀，我这毛病折腾2-3个月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啊。别着急，你介绍你具体什么情况说一下。
3: 就我这前阵子啊，这不是受凉感冒了，哎呀，结果呢发展成肺炎高烧啊，那高烧达到39.5度，那是病都遭罪。哎呀，咳嗽的厉害，关键还那个卡这个就是黄浓痰。
0: 嗯，
3: 也住院了，也输液了，输了10天液，又是头孢又是阿奇霉素的都用上了。哎呀，那个发烧是退了，炎症指标吧也正常了，但是这个咳嗽喝痰呢就是断不了根儿。现在每天呢咳得不停，痰是白色的，也非常黏的，这有的时候一小块一小块的咳出来啊，能稍舒服点清爽一些，过不了一个小时又有了痰，而且胃啊也开始闹毛病，吃一点肚子就不舒服，就胀，哎呀跟皮球似的胀得鼓鼓的。
0: 嗯，
3: 打嗝打不出来，完了大便呢也还不成形，嗯，一天呢跑2-3趟厕所，
0: 嗯，
3: 整个人呢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给饭量啊只有以前的一半，哎呀，人也瘦了有7-8斤，没精神。主任，我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痰呢还没咳干净呢，肺里只要有痰，人就要咳嗽，痰呢是脏东西，咳嗽就是一个排痰反射，哎，就是倒垃圾的过程。那你痰这头源源不断的产生，他肺也就要不断的咳嗽。痰为什么会源源不断产生？中医解释啊，它跟西医是有区别的。中医解释啊，肺里的痰是由脾运化来的，因为痰属于湿气，属于湿邪，而脾呢是湿气产生的地方。脾主水谷嘛，痰是脏水呀，所以说你这个时候脾肺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断根儿。
3: 也确实，真的是主任。因为我之前工作呀是管教授的呀，一周至少4-5次都在外面吃，
0: 嗯，
3: 哎呀，什么那个烤鱼啊，什么烧烤撸串啊，啤酒大半夜也得喝。之前看中医说是我脾不行，但是我没想到会在这栽跟头。
0: 嗯，

0: 怪不得我吃那么多药啊，那么久药，这也不好使。根子是错了。
1: 嗯，
0: 主任，我听你说啊，三子养清汤治疗咳嗽好，我寻思我能不能吃上？
1: 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你的哈，跟你的症状是非常相对的。三子养金汤啊，专门治这种脾肺两虚、痰湿内停的。这个方子就三味药：紫苏子、黄芥子、莱菔子。药啊虽然少，就三味，但药碱力专，每一味呀、都打在根上了。
0: 啊，意思就是药虽然少，但是，治疗效果不弱呗。
1: 对，一点不弱。紫苏子降肺气，气一顺呢，痰就跟着往下走，不往上顶，你就啊不咳了。黄芥子啊，性子猛，能钻进呢肺的深处，把粘在那儿几个月的老痰、浮痰呢搜出来化掉。莱菔子啊，也叫莱藤子，消食导气，把肚子里的积食胀气排出去。脾胃一运化，生痰的源头就掐断了。哎，三味种子药，一管肺，一化痰，一个管脾，表里同调，吃进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的药效。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讲，我这心里有底了。也那我以前也吃过止咳糖浆啊，安秀索，还喝过那个，川贝枇杷膏，都是当时啊压一压，过两天呢痰又来回来了。这回我准备吃上三子养亲汤，把根治一下。
1: 对呀、而且你吃上三子养亲汤啊，胃胀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莱菔子专门消食导滞，行气除胀。它能把你堵在胃里的积食浊气往下排，肚子不胀了，打嗝也顺了，同时脾的运化功能一恢复，水湿不再变成痰，大便自然的成型了。所以你用了之后，不光咳嗽一天比一天会轻，胃也会一天比一天舒服。并且三子养心汤啊，是中国香港的惠民小药，便宜实惠好用，一剂啊才2.6元。你按一天两次，一次三颗，一个月就是100-200元。关键是什么？效果好。哎，咱不花冤枉钱。
0: 那太好了，主任，定是两组，我赶紧用上。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药不在贵哈、管用又便宜才是真惠民。三子养亲汤用的都是菜园子里常见的药材。配上现代科技浓缩提取工艺，药劲儿足，吸收快，一次只需要3克就能清理老痰浮痰，改善消化不良，这是老百姓离不开的家常方。一剂仅需2.6元，天天用啊，咱也没压力，称得上是老百姓吃得起用得好的良心药。有痰多、咳嗽、肚子胀、不消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来报名。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

0: 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

性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那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那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在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

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要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

0: 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儿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

0: 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一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
2: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2: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2: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2: 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喝那还有那个肝肾，
2: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2: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2: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都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这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

0: 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研制方式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啊。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1: 对，
0: 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
1: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他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那
0: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3: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儿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3: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3服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3服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3: 对，
0: 嗯，
3: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
3: 嗯，

0: 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啊，
1: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1: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1: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降压药停了没？
1: 降压药早都停了。
0: 嗯，
1: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1: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1: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1: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1: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啊、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啊，
1: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哎，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1: 我是做销售的。
0: 开车吗？
1: 以前也开车。
0: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嗯、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
1: 哦、
0: 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嗯、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4: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嗯，
4: 就跟烙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 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

0: 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啊、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啊，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

0: 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呢，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1: 哎呀，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吧。
0: 十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1: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1: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1: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1: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吗，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

0: 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0: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我们的节目特别策划了一期《奋斗在延边》，致敬新时代闪光青年的五四特辑。同样，也要在节目一开始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节日快乐。
3: 你是否见过青春的模样？有一群青年，用年轻的手劈开觉醒的山。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用坚实的肩扛起复兴的路。
5: 亲爱的，祝明天加速保持住，
6: 那就出来
7: 所向披靡，
8: 看我们来了，
9: 一人一部给你们留下的。
10: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

0: 正值延边共青团开展的青春在延边闪亮青年典型风采展播活动首批推送之际，我们的视线恰好聚焦在这些闪耀的榜样上。首先来看一位85后的书记，汪清县满河村的杨光。当年他带头用手机这个新农具带领深山里的乡亲们搞起了电商直播，短短十年间，曾经几乎没地的移民村创下了电商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的记录，杨光因此荣膺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光荣称号。不仅是阳光，在延边广袤的农村大地上还涌动着许多奋斗的身影，比如深耕蒲公英种植产业的延边青年王坤，以及安图头山村和龙井北兴村里那些活力满满的00后志愿者们，他们的热情让古老的乡野焕发了欣欣向荣的青春力量。视线拉回城市的各行各业，近年来延边青年也频频摘得硕果，边境线上的魏浩天所长被授予吉林青年五四奖章，延边大学团委荣获吉林省五四红旗团委，以及还有许许多多获得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的青年，他们正用匠心为家乡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五四精神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边疆奋斗者永恒的青春底色。让我们一同点亮这面榜样之光，在延边跨越赶超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无悔华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通过一段音频追忆五四。
1: 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般的都要从五四运动讲起，为什么呢？因为五四运动为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19年5月3号，北大学生和北京高校的代表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离这里不远，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撤除了。在5月3号晚上这个会议上，首先有经报社社长邵飘平，他介绍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斗争的失败的这个情况。接下来有很多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上台发表这些的演讲，大家都非常痛恨西方列强啊这种霸道的行为，同时呢也批判了北洋政府这个软弱卖国的这个行为。正在这时候，一个16岁的北大的新生到了会场，他手上拿了一把刀，如果今天这个会议不通过一个决议向北京政府施压，我就要自杀。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北大有一个学生叫谢少明，他撕下了自己的衬衣，在这个白布上咬湿了中指，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4个大字啊，而且把他的血书啊高高举起。这时候大家纷纷喊口号，还我青岛，还我山东，我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制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那么就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第二天，也就是5月4号要在北京市举行大游行。原来北大学生有一个计划是在5月7号要举行全市的大游行，那么这时候群情振奋，他们已经等不了这4天了，就当场就决定第二天，也就是5月4号就上街游行。1919年5月4日，北大的学生就从这地方出发，浩浩

0: 党的，
1: 集结到天安门。
0: 那么全市还有十几所学校，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啊，这个人数呢大概有3000人左右，啊，在这么一个热烈的气氛之下，大家举着小旗，呼着口号，他展示了一个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个学界宣言里面说，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力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勿忘全国工商各界屹立起来，始发开国民大会，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基于同胞列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爱国学生们一边散发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边浩浩荡荡地向东郊民巷行进。那么为什么要到东郊民巷行进呢？因为东郊民巷是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使馆区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这个地方。那么当游行队伍到了东郊民巷的西口的时候，被一个铁栏杆拦住了。当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说我们的公使不在，出去了，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这个意见书。那么这时候游行队伍就要求通过这个东郊民巷往这个方向去走，表示我们示威。可是这时候呢，军警又拦住了，不让游行队伍往前走。那么经过几次交涉，军警就说要到东郊民巷穿过去啊，要经过总统府批准，我们打电话给总统府联系。这个学生呢就在烈阳之下等候，2个小时过去了，一点信心也没有。这时候有一个学生就喊了，我们要到外交部去抗议，我们要找卖国贼算账。那么这时候游行队伍又浩浩荡荡到外交部街，然后从外交部街呢又到了赵家楼胡同。到赵家楼胡同去干什么呢？是找这个曹汝霖算账。到了赵家楼以后，这时候军警密布，曹汝霖的大门紧紧关闭。这时学生就喊口号，卖国贼曹汝霖赶快出来。那么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学生叫邝沪生，他是北京高师的一个毕业班学生，湖南人，他从小练过武，有一番功夫。他看到曹汝霖那个围墙上有一个玻璃窗，他就跳上去一拳打碎了玻璃，他就从玻璃窗上翻下去到了曹汝霖那个院子里面去了。这时候警察就围上来要准备抓他。这个邝沪生就说，弟兄们，我们是为了爱国，我们要找曹汝霖算账，这个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希望你们站在民族大义的一面。

0: 吸住我们的军警一听到他这番话就站在旁边不动了。那么邝福生就打开了这个大门，大门一打开，这学生呢就拥到了曹汝霖这个公馆里了。那么曹汝霖这一天，他中午的时候啊是到了大总统府，这时候有人给他报信，学生围着你这里，你不要回去。他当时不在乎，这个学生赤手空拳，我怕他干什么？他是还邀请了张宗祥到他家里去。那么这时候学生已经拥到这里面去了，一听到人声涌动，他们两个人啊就赶快这些佣人把他们躲藏起来。曹汝霖躲到他那个虚设旁边有个箱子间，张宗祥躲到了地下室。这是学生进入了曹汝霖的这个公馆，不进去便罢，一进去一看，里面设置非常豪华，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日本货。更令人生气的是，曹汝霖家里还供奉着日本天皇的相片。这一看，大家就更生气了。这一个卖国贼还供奉日本天皇的照片，这是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一气之下点了火柴把这个曹汝霖家烧了。这就是五四运动当中火烧赵家楼的这么一个情景。那么这时候大批军警赶到了，一部分学生就退出了，结果军警在现场上抓了32位爱国学生，把他们拘留起来，而且审问他们，谁是你们的主使人，你们听谁的主使。这学生回答，我们没有主使人，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啊。那么这时候消息传遍了整个北京城，5月5日全市进行了总罢课。这时候北洋政府一看这个势头越来越大，而且呢5月7号又是郭耻日，郭耻日这一天很可能还要爆发更多的这个游行抗议的行为，所以关了2天以后，到5月7号就匆匆忙忙地把这32名被捕学生释放了。那么各个学校都派代表去迎接这些被捕的学生，这些被捕的学生啊还不愿意走，说多关我们一天，民众就多觉悟一天，如果把我们这些人都杀了，那全国人民都起来了，不愿意出去。后来经过大家再三劝说，那么终于把他们寄出来，很多学校都把这个被捕的学生抬起来当成英雄一样来欢迎他们回到学校。
1: 在被捕的学生回到校园后，5月9日北洋政府以为革命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学生运动的主使人。北洋政府的这一行为激起了学生们更大规模的反抗，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宣讲中国的政治形势，向群众宣传使用国货抵制日货。这一系列行为引起了帝国主义者深深的恐惧，在他们的指使下，北洋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学生，北洋政府的无耻行为彻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2: 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点燃民族希望。中国青年担当时代责任，谱写青春华章。
3: 3、2、1，
2: 中国青年不畏艰苦险阻，闪耀理想光芒。中国青年

0: 与砥砺奋斗，激发蓬勃力量。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1: 你是否见过青春？

0: 坚实的肩，扛起复兴的路。
1: 亲爱的，祝明天加速，保持住。
2: 大金球，中国队所向披靡。
3: 大哥们来了，
4: 一人不会给你们留下的。
5: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0: 因为你的模样就是中国的模样。
6: 青藏报信，向我有我。
7: 国防是精神，铿锵誓言，勇往直前。
8: 国防是使命，潜心科研，为国助盾。
7: 国防是责任，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心。
8: 国防是担当，用忠诚护卫安宁，用真情服务人民。
7: 关心国防，因为没有和平的年代，只有和平的国家。
8: 热爱国防，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7: 建设国防，落后就要挨打，忘战必有危机。
8: 忘我为国防，祖国山河寸土不让，让我们用生命把家园守望。
7: 锤炼本领，不负使命。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我在。
1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4度至-20度，敦化，多云，-10度至-17度，安图，多云，-9度至-18度，汪清，多云，-2度至-18度，合龙，阴，-2度至-21度，龙井，多云，-3度至-22度。珲春，多云，-5度至-20度，图门，多云，-4度至-1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4度至-20度，敦化，多云，-10度至-17度，安图，多云，-9度至-18度，汪清。多云，-2度至-18度，合龙，阴，-2度至-21度，龙井，多云，-3度至-22度，珲春，多云，-5度至-20度，图门，多云，-4度至-1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6: 美洲金曲。
12: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其

0: 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

0: 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

0: 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4: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5: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3: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5: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6: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7: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 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天然生活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4: 不要喊我来哦！
15: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6: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

0: 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3: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7: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8: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9: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8: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0: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1: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5: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

0: 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 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

0: 是，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
0: 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8: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去年同期基数过高的影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社零额增势平稳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揭晓，这片边疆沃土传来振奋人心的发展强音。泉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 4.9%，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0%， 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亮眼数据勾勒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曲线，工农商贸同频共振，协同发力，重点项目提及不稳加速落地，新质生产力破土生长，赋能增效，文旅消费纵深推进，活力迸发，泉州经济稳稳实现首季开门红，以实干实绩为“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根基。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
1: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一级两地三区发展定位，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统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城乡大地生机盎然，动能澎湃，工业强基固本，创新热潮奔涌不息，医药、装备制造等产业拔节生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延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走进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内的吉林敖东中药配方颗粒智能提取车间，22个6吨提取罐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中央控制室的大屏上500余个品种的生产全流程数据实时刷新，动态呈现，智能化生产推动精准度和效率双提升双突破。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2: 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中药提取过程中的主要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提取时间、蒸汽压力、提取温度这些参数进行控制，避免这个人为差错，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1: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

0: 生产中药配方颗粒 15.6 亿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
1: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公司2025年开始引入 SAP 系统，打通设计、生产、采购、交付全链条数据孤岛，建立统一产品数据源和设计变更管理闭环，实现工厂间产能物料协同及业材一体化。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2: 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和经验积累，持续创新突破，在人造板装备制造领域掌握了关键的设备制造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成功实现了人造板生产装备的国产化替代，推动我国人造板机械行业实现与世界装备技术水平的接轨和同步。
1: 中科电梯是一家集电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维保为一体的电梯制造龙头企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已建立11个综合性生产服务基地，依托丰富的加装电梯施工经验，以电梯井道专有技术为核心优势，技术、生产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中科电梯入驻延吉空港装备式产业园，建设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重点建设电梯及电梯井道智能生产车间、电梯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和电梯展示厅，项目计划投资 1.6 亿元。目前各项设备安装调试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
3: 竣工投产后，可解决延吉当地200人的就业，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持续引领电梯行业的发展。
0: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春日的珲春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 1.3 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精素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 3.02 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珲春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德明：
4: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1/2，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0: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不仅是项目落地的加速度，更是珲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
1: 农业领域提质增效、速排培优、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延边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新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前边来意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吉长林。
1: 今年再增加400,000余养殖量，是扩建的是那个增加育雏者，完了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0: 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们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一到三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有效拉动 GDP 增长。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三产融合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们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回望一季度奋进征程，从工业车间的智能制造提速升级，到田间地头的特色农业蓬勃崛起，从口岸前沿的开放融通纵深拓展，到文旅赛道的业态创新活力绽放，延边经济呈现出固定资产投资稳增、工业经济提质、消费市场向好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作为国334文旅新地标，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今年复工以来稳步推进。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精细作业高效推进。项目一期核心区域面貌焕然一新，朝鲜族民俗文旅新地标正加速呈现。帽儿山下一栋栋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青瓦搭配白墙，古朴的屋檐在春日暖阳下焕发雅致。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以朝鲜族文化加现代旅居美学为核心理念，依托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底蕴，以一核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融合为布局思路，着力构建美食体验、演艺互动、文创休闲、传统村落、高端度假等多元场景。借助国334龙井段便捷的交通优势，项目将进一步串联区域文旅资源，打造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标杆。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商业总监吴迪：
3: 我们项目是占地大约22万平方米，里面集合了朝鲜族的特色民宿，里面有私汤泡池，然后有我们的两条商业的配套区，主要是里面集合了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延边朝鲜族的民俗美食，包括我们延边朝鲜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
2: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体现在文旅融合，也体现在商业领域的创新赛道上。年初以来，我州商务领域将以春运延边、潮享消费为主题，聚焦以旧换新、畅享会购、赛事消费、跨境消费四大板块，多点发力、多域联动、多元融合。各县市推出各类消费券，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特色、有力度的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春日消费市场。泉州消费市场呈现出线下消费人气旺、消费结构优化、市场信任度高的良好态势。延吉市民耿立明：
4: 政府出这个优惠券活动吧，在我感觉来很优惠了。已经，你像平常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优惠，他也一样花这些钱，但是你有的话，他锦上添花，也能给我们实实在在省一部分。
0: 珲春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今年以来持续释放开放活力。今年一季度，珲春市完成进出口贸易额98亿元，同比增长110.8%。各口岸高效运转，协同发力，鲜活海产品贸易、清洁能源加工、商品车出口、人员出入境及跨境电商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进出口各项业务多点开花，成绩斐然，共同绘就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以来，珲春口岸成为国产商品车出口俄罗斯等海外市场的重要前沿阵地。一季度，珲春市出口二手车2013台，货值2.49亿元，同比增长221.5%。从乘用车到商用运输车，各类优质国产汽车经珲春对俄口岸高效通关，远销海外市场，成为珲春口岸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2: 在清洁能源进口领域，成绩单同样令人瞩目。在珲春

0: 口岸经由吉林省红星能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满载 LPG、LNG 等清洁能源的运输车辆有序进场，工作人员严格核对单据，查验货品，规范装卸，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经过珲春落地集散，再运输至全国多地。吉林省红星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任玉芳：
1: 今年一季度到现在为止已经突破30,000吨了，照比去年的话正好翻了一倍，把原先的4个货位要增加到6个货位，今年预计的话应该是10万吨以上。
0: 红星能源的高效进口是新能源进口持续向好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珲春市进口清洁能源共计10.45万吨，贸易额3.63亿元，同比增长232.2%。公铁口岸协同联动，高效保障 LPG、LNG 等能源顺利入境，有效填补区域能源需求，优化能源结构。珲春已成为东北重要的清洁能源进口集散中心。
2: 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0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9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一季度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0亿元，同比增长4.8%，居9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9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1至2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

0: 州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二季度是东北地区经济工作全面发力、加速推进的黄金期，泉州各县市各部门将坚定不移把拼经济谋发展作为主旋律，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积极主动抢抓政策落地，开足马力狠抓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好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主动仗，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1: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演讲，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让我们共同成就安全的中国，国家安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

0: 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珍惜青春年华，点亮如歌人生。欢迎收听五一特别节目《奋斗者之歌》，请听第三集，我们奋斗在青山绿水间。
3: 今天是2009年11月23号，农历十月初七。
4: 在开创祖国和新疆美好未来的征程上，青年学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你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伟大的五四精神。
2: 2009年，刚大学毕业的王军阳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的边境团长170团。第9师170团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典型的温带大陆型荒漠气候，一年四季干旱少雨。未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前，放眼望去，戈壁滩除了零星生长的梭梭外，其他部分几乎被黝黑的砾石所覆盖。每逢大风刮起，飞起的石砾会打得人脸上火辣辣的疼，严重的可以打碎迎风面的窗户玻璃。土地贫瘠，寒土量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1070团党委从2003年开始引种沙棘，全团干部职工战严寒、抗风沙，5年的时间形成了万亩沙棘林，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沙棘仿佛是这荒凉贫瘠的戈壁滩上那唯一的绿色希望。

2010年，王军阳被任命为170团林业站副站长。他任职后充分发挥沙棘的生态效益，让沙棘种植面积增加了 2.3 万亩，沙棘便已因此成为了170团防风固沙的先锋树种。如今数万亩沙棘纵横阡陌，不仅有效阻挡了风沙的侵袭，更有效增加了当地降雨，提高了空气湿度，生态环境明显得到了改善，一片片戈壁就此披上。

0: 沙棘富含的维生素、黄酮、有机酸、氨基酸、多糖等是食品、饮料、化妆品的重要原料。在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王军阳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将沙棘转化出经济价值。
1: 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沙棘，我们的就是它的附加值能够更高一点，能够让我们职工这一块的收入能够再能进一步的增加。
0: 你们种植的沙棘都是些被淘汰的品种，我们不会购买。冷言冷语让王军阳一时间有些茫然，于是他跑遍全国沙棘种植地区，一面寻找和引进最适合本地的优良沙棘苗种，一面将170团宣传到全国各地。
2: 这两天在170团一辆

0: 量装满，沙棘果的车辆井然有序地排队。合作社的社员们将采收回来的沙棘鲜果。
1: 比选择品种，更难的是销路。为了打开销路，王军阳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各地，却依旧被不断泼冷水。直到2019年7月，在全国沙棘研讨会上，王军阳终于找到和国内沙棘产业领军企业对接的机会。他准确无误地向对方介绍兵团种植沙棘的优势，最终赢得了订单。随后，兵团沙棘的优良品质开始传播出去，形成了供不应求的销售场面。就在当年，沙棘的销售额达到1300万元，占全兵团沙棘总产量的85%，服务沙棘种植户90%以上。截至2021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70团共种植沙棘5.8万亩，产量达到6000吨，职工人均增收3.5万元。
2: 在170团，沙棘产业链也有效地带动了物流、服务、电商等二三产业的发展。据了解，170团坚持把沙棘产业作为促进农业增产增效、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1: 看着荒漠上种起的生机勃勃的沙棘林，望着老乡脸上脱贫致富的喜悦，王军阳觉得一切都值得。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寒冷中，第一时间冲向育苗棚防风保温，在大棚里过夜。为了劝说当地职工大面积种植沙棘，遭到各种阻力和误解，为沙棘的销路而发愁，想尽各种办法。这些艰辛仿佛都在眼前，却又已经被风吹散。初心不改，栉风沐雨。从25岁到35岁的十年，应该说是一个人最宝贵的青春旅程，也是价值观形成的最佳时期。王军阳的艰辛沙棘路让他成长为一名脱贫致富的先锋，一位坚守岗位、改革创新的典型。他因此获评共青团中央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标兵荣誉称号。他说，我可以安于平凡，但不想甘于平庸。
3: 我将来的目标是想让更多的这种从事沙棘种植、从事沙棘产业的我们的这样一个群体啊，能够都达到一种共同富裕的目标吧。
1: 一批又一批的大漠追梦人，在戈壁荒滩上追逐着沙棘梦，将戈壁滩变成聚宝盆。王军阳只是万千基层工作者的缩影，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默默奉献，用自己的青春力量书写着人生的精彩，也为地方带来更多的改变。可以安于平凡，不想甘于平庸，这是他们不变的青春誓言。
4: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珍惜青春年华，点亮如歌人生。欢迎收听51特别节目《奋斗者之歌》，请听第4集《浩瀚宇宙》。星海起航。2021年10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执行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叶光富是当中最年轻的一位，然而这并不是他的首次亮相。2016年7月7日，在意大利的萨丁岛，六名满身泥土的航天员在洞穴中探险了6天6夜，长达162个小时。当他们走出洞穴时，其中一张帅气的中国青年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当时首位尚未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及公开身份的中国航天员，也 也是我国首位公开亮相的第二批男航天员叶光富。此时他作为中国航天员的代表，与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日本的五名航天员共同参加了欧洲航天局组织进行的为期15天的洞穴训练。那里没有阳光，没有声音，常年被海水和雨水冲洗，连食物的选择也十分有限。这种与太空类似的极端环境是评估和锻炼航天员的理想场所。叶光富作为勘探组负责人，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协助下，发现了令人震撼的杰里科大厅，一段长约500米的洞穴分支。他还获得了该洞穴一处通道的命名权，他将其命名为光明通道。有一位国际航天员说，让叶执行这项任务我非常放心。随行摄影师也说，他似乎永远不知疲倦，敬业、可靠、有耐心、本领过硬。叶光富用行动诠释着中国青年的风采。为了成为航天员，叶光富一步一个脚印努力着，但很难想象，最初他差点因为50元钱和航天梦失之交臂。高三时，空军招飞的消息传到了叶光富所在的学校，从小就梦想飞行的他怦然心动，但50元的路费让他犹豫。母亲得知后，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50元钱，让他报了名。当被录取的消息辗转到他家时，叶光富有点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让姐姐掐了他几下试一试疼不疼。带着一家人的期望，叶光富进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2000年，叶光富从空军长春飞行学院毕业之后的10年，由于工作需要，他平均每2年调动一次工作，辗转了多个省份，改装飞行过5种机型，每换一种机型，每换一个单位，他就得清零，从头学起。我想，对航天梦想的执念是支撑叶光富一直走下去的根本动力。
5: 就是在进入航天队伍之前，我飞过初教6、尖教5、尖教7、歼七 E 以及歼七 H。其实我就非常热爱我的飞行事业，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我一定要争取啊，去尝试。
4: 2009年第二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时，叶光富再次报名。虽说飞行员是最接近航天员的职业，可要完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却更加艰辛，最有挑战的要数出舱活动水下训练。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训练的特点，那就是累。穿上水下训练服后，人服加起来重量近500斤，这还没完，穿着这身铠甲又要在水下持续作业5-6个小时，克服水的阻力以及服装40千帕的压力。结束训练后，叶光富戴着的2层手套和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而备战空间站任务以来，这样的训练他已完成了近30次。
5: 我们每个人航天员呢，不是在飞天，就是在为了飞天而奋斗的路上，我也是如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现在的自己做好，把需要执行太空任务的能力练就好。
4: 就这样一路走来，叶光富已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名航天员。身份变了，可叶光富所热爱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他爱着广袤的天空，也爱追逐白云的感觉，更向往着遥远的外太空。在空间站工作生活了183天后，北京时间2022年4月16日9时56分，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我是神舟13号，我已安全着陆，返回舱胜利，动腰感觉良好，
7: 动梁感觉良好，
8: 动身感觉良好，
9: 北京明白，
8: 祝贺神舟十三号，你们辛苦了。

0: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北京见。
1: 覆九天，问苍穹。中国航天六十年风雨兼程，中国青年一百年自强不息。一百年来，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十三号，从嫦娥一号到天问一号，再到天河核心舱，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先，让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成为现实。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在人们心中，五四的火炬传到了新时代青年手中，五四的号角依然激励着民族前行。遨游浩瀚宇宙，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点火，起航。

0: 时光不老，青春正好，珍惜青春年华，点亮如歌人生。欢迎收听五一特别节目《奋斗者之歌》，请听第五集《走进你的队伍中》。
1: 哎，你说你怎么了？
2: 呀，家长站了在电视上。
1: 厉害不厉害？
2: 哎呀，厉害了嘛！啊，你快过来，快过来！
1: 我帅哈，还哪里干活的？
2: 咱不是要进山田了吗？你知道吗？
1: 就这样，渐渐完成车的背后，还得为。
0: 早上八点，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党支部副书记、乡村医生贺兴龙就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在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治疗用品之后，贺兴龙就匆忙骑着摩托车出发了。
1: 我回来了，你哪个的？
2: 呀，你好，我刚刚走。
1: 哎呀，他快咋头的了？
3: 哦，
1: 哎呀，疼死了！我的天呀！
3: 哎呀，儿童点电子，这不还能怎么点呢？
0: 在了解了村民基本受伤的情况以后，贺兴龙急忙对村民的伤口进行了消毒和包扎处理。
4: 您好，贺兴龙医生为了百姓就医方便，在家中能得到较好的治疗，以优质的服务给各村进行上门送医送药打针输液疫苗接种，进行24小时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
0: 这是贺兴龙设置的彩铃声音。行医20多年来，贺兴龙不论风雨冰雪，24小时待命出诊，服务了方圆28个村的村民，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7辆摩托车，先后背破12个行医包，磨烂了数十双妈妈纳的千层底布鞋，出诊次数达17万多人次。对于低保户、无保户等贫困家庭患者，免费贴补药费达4万多元。1996年，贺兴龙考上卫校时，由于家里穷，差点上不起学，是乡亲们你家30元，我家50元，给他凑齐了学费，把他送进学校。乡亲们的这份恩情，贺兴龙一直记在心底。近20年来，贺兴龙骑着摩托车往返奔波在吕梁山间、黄河两岸，为附近28个村的老人孩子看病开药、预防接种。
5: 他们的孩子在这边打工了，他们得了病，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其实这些老人已经把我带上他们的儿子，我做一个医生，我也把他们带上自己的父母眼来看。
0: 风里雨里，

0: 电话，随叫随到。他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经历了很多次的惊险。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他扎根偏远山区20余载，恪守着24小时上门服务的出诊承诺，默默坚守着黄土地，一心守护着乡亲们。警察的职业生涯里只有一个警号，从他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警号就与他生死相依，荣辱与共。110584曾是杭州市公安局临平区分局乔司派出所民警莫永伟的警号。2016年1月5日，莫永伟因为持续工作突发疾病牺牲。为了表示对他的缅怀，杭州公安将莫永伟的警号予以封存。
1: 110584，
2: 收到。
0: 6年后，2022年，当警号110584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时，很多人都泪目了。老莫的女儿小莫继承了父亲的警号。
2: 2189天后，我回到了你曾经工作的地方，在乔司派出所当一名治安民警。
0: 莫永伟26岁的女儿莫志颖成为杭州市公安局乔司派出所的一名新警，她回到了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地方，继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警号，也继承了父辈的责任与荣光。小莫正在读大二的时候，莫永伟因公牺牲。得知这一噩耗时，小莫第一次发现他对父亲的爱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与母亲商量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重要的决定，当一名警察，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小莫退了学，重新参加了高考，最终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走上这条父亲没有走完的路。
2: 110584，我重启了你的警号，仿佛将你半生历程都带在了身上，又仿佛你从未离开，时刻能带给我勇气和力量。
0: 今年1月初，刚到乔司派出所工作不久，小莫便主动提出要去所里的治安组工作。治安组的工作特别辛苦，辖区3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容纳了7000-8000家大小工厂和32万新老杭州人，其中常住人口不到6万人，治安形势相当复杂，各类治安案件时有发生。有一次，乔司辖区发生一起打架事件，两名当事人被第一时间带回所里，由小莫负责询问。小莫在办案时发现，这起警情实际上是一起纠纷，因为业主踢了保安一脚而引发了双方的推搡。为了妥善处置这件事，小莫整整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让双方达成和解，而这是他办理的第一个伤害类案件。这件事让小莫第一次对父亲生前的工作有了认识。
2: 你可能想不到，我已经能够处理日常纠纷，办理一些治安案件。你不用担心，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步上了正轨，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小莫和他父亲一样，走上了基层服务岗位。110584警号的重启不仅是传承，更是一种回归。莫志颖将带着父亲的精神和力量一路前行。榜样就像一束光，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进。年少时看你像灯塔，我顺着光走去，也成为了别人的灯塔。我学着和你一样发出光，散发热。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愿我们一起追着光，成为光，散发光。我穿上了和你一样的衣服，走进你的队伍里，也接过了和你一样的责任。新时代的奋斗者之歌，激励我们团结一心，风雨无阻，向前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

0: 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2: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1: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2: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1: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2: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为您安排的是广播剧《忠诚》。该剧以全国模范法官滕启刚的先进事迹为原型创作，塑造了滕启刚这一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践行宗旨、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法官形象。
4: 请听第一集。
5: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定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判决为本院终审判决。
6: 老天爷呀，这二审给翻案了，把我们家老赵判了5年，这可咋办？老赵是无罪的，我们要上诉，我们要上诉。
7: 自从6月初七七刚走了，这阵子白天家里人不断，有来劝慰的，有采访的，有来送吃送喝的，我也张罗着接待人家。可到了晚上，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有个大黑洞，怎么也填不上。一起生活了31年，少年夫妻老来伴。启刚啊，你咋冷不丁丢下我就走了？这阵子啊，我就总往最好的时候想。我想起了咱俩认识交往后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是你亲手做的一条裙子，白底儿蓝色小蜻蜓，款式啊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当年我穿上你给我做的裙子，开心的直转圈儿。启刚啊，咱俩认识1年多就结婚了，就住在你老家谢房深村的小院里。婚后第2年，你就考进了千山法院，当上了书记员。我清晰地记得呀，当时你的心劲儿可大了，说要继续上进当法官。可我，
8: 媳妇儿，我回来了。
9: 哎，咋掉上金豆豆了？快说，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干惹我媳妇儿？
6: 幼儿园办不下去了，改制。我下岗了。
9: 不，下岗怕啥呀？